0: 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30号是中国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9月28号，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主持召开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中国援助斯里兰卡灾后桥梁重建紧急援助项目实施协议签署仪式28号在斯里兰卡举行。这一援助项目旨在帮助斯里兰卡重建受热带气旋迪特瓦影响毁坏的桥梁，中方专家团队经现场勘察研判后，确定为斯里兰卡重建14座桥梁，其中9座按照紧急项目标准执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二十八集，这是最后的战斗。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二月底，经过一番侦查试探，冯白驹发现，在岛西海头港至白马井之间近百里的海岸线上，敌人仅有一个步兵团驻防，其中的一个营还在掩护西线公路的维修。琼北敌军主力的一部也脱离海岸线，在向我第一总队驻地发起进攻。他立即向十五兵团报告，建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试渡第一批部队。兵团很快复电冯白驹，接受他的建议，并命令琼纵做好随时接应的准备。三月五日傍晚，在徐闻县登楼角的一块空旷地上，四十军一百一十八师加强营召开誓师大会。呼啸的风声中，韩先楚把绣着渡海先锋营的锦旗授予第一支渡海的部队，他还特地斟上米酒给战士们壮行，在呼啸的海风中吼出响雷一样的声音：勇士们，我坚信你们必定能够穿越惊涛骇浪，将红旗插到五指山顶上。自从左手伤残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右臂十分有力。师参谋长苟再松、团长罗少福和营长陈永康、教导员张仲先率领全副武装的七百九十九名壮士登上十四艘木帆船，作为协助指挥和向导，琼崖纵队侦察科长郭壮强也随同行动。他们预定的登陆地点是岛西的白马井与排浦港之间的海滩。挥手目送先锋营踏海远去，韩军长返回营地。一路上，他让参谋人员一再停下来，举着旗子观察风向。夜幕很快就将海峡笼罩，波浪变得十分诡谲。船队驶入海天之间的夹缝里，尽管这只是小规模的偷渡，但意义极其重大。韩先楚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回到军部指挥所便彻夜不眠地守在电报机旁。上半夜，先锋营发回两次电报，第一次是风向好，船速快，第二次是前进两百里。指挥所里的人都十分兴奋，作战参谋在地图上算出船队已完成三分之二航程，但到下半夜突然来了一份电报，风停，船行很慢。韩先楚立即下令全力划桨。第二天上午十一时收到最后的一份电报，发现敌机敌舰。此后的三天三夜，指挥所和偷渡部队的电讯联络完全中断，军部几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竟然是情况不明。这个让韩先楚十分焦急，烦躁之中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豁上这个营不要了。实际上，在离登陆地点还有一百里的时候，东北风便陡然减弱，部队斩断竹竿，劈开木板，制作成船桨划了起来。上午九点，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苟再松他们才看到了起伏的海岸线。为了迷惑敌人，他命令部队换上便装，对敌人侦察火力不做回应，还混入敌人派出的帆船队，有效地避免了飞机的轰炸。经过一番周旋，下午两点，先锋营终于接近预定的登陆点，但却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面前。背水而战的勇士们只能冒死涉水抢滩，根本顾不及向后方指挥部报告。按照兵团的部署，冯白驹派出琼纵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携带一部电台，与陈求光总队长率领第一总队前去接应先锋营。三月一日，接到四十军和琼纵总部的电令，第一总队迅速向白马井方向隐蔽运动。经过五个昼夜的急行军，他们顺利抵达登陆点附近，但在预定时间六日早晨，海上没有发现任何要靠岸的船只。苦苦等候半天之后，为避免暴露企图，一总队只留下少数人在海岸边观察，大部队撤至附近的新地村隐蔽待命。而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偷渡部队在海上被敌机发现，敌 敌人派出一个营赶来排浦港增援，并且占据了海边阵地，因此偷渡部队一接近海岸就受到敌人火力的阻击。冲在最前面的是教导员张仲先指挥的基准船，他一边嘱咐舵手掌稳方向，一边指挥船上的60炮重机枪向岸上的敌人开火。此时敌人的海岸火力一齐向登陆船队倾泻，敌机从空中呼隆隆地俯冲下来，一轮又一轮的投弹扫射。当船离海岸还有100多米之时，张仲先举起匣子枪，命令基准船的人员涉水抢滩，并带头跳入海中。敌人的炮火在水面上炸起高高的水柱，涉水部队不时被浪花淹没。关键时刻，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当过炮兵的赵连友接连往敌人阵地发射了54发炮弹，其中53发击中了目标，有效地压制了敌方的火力，他自己的右手也被爆裂的炮筒烫得血肉模糊。当张仲先带领全船登陆时，副排长傅世俊紧紧握着船舵一动不动，直至中弹牺牲。战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他的手松开。这个山东汉子打仗勇敢过人，但生活却稀里糊涂。有一天，他竟然在帐子里吹起床号，吹完了又躺下睡觉。张教导员找他谈心，说了4个小时，他一声不吭，只是一笑了之。正在先锋营抢滩之际，听到枪声赶来的第1总队9团从后背向敌人发起袭击，滩头阵地的敌人腹背受击，渐渐招架不住，但空中再度出现轰炸机群，向登陆部队和滩头阵地轮番轰炸，海滩上的敌人也趁机反扑。先锋营和琼纵九团重新组织火力，以机枪组成防空火力网，射击低空俯冲的敌机，硬是把敌机给撵走了。滩头敌人见空中无援，便乱作一团，在前后夹击之下，仓皇向儋州、王武方向逃窜。当琼纵8团2个营在新地村无名高地上打扫战场之际，发现由10多人组成的一支身穿绿军装、挂着长长子弹带的小队，一边射击，一边向无名高地冲来。他们立即进入攻势，进行还击。这支小分队战斗力很强，以33制战斗队形，向无名高地前沿发起猛烈冲锋。8团的战士集中全部火力进行反击，双方都打得很顽强。经过10几分钟的激战，彼此都无法制服对方。为了破降这支小队，8团派抓到的几个俘虏下山，向对方交代我军的优待政策。几分钟后，对方阵地一个指挥员高呼：“琼崖纵队的战友们，咱们误会了，我们是渡海先锋营的先头分队。”他们退下枪膛里的子弹，向高地走来。会师了，战友们抱成一团，又蹦又跳，所幸双方都没有伤亡。由于电台掉进海里，在军部指挥所里焦躁不安，以为凶多吉少的韩先楚，直到3月8日才收到琼纵电台发来的电报：渡海先锋营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与我接应部队会师。一阵狂喜之后，他还不忘记破口骂娘。就这样，40军先锋营以伤亡50多人的代价，首次突破了固若金汤的柏林防线，随琼纵接应部队潜入了踪迹难寻的五指山根据地。一路上被称为大军的他们，受到了女游击队员和老百姓的盛情款待，喝上了清凉而甘甜的椰子水。也就在40军先锋营成功登陆的这一天，由团长徐方春等率领的43军先锋营也扬帆启程。他们没有遇上太大的抵抗，便于次日上午在琼东北的鹿马岭赤水湾一带上岸，与前来接应的琼纵独立团会师，击溃了国民党2个团的兵力，击毙了其中1个团的团长。两个解放军加强营的偷渡震惊了国民党方面的司令长官薛岳，他迅速抽调兵力，加强岛北东西两侧的防守和巡逻，并以1个师以上的兵力继续追截解放军的登陆部队。邓华与韩先楚、李作鹏两位将军反复商榷，认为海南战役的内应除了琼崖纵队，还需追加到1个师的主力部队，于是决定 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各组建一个加强团，趁着敌人继续围剿琼崖纵队追击先锋营的时机抢渡海峡。为了在天亮前就能发起攻击，这次偷渡直接选择海峡正面海岸登陆，不再绕到海南岛西部或其他方向。四十军加强团由118师、三个营和临时组建的炮兵大队组成，共计2991人。在营以上的干部会上，韩先楚确定了作战预案。他强调，渡海作战只能进不能退，如果在海上失散，各船不必互相寻找，要凭着孤勇各自为战，千方百计抢滩，朝枪声密集的方向靠拢，边打边汇合，不能在海中彷徨滞留。登陆之后也无需恋战，一头插入五指山区。几个月前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琼纵副司令马白山，受命与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共同指挥加强团。在北京会议期间，华南代表团团长张云逸就主动找上马白山，说朱德总司令请他晚间到家里做客。茶话间，总司令对琼崖纵队在孤岛上的坚守予以很高的评价。令马白山肃然起敬的是，山一样的沉稳与水一般的慈柔交汇在这个开国元勋身上，让他对德高望重这个词有了真切的体会。3月26日下午7时半，81艘战船在徐闻登楼角乘风起渡。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琼纵第一总队和四十军先锋营已经分别接到琼纵总队和四十军军部的电令，向单县西北部的光村开拔，准备接应前渡部队。由陈青山、陈求光、苟在松组成的琼西接应指挥部派出少量部队插入单县大城、大兴一带，迷惑牵制敌人，同时率领主力向指定登陆场运动。当他们到达东城地区时，发现敌人向光村调兵，这时四十军军部也电令他们停止前进，因为敌人已知道我接应部队的行动意图，派出两个师在前面路上设伏。加强团登陆时间推迟到27日拂晓之前，地点改为临高角。27日凌晨4点多钟，琼纵第一总队8团一营和先锋营一个连向临高角敌军海边据点发起强攻。由于这里是敌防御重点，碉堡、工事、铁丝网连成一片，加上敌兵力临时由一个连增加为一个营，因此战斗打得十分艰苦，一直到天亮都未能在预定登陆地段撕开豁口，而平静的海面上也迟迟没有出现渡海船队的帆影。就在大家感到纳闷的时候，澄迈玉包港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敌机也在那个方向上空呼啸盘旋。中午，薛岳先后出动了一个师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分三路向接应部队占领的山头、村庄发起了猛烈攻势。面对数倍以上的敌人，第一总队和先锋营顽强厮杀，打退了敌人的轮番冲锋，一直坚持到太阳下山才撤出阵地。他们毙伤数百名敌人，牵制了敌64军主力，自身也付出了伤亡200多人的代价。由于海上迷雾重重，各船之间联络信号失效，无法把准方向，而大小船只航速不一，加强团的队形渐渐被打乱。他们的船只经过澄迈玉包港外围海面时，被岸上的守敌发觉。此时已经是早晨6点，要赶到预定的登陆场临高角还需2-3个小时的航程。敌人的军舰飞机已经出动，天亮之后继续前行风险巨大。出生于陈麦马村的马白山副司令员十分熟悉这一带地形情况，尽管此地敌人严密布防，但他仍然力主在此强行登陆，在敌人防线上杀出一条血路。时不我待，刘振华当即下令各船就地登陆。浓雾之中，指挥船只好通过马达声来集结队伍组织登陆。敌方炮火凶猛，船在海上停留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指挥部当即决定指挥船和旁边的352团的一艘船先行登陆。在离岸还有20多米时，团政委邹平光率一个加强排跳入海中涉水向岸上冲锋。他 他们攀上三丈高的峭壁，很快攻占一个大地堡群，建立了滩头阵地。刘振华从警卫员手中夺过卡宾枪，和马白山一起带着指挥部十几个人踏浪上岸。6:30，突击部队在岸上发出3枚红色信号弹，并点燃了3堆火，作为后续部队向指挥部靠拢的信号。从前来接应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口中，马白山、刘振华得知，就在早些时候，敌64军驻守在这里的主力师匆匆向临高角开拔，给预包港我军的登陆腾出了空档，不然这里准是一场血腥的恶战，登陆也不可能这么顺利。27日中午，除4连的2支船外，加强团全部登陆完毕。他们先后击溃了敌10个营的阻击，打死打伤敌人600多人，俘虏200多人，自己也付出了牺牲212人的代价。3月30日，他们终于突破敌人在福山文生村的包围，与琼纵第一总队和先锋营在澄迈美后相会时，40军加强团的成功登陆。

让邓华司令员深感鼓舞，他对四十三军也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毕竟四十军属于十二兵团建制，四十三军是十五兵团自己的部队，应该有出色的表现才好，但在前面的行动中，风光差不多都给四十军占了。3月24日，四十三军加强团已经出发，却因风向潮水不利而返航。两天后，也就是四十军加强团出发的同一天，四十三军加强团再度起渡，可离岸不远，还是因东北风骤停再次折返，但其中的四艘木船却直驶对岸，直到登陆后才得知加强团主力并未成型。四艘木船当即撤返雷州，途中却遭到敌人军舰及飞机的攻击，伤亡惨重。三次出征都无功折返，虽说都有气候原因，但并非与人完全没有关系。而就在3月20日，韩先楚和他的副军长蔡正国联名致电十五兵团及四野司令部，主动请缨，大规模登陆作战。在有利的内应条件下，我两军就在风向季节各以主力由正面并肩作战，估计无大问题，不知四十三军准备工作及意见如何。3月22日，在四十加强团出发前几天，韩先楚甚至提出将两个加强团偷渡计划改为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徐闻县赤坎村十五兵团前线指挥所里，两位新时代的伏波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尽管林彪司令员来电支持继续偷渡的计划，但想到四十三军之前的表现，邓华未免有些恼火。他一再询问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部队准备得怎么样了？参谋人员出身的李作鹏考虑问题一贯谨慎周全。抗日战争结束时，一次海上航行天翻地覆的感觉令他心有余悸，金门失利的教训更是铭记在心。这次他的回答还是一切就绪，只待东风。邓华明白，这股东风必须从心里刮起。个别指战员仍然对脚不着地、没有任何掩体遮掩的海战心里没有把握。毕竟已经是新中国诞生的黎明时分，这一战差不多就是最后的战斗了。接下来要跨入的是天堂之门，美妙的生活正在向这边招手。在这个时候，一度被置之度外的生命变得格外珍贵起来。有人担心在最后一场战斗中，宝贵的生命被最后一颗子弹夺走。在光明在即、和平生活就要开始的一刻突然倒下，有人觉得是一种很深的遗憾，甚至太冤枉了。然而，这正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全心全意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时刻。为了给自己的部队鼓劲，扫荡浮游在海面上的雾霾，他专门到四十三军加强团做了一次激情澎湃的动员讲话，用挥动的拳头表达出不容违逆的意志。他发现在海边必须高声说话，才不会被涛声淹没。四十三军加强团最终晚几天出发，但与四十军加强团的遭遇相比，他们的运气要好一些。3月31日傍晚，由127师师长王东宝、政委宋维世率领的3733人的队伍从海安以东的博奢港起渡。尽管夜里遇到三艘敌舰的冲击，但凭指挥员的机智勇敢，竟然以三艘小木船炸伤并撵跑了三艘敌舰。半夜时分，东北风缓缓地停了下来，船队行动随即变得缓慢。王东宝立即将情况向前指报告，邓华给他们下达了钢铁一般的命令，继续前进，登陆琼崖。次日凌晨，当王东宝部在塔市附近的海岸靠岸时，由琼纵第三总队副队长刘荣和团长张基战、团政委何敦锦率领的三总队一团和四十三军先锋营已把登陆场附近的敌教导团击溃了。从美兰赶来的敌十三师一个团被琼纵独立团一营死死堵住，从三江出动的另一个敌团也在琼纵独立团二营的阻击下寸步难行。因此，四十三军加强团仅以伤亡四十多人的代价，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防线，轻而易举地歼灭了两个连的敌人。不幸的是，负责护舰的379团的第八、第九连，在海上与敌舰周旋后，在茫茫的大雾中，他们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与主力的联系，于清晨时分
登上海口市郊的白沙门岛，随即以凌厉的冲锋击垮了海口市警备大队的一个连，迅速占领了这座小小的洲岛。五公祠里还在酣睡的薛岳上将被人从梦中唤醒，仓皇之中，他以为共军主力已经兵临城下，急令驻海口的几个步兵团倾巢出动，在几艘兵舰和五六架飞机的助威下，组织一次又一次的陆海空联合攻击。驻灵山的一个团也奉命火速驰援海口。为了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的成功登陆，第八、第九连的战士在水都没得喝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了两天两夜，击退了敌人整连整营的冲锋，毙伤敌人500有余。最后负伤的八连连长冯开珠率40多名重伤员偷偷撤出，王金昌副营长率11名战士夺船突围，除少数负伤被俘外，其余英勇战死。白沙门洁白的沙滩几乎被染红了。两个加强团的登陆使薛岳上将心里发虚，特别是43军加强团登陆点竟然在海口市近郊，靠近琼北要塞司令部的海湾。薛岳意识到不迅速吃掉这支部队就不可能守住海南岛，于是下令停止对琼崖纵队根据地的围剿，出动了大量飞机和兵力跟踪共军登陆部队，并令其32军军长李玉堂从文昌、蓬莱、南阳、大坡等地调来4个主力团，力图合围并歼灭刚刚登陆的解放军。薛岳并不知道，和许多经历过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一样，一度被誉为泰山军军长的李玉堂早已厌倦了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共产党隐形战线通过其妻子和内兄陈石清的关系与他建立了秘密联系，他答应在掌握部队后寻机起义。为了取得主动并震慑敌军，王东宝师长和刘荣副总队长在龙虎坡一带布阵，组织了一次阻击战，歼灭了敌人一个团。在这些战斗中，琼纵第三总队一团表现得异常顽强，他们在龙虎坡阵地苦战5个多小时，打败了敌352师3个团的多次进攻，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守在无名高地上的一个连，最后只剩下30多名战士。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2到21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杭州小雨转晴，25到33度，成都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厦门晴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24到30度，仰光小雨转阴，24到29度，新加坡阴转中雨，24到30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兰婆说着走了出去，何焕听着他将阿慈叫到自己房中，低声说了些话，始终听不到阿慈的声音。过了半晌，兰婆才又走了进来，摇着头说：
4: 不重啊，阿慈说不得已嫁了两次，命已经够苦了，不愿再有第三次。
3: 何焕一听顿时冷了，他只想着自己如何如何，竟没有顾及到阿慈的心意，不但一厢情愿，而且无理之极。不过他让我向你道谢，多谢你呀，能这么看重他。
4: 他就没有一丝一毫看重于我吗？
3: 他说你是极好的人，是真君子，自己万万配不上你。何焕一听心又活转了。
4: 他是极好的女子，说什么配得上配不上，求老娘啊再去劝说劝说。何焕并非轻薄之人，这心意啊也绝非一时之兴。
3: 我也这么说了，他说自己虽不是什么贞洁烈妇，但毕竟还是丁旦之妻，就算夫妇情分已尽，但名分还在，怎么能随便的应许别人呢？若答应了你，不但自己轻贱了自己，连公子的一番深情厚谊也糟蹋了。
4: 那我去找丁旦，用我家京城全部家产换他一纸离婚书契。
3: 你真愿意吗？
4: 嗯，愿意。小相公，那个赵不弃呀，又来了。
3: 齐全在书房门边低声说。何焕一听心里又一紧，看来是躲不过这人了，他只得起身迎了出去。赵不弃已走到院中，脸上仍是无拘无束，略带些玩笑说：
4: 哎呦，何兄，我又来了。
3: 何焕只得插手致礼，请他进屋坐下，看赵不弃一副洋洋之意，实在是难以令人心安，但说话间又的确并无恶意，反倒似是满腔热忱。自己满嘴应考，的确违了朝廷禁令，
4: 既然赵不弃已经知道内情，他若有心害我，何必屡屡登门呢？直接去检举，或者索性开口要挟就成了，难道是想再挖些内情出来？但除了瞒罪应考，我再无其他不可告人之处。看来不坦言相告，赵不弃恐怕不会罢休。
3: 于是他直接开口说：
4: 你那天在应天府见到的不是我，应该是丁旦。
3: 赵不弃略有些惊诧，但想了想随即笑道，
4: 你和丁旦原来是两个人呢。
3: 对，只能是两个人。
4: 哎，你们可有血缘至亲呢？
3: 何焕摇了摇头，
4: 那真是可太蹊跷了。
3: 赵不弃眼里闪着惊异之笑，何焕苦笑一下说，
4: 是啊，我自己都没料到。
3: 他慢慢地讲起了前因后果，关于和阿慈的亲事，经不住何焕苦苦恳求，兰婆又去反复劝说阿慈，阿慈终于答应，不过始终坚持和丁旦离婚后才能和何焕一亲。对何焕而言，这其实也是好事，不告而娶，于情于理都有愧于祖母和母亲，一旦泄露出去，阿慈也将背负重婚偷亲的罪名。等阿慈和丁旦离婚后，禀告过祖母和母亲，再明媒正娶，才不负于阿慈。于是他继续留在兰婆家里，央求兰婆不时地去打探丁旦的消息，但丁旦现在是堂堂的相府之孙，根本难以接近。何焕曾想过去告官，但又怕传扬出去坏了祖父清誉，更怕丁旦反咬会牵连到阿慈的名节。一来二去，转眼又拖过了一个月。这短短一个多月，却是他有生以来最欢喜的日子。他占了阿慈的卧房，阿慈便去兰婆屋里挤一张床，但老小几个人每天在一起，竟像一家人一般。不但阿慈，连阿慈家中的事事物物，何焕都觉得无比的新鲜。每天帮着弄豉酱、筛拣豆子、泡水、蒸煮、调味儿、搅拌、腌存，都是他从未经见过的事，做起来竟比读经书、看诗词更加的有滋味。而阿慈虽然言语不多，也时时避着他，但脸上似乎有了笑意。兰婆和万儿也都格外开心。虽然何焕自己家中也和睦安宁，但毕竟有些规矩讲究，在这里凡事都简单松活，让他无比的舒心自在。赵不弃一路听着并不说话，但一直在笑，听到这里才开口问道，
4: 你一直没有去看看那个丁旦吗？
5: 只去看过一次，腊月底的时候，我趁天黑进城，到了我家宅子门外，远远见大门关着，看不到人。过了一会儿，我怕被人认出，就回去了。
4: 丁旦赌光你家宅钱物，你都不知道？
5: 知道，是兰伯母去打听来的。
4: 你不心疼吗？
5: 家祖家父从来不怨我贪慕钱物，我只是有些惋惜。那些钱物本来就是用来救助贫困的。
4: 好。
3: 赵不弃笑着赞了句，又问道，
4: 你这一路奇遇啊，才过了一半，那接下来那位阿慈就变身了？
5: 怎么，这你也知道？
4: 当然了，正月里到处都在传呢。
3: 何焕叹了口气。腊月转眼过去，到正月十五，阿慈说是要去庙里进香还愿。他和诸葛冷香夫妻约好了，何焕也想出去走走，他们四人便抱着万儿一起去。只要有外人来，何焕怕被看破，便尽量的沉默，能少说话就尽量少说。诸葛夫妇只是笑他病了一场，竟连舌头都病硬，人也病木了，不过幸好没有多留意，也就没有察觉到他的身份。本来打算去大相国寺，但冷香说那里人太多，四人商议了一下，说拜佛何必则庙宇，便就近去了烂柯寺。烂柯寺里果真没有人，连那个小和尚一心都出去化缘了，只有住持乌路一个人迎了出来。何焕不信佛，心里念着庙廊两侧的壁画，上次未及细看，阿慈和冷香去烧香，他抱着万儿和诸葛去细赏那

0: 立即进店，一起走到梅树边赏玩。过了一会儿，两人竟嬉闹起来。何焕听到笑声，忙回头去看，原来冷香摘了一小枝梅花，非要插在阿慈的头上。阿慈不肯，两人绕着梅树追逐笑闹。何焕和诸葛看着都笑了起来，万儿在何焕怀里拍着小巴掌直乐，连乌鹿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冷香正追着，裙角被书后的铁香炉挂住，险些摔倒。阿慈笑着回去扶住了他，两人这才停止嬉闹。冷香整理好裙子，去左边的茅厕净手，阿慈则独自先进了佛殿。何焕见阿慈进去跪在蒲团上，才拜了一拜，忽然倒在了地上。他忙赶过去，冲进佛殿扶起阿慈，但一看到阿慈的脸，吓得手一抖，惊呼一声，险些坐倒。阿慈竟变了另一张脸，粗眉扁鼻，龅牙的嘴。怎么，阿慈变了个丑女？赵不弃想着当时的情景，觉得很滑稽，忍不住笑着问道：“那怎么个丑法？”
1: 比起阿慈，远远不及。
0: 何焕眼中露出当时之惊怕。
1: 他是在你怀里变的身。
0: 何焕黯然点头。
1: 阿慈晕倒后，我忙去扶，才扶起来一看，他的脸已经变了。那后来你们看到这丑女的父母了？
0: 何焕点了点头说：“
1: 那女子醒来后，看到我们，立即哭叫起来，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她说自己姓费，叫香娥。”家住在酸枣门外，父亲是个竹木匠人，他正在后面编竹笼，忽然头一痛，眼前一黑，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里了。我和诸葛带着他去了酸枣门外，找到他家，他父母因他忽然不见了，正在哭着寻他呢。这么说，这个费香娥没有说谎？我们送他回家后，他家的邻居都围来看，应该不会假。
0: 赵不弃和堂兄赵不由一样，也从来不信这些鬼怪巫术，最早听到这件事时，早已觉得是有人施了障眼法，只是这法子使得极高明，能在众人眼皮底下大唤活人。这手法纵使不及堂兄所查的客船消失案，也已是非常难见的奇事。探明何焕和丁旦的身份真相后，他本已没了多少兴致，这时又趣味陡长，他笑着问道：
1: 你真相信阿慈变做了那个丑女吗？
0: 何焕苦着脸说：
1: 若是听人说，我绝不会信，但这件事从头到尾我一直看着，我也觉着其中恐怕有人作怪，但当时只有乌鹿主持一个外人，他又和我们在一起看壁画，而且阿慈自此消失，再找不见，我也不得不信是鬼神作祟了。
0: 赵不弃笑着摇头说：
1: 自古人都有死，但从未见过有谁是凭空消失，所以啊，其中必定是有人在捣鬼，只要细心查，一定能够解开这套障眼的法术。赵兄能找回阿慈？我只是说阿慈是如何消失，一定能解开，但阿慈现在是生是死，我却不敢断言。
0: 何焕一听，顿时又黯然神伤。赵不弃笑着转开话题说：
1: 哎，我倒是知道谁设计让你和丁旦换身了。
2: 哦，这难道不是丁旦自己的主意吗？
1: 丁旦只是个无赖赌棍，未必想得出这个主意，就是想得出，凭他自己呀，也难做到。
2: 那还有谁啊？
1: 你那同学葛显。
2: 葛显？这怎么可能啊？
0: 赵不弃笑了笑说：
1: 不是可能，而是必须。
2: 必须。
1: 他省市第一，你第二，殿试你们两个谁更有可能是状元呢？
2: 这个殿试不同省市，状元是由皇上钦点的，
1: 但至少在府学中你们两个应该是不相上下。
2: 这个倒是，不过这和丁旦有什么关联呢？
1: 你第一次在烂柯寺见到阿慈，神魂颠倒，葛贤是不是正好在旁边看到了？
2: 他当时还奚落了我一番呢。
1: 你去独乐岗是不是他邀请的？
2: 是啊，不过当时还有其他同学。
1: 那天送受伤的丁旦回你家旧宅的是不是葛显？
0: 齐全在门边突然答道：
1: 是他，之前他曾经来过府里几次，我认得。
0: 赵不弃笑着点点头说：
1: 还有，我打问道，葛显的父亲是个大夫。

0: 葛大夫。何焕瞪大了眼睛。
1: 葛显啊，怕你和他争状元，那葛大夫又和兰婆家亲属，自然知道你和丁旦长得极像。父子两个为除掉你这个敌手，才谋划了这场变身的把戏。
0: 何焕惊得说不出话来。
1: 殿试还没有发榜，你要不要去告发他？你若是想告发，我就替你找个证据来。
0: 何焕低头想了想，叹了口气说，
1: 算了，好在这事没有造成大伤害，他也不容易，出身低微又好强好胜，每日都极辛苦的。
0: 赵不弃笑着说，
1: 你说算了那就算了，我只管啊把真相揭出来让你知道，若不然糊里糊涂的被人毒打戏弄一番，也未免太窝囊了。
0: 何焕苦笑了一下说，
1: 知道后反倒添了心病，不知日后啊该如何相见呢。
0: 赵不弃大声笑道，
1: 见了面啊不必说话，先朝他下阴狠踢一脚，把账啊讨回来，之后呢是敌是友随你们两个。
0: 何焕听了苦笑着连连摇头。赵不弃突然收起笑说，
1: 哎，这件事且丢到一边，目前呀最要紧的是你的杀人案，我见有人在追踪你，若他知道真相检举了你，这冒罪应考的罪名啊可不小呢。
0: 何焕一慌，随即垂下了头。
1: 你真的杀了那个严琦？
0: 何焕郁郁地点了点头，
1: 但我堂兄却怀疑你可能并未杀死他。
2: 宋觉赵审判吗？不过人真是我杀的，这无可抵赖。
1: 当时究竟如何？你仔细说一说。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阿慈消失后，何焕四处找寻，诸葛和冷香也一起帮着寻，但找了好几天却一无所获，真如雪花浴火一般无影无踪。阿慈消失后第六天的清晨，何焕早早地起来，正要继续出门寻找，才打开门，却见一个圆头圆眼、体格肥壮的人站在门外，穿着一件旋锦道袍。何焕曾见过这人，名叫严琦，是个术士，终日奔走在官宦富商门庭，据说能练长生散，还会些奇门遁甲的法术。严琦迎头就问，
1: 你家娘子不见了？
0: 何焕纳闷地点点头。严琦笑着说，
1: 他是啊着了妖人的穿空一物术，这法术早已失传了，不知为何会重现于世，不过我师父曾教过破解之法。
0: 何焕向来不信这些，但忧急之下已难把持，忙问，
2: 法师愿意帮我找回娘子？
1: 我正是为此而来。
2: 法师若能找回我娘子，晚生愿做牛马以报。
1: 哥儿不必说这些，我们既学了这些法术，自当斩妖除魔，驱除恶祟，不过法不空行，哥儿你要供奉一件贵重之物。
2: 法师要什么尽管说，什么钱都成。
1: 我行法呀从来不要钱，只是要古旧器物，也非是贪物，为的是汲取那些岁月精气才好施法。
2: 什么古器啊？
1: 这穿空一物术是道家极阴极野的法术，得用极阳极文的精气才能克制，器物得过百年，曾沾过书墨气，阳克阴，文胜野。
2: 哦，那古砚可好？
0: 何焕想起自己家中有一方古砚。
1: 嗯，砚出于石，石出于土，本是极阴，不过土软石硬，又是极阴所生极阳，砚台又常年吸墨，正是极文。
2: 那好。
0: 何焕忽然想起自己的家早已被丁旦输光，连宅子都没有了，那方古砚自然也早就被输掉了，他顿时沮丧。严琦问道，
1: 怎么没有吗？
0: 何焕忙说，
2: 有有，不过今日不成，法师能否宽限两天呢？
1: 这穿空术最怕拖延，每拖延一天，踪迹啊就淡掉一层，你娘子已被移走了六天，超过七天便再也不能找回来了，明天呀是最后一天。
2: 好，明天我一定将砚台交给法师。

0: 穿空术是水遁法，刑罚也得在水上，如此才能找到水印痕迹。我已选好了一只船，虹桥岸边有个叫卢膀子的，他有条小篷船，你可知道？
1: 我知道，我也曾租过他的船。
0: 那好，明日午时你带了古砚到那船上来见我，过了午时阳气就衰，再不能刑罚，千万不要晚了。
2: 严琦走后，何焕急得在屋中乱转，古砚倒是可以去买一方，但他现在一文不名，写信回家向母亲讨要又来不及。兰博刚才也听到了对话，他到自己屋里拿出了个小盒子和一个布钱袋，盒子里面是一根银钗、几只翠珠、一对坠珠耳环、两个镶银的戒指。把这些都点了，这里呀、我还存有三贯钱，去买只古砚，不知够不够。
3: 我也有一文钱，娘给我的。
2: 万儿从脖子上解下一根红绳，上面拴了枚古铜钱。
4: 呦呦，乖肉儿哦，想你娘了是不？你娘的命啊，怎么就这么糟践呢？三段五扯的没个完。
2: 兰婆一把将万儿搂在了怀里，何焕看着也险些落泪，他用个包袱包起了首饰盒和钱袋，说：
1: 老娘，我先去打扮打扮，你这些首饰和钱日后啊，我一定加倍还给你。
4: 说什么还不还呢？阿慈是我媳妇，我孙儿的娘啊。
2: 何焕拎着包袱先去了相国寺，那里周边街上有许多古玩店，他找到一方古砚，看起来和自己家中那方差不多，向店主打问，果然是过百年的古砚，不过最低要20贯钱。他又去典当的智库，拿出兰婆那点首饰估价，只能点到3贯多钱，这样总共也只有6贯钱，他只得再去寻一些便宜些的古砚。正转着，忽然见前面人群里一个老人，是他家的老仆齐全。何焕忙几步赶上去叫住齐全，齐全回身一看是他，先是一惊，随即露出慌惧。何焕知道齐全误把他认作了丁旦，忙把齐全拉到僻静处，将两个月来的经历简要地说给了齐全。
5: 什么？那贼球不是小相公？
2: 齐全越听越惊，最后竟落下泪来，伸手打了自己两嘴巴，说：
5: 我这老眼比羊粪球子都不如啊，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呀？
2: 何焕忙抓住齐全的胳膊说：
1: 齐伯，你莫责怪自己，是我不好，一直躲着没来找你。
2: 齐全将何焕带到曲院街的内院小宅，何焕这才想起祖父来京之初买的这院房舍。齐全的老妻顾婶见到何焕，听了原委，抓住何焕的手哭了一场。何焕一直也在惦记齐全夫妇，只是不敢来找，现在见他们老夫妇能有这安身之所，也大感欣慰。他记挂着家中那方古砚，忙问齐全，齐全竟从柜中取了出来。
5: 那贼球堵进了老相公留下的东西，我看不过去，趁他不在的时候啊，偷偷收了一些过来，最先拿过来的就是他。
2: 那是一方陶砚，端方古朴，坚润优亮，用金田利器刻画，颜面上也丝毫不留划痕，檐头上搂着一个吕字，是100多年前河东泽州人吕老所制，所以称吕老砚。当年并不如何值钱，100文便可买到，只是吕老死后，这陶砚工艺随之失传，如今100贯也难买到。
1: 齐伯，我得拿这古砚去救个人。
5: 什么人呐、小相公，这可是你祖上唯一传下来的百年旧物啊。
2: 何焕只得将阿慈的事讲了一遍，齐全听后张大了嘴说：
5: 小相公没有禀告老夫人，就要和这样一个女子定亲吗？
1: 来京前，祖父和母亲都说亲事可以由我自己做主，我心已定，阿慈现在不知下落，必须得用这方古砚施法才能够救回来。
2: 齐全沉默了半晌才说：
5: 这是小相公祖上之物，小相公如今是一家之主，怎么处置这古砚，齐全也不敢乱说，一切就由小相公自己定吧，只是不要辜负老相公就好啊。
1: 物见人贵，祖父若知道 也必定会用它来救人的。
2: 齐全听了不再言语，何焕拿了那方古砚告别了齐全夫妇。第二天中午，他赶到汴河岸边寻找颜齐，却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杀了颜齐。
1: 那你杀颜齐这段细细的讲一下。
2: 赵不弃将身子凑近了一些，何焕见他眼中满是在勾栏瓦肆中听人说书的兴致，虽然不至于不快，却也有些不舒服，但念着他是为帮自己而来，便细细地讲起来。这些事齐全夫妇只听他简略地讲过，这时也一起站在门边仔细听着。何焕抱着家中那方古砚，不等中午就已经赶到虹桥东头的汴河岸边。那只小篷船停在水边，不见船主卢膀子，只有他的媳妇阿聪在船上，正在清洗船板。夫妇两个经营这只小船已经多年，专租给在河上吃酒赏景的客人。何焕去年也曾和葛贤几个同学租过他们的船。何焕过去询问，那妇人说，严法师的确已经租定这只船，何焕便在岸边等着。快正午时，严启才来了。他头一去便问道，
1: 古砚可有了？
2: 何焕忙解开包袱，将古砚递给严齐。严齐仔细看视了半晌，笑着说，
1: 不错，是陶砚，以火炼成，阳气极旺，看这年岁文气吸聚的也够了。好，咱们上船。
2: 两人上了船，钻进棚里，隔着张小藤桌面对面坐了下来。严齐让阿聪换卢膀子来开船。阿聪说她丈夫生了病，今天出不来，只有两个客人，她一个人就成。严齐听了，便吩咐她将船划到汴河下游河湾处。
6: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7: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8: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9: Apa kabar?
8: Apa kabar?
9: Nek sok sabay di?
10: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11: Hi, 你好吗？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7: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1: 芝麻你干嘛呢？
8: 喂，
9: 蛮不听的们。
8: I'm doing good。
11: 我很好，你呢？
7: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2: Hear every voice。
7: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外长表示，已与调解方讨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且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制裁换取

0: 伊核问题让步的报道。欧盟防长会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俄乌冲突仍然是热点议题，围绕对乌军事支持，欧盟成员国仍然存在分歧。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不相信日本在联合军演之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的承诺，并且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二战盟友共识，引发台湾岛内关注。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对此，舆论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的方案转交给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方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此外，特朗普28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要求该媒体立即撤回相关报道。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且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够在调解方的努力之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 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
3: 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七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0: 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3: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入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0: 当地时间28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
1: 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即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

0: 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 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 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勋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李先生，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之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那么特朗普随后却对此予以了否认，只证实说美伊谈判代表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那么在您看来，美方为什么会释放出这种前后矛盾的信息？美伊如果要重启正式谈判，双方还存在哪些妥协的空间？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那我想呢，美方释放出这种前后矛盾的信息，实际上还是过去的这种公开否认和私下接触所并行的这样一个套路。 那么这种表面的矛盾呢，它的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是服务于两个目标。首先就是向国内的选民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避免呢被对手攻击为对伊朗软弱。那第二呢，就是要为私下的谈判来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不过早的来曝光谈判的框架。那么从谈判的逻辑来看呢，公开的否认也是为防止舆论的压力来压缩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回旋余地来做准备。 如果特朗普公开的承认愿意解除制裁，那么国内强硬派肯定会立刻施压，迫使呢白宫在谈判当中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同样，如果伊朗公开的承认愿意在核问题上让步，那么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也会反弹。因此呢，双方都需要通过否认来管理国内的预期，同时呢通过间接的渠道来传递真实的意图。 那至于妥协的空间呢，当前美伊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其实还是非常尖锐的，特别是在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上仍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伊朗呢是坚决反对在战争的状态下来讨论核问题，那么要求美国是回到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也就是美国必须要先完成解除制裁，解除对于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冻结解封，那么还有包括对于伊朗呢来去停止 相关的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完成这些举动之后，那么伊朗恢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彼此是一个等价的交换。但是这种等价交换在美国看来是不成立的。美国坚决要求伊朗必须要同步做出在核问题上的妥协。所以我们看到美伊呢想要来去重启谈判，并且 取得一个所谓的标志性的成果，在目前的状况下仍然非常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能够达成技术性的某种暂时的缓和来去缓解当前的压力。但是想要达成全面的这样一个协议，就当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艰难的。主持人，
1: 另外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还称将会对泄露内塔尼亚胡行程的以色列媒体采取法律行动。
2: 那么在您看来，内塔尼亚胡此次密访阿联酋，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又有哪些？再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一次密访阿联酋，我想他的真实目的呢，可能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这种加强双边关系这么简单，更关键的还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协调。
3: 我们知道在2周前呢，以色列的国土报曾经是爆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也就是声称阿联酋方面在23年的9月底， 也就是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的突袭前10天左右， 曾经致电内塔尼亚胡来警告哈马斯会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内塔尼亚胡呢并没有将相关的警告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和军方。 那这一指控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是构成了致命威胁，如果属实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的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呢存在着严重的玩忽职守。那么所以有观点就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访问阿联酋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要和阿联酋方面就这一问题进行相关的立场协调。 此外呢，我们看到此行内塔尼亚胡的随行人员也包括有以色列的摩萨德局长辛贝特的负责人等高级别的情报官员，这也说明会谈的内容很可能会涉及到非常敏感的双边安全和情报。

0: 合作。那当前的中东地缘博弈的一个背景是呢，美伊在战场上处于焦灼的状态，两国在联大期间又释放出一定的谈判信号，那以色列呢是需要与阿联酋来协调应对未来的有可能出现的美伊妥协。同时呢，阿联酋在对待伊朗的战事当中，它的立场在海湾国家里边属于比较强硬的，这也让以色列认为阿联酋是以方最可以合作的优先伙伴。那双方需要就战后的地区安全架构来进行协调。那至于这一次访问的影响，我想呢，这一次访问本身来讲的话，就具备很重要的政治意涵，特别是距离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仅剩不到一个月的背景下，那这一次的爆料有可能会冲击内塔尼亚胡的相关选情，同时也让阿联酋在后续和以色列就伊朗问题上的合作呢，可能相关的政策空间会被进一步的压缩。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伊对峙。季萌，
2: 好的，英峰。美伊目前处于边谈判边施压的僵持状态，双方没有放弃外交谈判，但是也为重开战事做准备，对立局面短期内难以化解。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俄罗斯生意人报，美伊存在根本性分歧，美国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还发出了再次轰炸伊朗的威胁，但是谈判渠道并未关闭。伊朗表示愿意恢复海峡航运，但是开放海峡必须是双方同步降级行动的一部分，不会以失败者的身份接受不平等谈判。美方认为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缺少停止施压、率先让步的动力。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这三大核心矛盾上，双方分歧很深，冲突短期之内很难彻底结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阿联酋海湾新闻。美伊谈判关键是让步，伊朗希望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恢复石油出口，并且减轻军事压力。美国则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伊朗停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袭击。海湾国家期盼航运安全、石油稳定出口不再遭受袭击。当前卡塔尔充当主要调解方，拿出折中方案，谈判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谈判变成双方愿意为海峡重开各自做出多少让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地区各方牵制谈判进程。伊朗要求美方解除制裁、解冻资产、停止各线战争的诉求，参照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曾经做出的承诺。但是随着谅解备忘录失效，谈判核心基础瓦解，失去了统一规则和框架。伊朗提出的7天通航方案缺少落地支撑。此外，海湾国家、以色列等地区各方都有自身安全关切，立场各不相同，客观地压缩了美国向伊朗妥协的空间，双方和平谈判前路艰难。最后我们来看英国路透社，冲突代价显现，谈判仍有空间。分析指出，美伊冲突已经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伊朗经济持续承压，海峡石油运输受到干扰，战事如果延续，会给多方带来经济损失，中东局势进一步混乱，周边国家被卷入更深，全球经济也会受到拖累。美伊依然处于边谈边施压的僵持状态，虽然矛盾突出，但是仍有谈判空间。美伊双方释放的强硬言论更多是用来增加谈判筹码，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重新开战。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美伊僵持对峙、谈判艰难推进的分析和评论。英峰，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3: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的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

0: 五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五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五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五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三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五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五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然是热点议题。而围绕着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3: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0: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1: 根据俄罗斯媒体28号的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之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4: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9号在白宫与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根据报道，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等将出席。约翰逊此前表示，国会可能需要为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是相关的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短期之内，美国国会不太可能通过任何人工智能的相关立法。此次会议正值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引发关注之际。此前，不少的美国人工智能行业人士曾经呼吁放缓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应对潜在风险。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了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V3卫星送入轨道，但是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0: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7:5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20:50，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有报道称，星舰多台发动机中有一台在上升过程中失效，工程团队随后重新评估飞行状态，确认仍可尝试关键的入轨点火，任务因此继续推进，但限制飞船在轨道上停留的时间。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此前星舰13次试飞均为亚轨道飞行，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2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当前的德国政坛。季萌，
5: 好的。德国9月份3场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了，执政党基民盟遭遇重创，极右翼选择党、左翼党分别拿下了东部2州与柏林，总理默茨的支持率跌至新低，陷入执政危机。这次选举震荡不仅冲击了德国国内的政治，也将对欧洲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基民盟遭重挫，默茨掌控力下降。德国极右翼和极左翼在地方选举中同时大幅得票，反映出德国政治中间力量持续萎缩，默茨对政局的掌控力有所下降。选择党拿下东部2州，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议会的第一大党。默茨坦言，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承认基民盟没能对民众的核心关切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他拒绝辞职，计划继续推进税收、养老金等改革，提振经济。由于深层次的经济难题短期之内难以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还将累积，德国或将进入政治动荡期。接下来我们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右翼势力壮大，施压联邦政府。本次选举中，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得票率遥遥领先，基民盟在梅前州未能跨过5%的得票门槛，无缘该州议会。选择党主张停止援乌，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外交联系。虽然选择党暂时无法在联邦层面执政，但是影响力在持续扩张，给默茨政府稳定施政、德法协作以及欧洲对乌政策带来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德国《明镜周刊》，执政各党派分歧激化，改革推进受阻。默茨急需通过改革来提振经济，挽回民众的支持率，但是其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正在遭遇严峻的内部危机。在养老金、医疗、税收3项核心改革上，执政各党派分歧持续激化，产生激烈争执。默茨原本打算年底落实改革，但是州议会选举失利之后，执政联盟各方分歧进一步扩大，原定的改革计划推进困难。最后，我们来看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德国选举影响欧洲政治格局。德国地方选举结果敲响了欧洲中间派政党的警钟，德国传统大联合政府模式出现了裂痕，而这正是欧洲一体化重要的政治基础。当前趋势之下，欧洲中间派力量可能会失去议会绝对多数。法国、意大利、波兰等多国大选临近，选举风向或将重塑欧洲政治格局，也对下一届欧盟选举的走向产生影响。 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德国总理默兹陷入执政危机的分析和评论。应峰。
1: 好的，谢谢季萌。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会晤持续引发台湾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会晤期间双方多次谈到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包括在二战当中并肩作战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这些论述引起了岛内舆论的讨论和反省。有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企图去中国化，这种台独史观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戕害台湾。
0: 台湾联合报指出，中美元首会晤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提及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这种表述在实际层面上清晰表达了今天的中国就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
13: 他把1949年以前到1949年以后，把二战跟新中国的成立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把它看作是一段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人的认知。
14: 这一次呢，通过中美大家互相认知到彼此曾经是二战的盟友，以及共同奠定了亚洲的这个战后秩序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0: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的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
15: 谁把教科书的中国史塞到东亚史，把黄花岗啊、红星大轰炸，甚至这边讲的飞虎队的事情，要么不教，要么呢就是删的差不多，都放到外国史，就是民进党在干的呀。执政党都已经亲手把祖宗牌丢到了垃圾桶，他当然需要的是在国际上不容忽视、具有实力的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作为他合作的对象。
0: 台湾中时新闻网的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接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9月24号，中美元首在美国白宫举行会晤，中方当面郑重敦促美方恪守反对台独立场，审慎处理涉台事务。 岛内舆论认为，在中美关系寻求稳定的大背景之下，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所谓美台之间原有互动模式已经改变，台湾应该认清现实，不要成为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障碍。
4: 此次中美高层互动带来重要格局变化，中方将台湾问题红线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互关联，美方如果纵容台独，升级美台勾连，将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显著冲击。
16: 台湾的议题其实在中美现在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中国越来越有底气，然后呢，

0: 个美中之间的绊脚石，我没什么好处啊，可是大陆那边对我来讲可能有更大的对我的帮助。
1: 外界最为有感的就是美方对台实质动作迅速降温，军售全面卡关，原定交付的 F-16V 战机中途折返滞留海外，台湾140亿美元大额军购持续停滞，美方明确暂无军备库存可供售台。党内舆论普遍研判，特朗普政府会通过实际行动收紧对台政策，杜绝台独空间。
2: 今年底之前，那个军售核准是不可能的。现在在担心啊，已经买的军售，
3: 对，
2: 会不会不交货？我就以川普来讲，他不会用文字来表达跟过去的政策的明显的反转了、可是他可能会实质做到。
1: 而随着美方战略后撤，台湾加速被美方边缘化。美方智库建议美军战略重心后撤，所谓第二岛链，放弃台海冲突介入。甚至还有消息称，美方主动限缩台湾官员赴美窜访以及智库交流。民进党当局以美抗中路线外部支撑持续弱化。
4: 现在台湾对美国的关系，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就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幻想模式。目前要保障两岸和平的唯一解方，答案早就已经出来了，美国也认同了，是啥？就是不要搞台独，只要不台独，就有两岸和平。那还有需要搞那么大笔的预算，要占我们 GDP 的5%，去买军火吗？
1: 党内舆论已有清晰认知。不搞台独就有台海和平，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预算大肆军购，炒作两岸对立，只会透支台湾安全，将民众推向风险前沿。
5: 昨天晚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专家表示，此次战略合作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
6: 根据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30%，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实际上，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就是丰田在国内一北一南两大合资生产基地。一汽丰田2003年正式成立，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天津、长春。广汽丰田2004年在广州落户建厂。专家表示，不同于传统整车企业的合并重组，这次广汽与一汽的战略合作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探索轻量化股权绑定、深度协同的新模式。从国家宏观产业战略看，双方的战略合作是破解行业痛点、攻坚核心技术的新样本。
7: 国有车企长期存在布局分散、产能错配、研发碎片化、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各家在新能源、智驾、车规芯片赛道独立投入，技术成果难以共享，核心技术攻关效率偏低。从国企改革与央地协同看，广汽与一汽构建了战略合作的新范式。
6: 专家表示，未来广汽与一汽将形成年汽车产销量超500万辆的产业联合体，一南一北两大汽车企业的产能将得到有效调控。据了解，双方将集中资源攻关固态电池、智能辅助驾驶、车载操作系统、车规芯片等关键领域。市场分析认为，当前仍有不少国有车企面临相似的转型压力与整合诉求。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接连发声，将加大汽车企业间的整合力度。这次广汽集团与一汽集团进行股权合作，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资源整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7: 15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行业强 更需要企业做大做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龙头企业通过企业间的强强联合聚力发展，形成几家

0: 在技术和规模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1: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2: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规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3: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2: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4: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2: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3: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4: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5: 以前就是这样扛。
2: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5: 因为它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2: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6: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2: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5: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呢，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2: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7: 整个运行变，我看一下，运行变。
2: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8: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2: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9: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 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2: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一间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5: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10: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东莞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7: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18: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程度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19: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18: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1: 9月28号，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超百场活动打造设计前沿风向标。
20: 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千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五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二批 U35 青年设计人才。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连续两轮发布时尚消费品产业三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1: 好，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这不仅会使得北方寒凉加重，还将会终结南方的高温闷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呢，降温最为猛烈的区域是集中在内蒙古，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以上。到了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多地也会降温4到12度。午后，像是长春、呼和浩特的最高气温将只有15度左右，北京、天津将只有20度，秋凉尽显。那么到了后天，降温将会继续推进到长江以南，像杭州和南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上下，会凉快不少。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的高温也会消退。今明两天，富热带高压仍较强盛，因此雨水还将会集中在副高的北侧边缘，像今天在贵州、重庆、湖南等地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此外，在东北大部以及河北、天津还有山东这一带普遍有小到中雨，特别是辽宁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不过很快明天东北大部就会雨过天晴，但是重庆、贵州这一带雨水加强，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来看这是预报。北京多云，15到25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24度。广元阵雨转阴，18到29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4到26度。合肥小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2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5到36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新德里晴，22到31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晴，27到34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小雨，16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7度。罗马晴，17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晴，9到16度。渥太华晴转阴，10到20度。洛杉矶晴，18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散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7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7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30号是中国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9月28号，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主持召开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中国援助斯里兰卡灾后桥梁重建紧急援助项目实施协议签署仪式28号在斯里兰卡举行。这一援助项目旨在帮助斯里兰卡重建受热带气旋迪特瓦影响毁坏的桥梁，中方专家团队经现场勘察研判后，确定为斯里兰卡重建14座桥梁，其中9座按照紧急项目标准执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荒漠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苍凉，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4: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
3: 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4: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
5: 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3: 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3: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5: 都在这儿呢，你看，这后面
4: 几只啊，
5: 这后面还有，
4: 这么多只。
5: 对，
4: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5: 这一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4: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5: 对，
3: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4: 好健硕，
5: 你看它的四爪，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4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4趾，其余的陆龟是有5趾。
4: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5: 可以。
4: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5: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4: 这个壳特别的厚。
5: 对，
3: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属变温动物，多以植物幼苗和嫩芽为食。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4: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5: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4: 一条就是1岁的。
5: 对，一条就是1岁。
3: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却很惧怕正午灼热的强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4: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5: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哦，
4: 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5: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4: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走的，
5: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3: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息。
5: 你看
4: 了吗？哦，哇，这种这个图里面融合着。
5: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3: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迷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 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5: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6: 嗯，
5: 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闭面了。
6: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5: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3: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他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5: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6: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5: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6: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3: 四爪陆龟生长发育缓慢，性成熟的年龄雌雄不同。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6: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5: 颜色不会发生太多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6: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5: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6: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5: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3: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6: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5: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6: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
5: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6: 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3: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底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吃东西。
6: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5: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6: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5: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6: 曲状弯着的。
5: 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撑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3: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节蜱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6: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3: 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 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530米到4283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4: 从大溪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7: 您好。
4: 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7: 对，
4: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啊。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7: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3: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机地貌。
7: 风机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机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4: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7: 对的，对的，
4: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7: 对，
3: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4: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7: 对，
4: 这个叫什么？老师，
7: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藻。
3: 沙拐藻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近乎无叶，发达的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藻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4: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

0: 然后他突然一动就看见他的一个影子了啊，他身上这个颜色哦，跟土颜色非常的像。
1: 对，所以很多时候他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他的。
2: 小沙溪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溪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他。
0: 好快，
1: 对，所以他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0: 他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对，
0: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有这个速度。
1: 对，他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2: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溪，属于鬣蜥科沙溪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中。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趾两侧有发达的趾缘，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0: 找他们有什么技巧呢？
1: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0: 第一个找植被，
1: 哎，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的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这儿，对，在那颗植株的下面。
2: 麻蜥也叫麻蜥蜴，是蜥蜴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麻蜥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1: 哦，这是网纹麻蜥。
0: 网纹麻蜥，
1: 它也不是那种网状的，我马叫网纹麻蜥。
0: 这个麻蜥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蜥，每一种蜥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1: 如果说你在野外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要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呈三角形。
0: 沙蜥是钝圆形的，麻蜥是三角形的。
1: 对，而且这个麻蜥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长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2: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蜥，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0: 它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1: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它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从食物中获取。
2: 快步麻蜥是麻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麻蜥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0: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1: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2: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类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0: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1: 在咱们这是比较少的。
0: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1: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2: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习惯在稀疏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0: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1: 对，
0: 哇，它

0: 箱真的好大呀，
1: 你可以上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那种差别，
0: 对
1: 吧？对，
0: 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1: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0: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1: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0: 卷尾。
1: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 0.7 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 0.4 到 0.8 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 0.8 到 1.1 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1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6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7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大耳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2: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3: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的一排那个，
2: 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3: 对。
2: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它会闭上眼睛，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
3: 哦。
1: 大耳沙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3: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有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2: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1: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他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他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兴叹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一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3: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两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2: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出来那种沙虎。
1: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终于发现了两束清冷的反射光。
3: 快看，在这儿。啊，两只，
2: 对，
3: 是不是上下两只？
2: 对，
3: 它们现在正在我这一个光圈里面，然后发着这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光芒。
2: 对，
3: 是彩色的。然后上下两只距离还挺近的，您判断这距离有多少米啊？
2: 啊，只有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
3: 那我们就光源一直打在这里，然后往它的方向走就好，是不是？
1: 按照李俊的安排，记者用手电光照向沙虎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虎。
3: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虎。然后因为现在他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虎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1: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5-60米的距离我们走了10多分钟。
3: 在吗？
4: 快来！
3: 哟，我看到了，哇，好大呀！
2: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3: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2: 它那个
3: 腾空的可以。
2: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了它的枕部。
3: 哇，太漂亮了它！
2: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3: 是吗？
2: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
3: 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
2: 他们叫它蛙眼守宫。
3: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2: 这个轴中间那个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洞。
3: 哦，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2: 对。
1: 守宫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也被叫做蛙眼守宫。 目前中国有三种沙虎，分别是伊犁沙虎、吐鲁番沙虎和新疆沙虎，在新疆境内都有分布。与壁虎相比，沙虎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它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它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质膜，它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2: 它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状虎科，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形状，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的。
3: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2: 它断尾啊，
3: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还能再长出来是吧？
2: 是的，
3: 这都是跟壁虎很相似的。
2: 对的，
3: 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2: 是的，
3: 然后里面泛着红色，这个红色是表皮的这个颜色，还是它里面的这个
2: 肌肉
3: 的颜色？
2: 是的，皮肤很薄。
3: 所以能透出来那个颜色。
2: 对，而且它跟白天那个出来的，不管是沙蜥也好，麻蜥也好，它那个皮肤角质化的程度没有它那么好。所以呢，这也是它就晚上出来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强的光照。
1: 沙虎以小

0: 直到他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起大量的飞虫，他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1: 趴着了，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嘛？趴着的时候
2: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
1: 嗯，
2: 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不在沙面上，
1: 哦，
2: 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1: 哦。
0: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紧张，开始在我们周围放松地追逐飞虫。
1: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呢？
2: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1点多、2点啊，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啊，
1: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6-7个小时差不多吧，
2: 成昆这种的。
1: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2: 在洞穴里面
1: 它也会冬眠。
2: 会冬眠。
1: 嗯，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2: 咱们这边的话到9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嗯，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4月底、5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0: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类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1枚到2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2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1: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的生活的。
2: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
1: 嗯，
2: 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1: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2: 是的。
1: 嗯，
0: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3: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0: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3: 它需要用这个叫沙土来清洁。
0: 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摄制组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清晨6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4: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3: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暗腹雪鸡。
4: 暗腹雪鸡、为什么非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3: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
4: 嗯，
3: 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
4: 嗯，
3: 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
4: 嗯，
3: 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0: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拍摄时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雪鸡和暗腹雪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5: 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6: 我们马上就要到暗腹雪鸡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5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7: 收到，收到。
0: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腹雪鸡，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3: 暗腹雪

0: 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地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赴血迹的心情一样紧迫。
1: 哦，有一点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2: 他们是群居的，所以一群在一起夜栖，早上起来他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他一群在离开耶稣地的时候要互相交流。
1: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它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2: 大概200米，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0: 王楠介绍说，暗赴血迹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景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赴血迹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赴血迹的模样。
1: 他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他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2: 他在畸形目里面他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1: 然后他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他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2: 对，他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0: 暗赴血蜥又名高山血蜥，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赴血蜥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2: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0: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血蜥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赴血蜥外，还有一种是藏血蜥。
2: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暗赴血蜥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然后这个藏血蜥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白色的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赴血蜥的眉纹是黄色的。
1: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2: 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1: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2: 对，藏血蜥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0: 王楠介绍说，2种血蜥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2种血蜥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2种血蜥。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2种血蜥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赴血蜥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车行1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血蜥的一个生境，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景象，感觉跟暗赴血蜥的这个生境差别好像不大。他们两个对于生境的选择有区别吗？
2: 这个藏血蜥相对于这个暗赴血蜥来讲，它的生境要相对湿润一些。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
2: 它的选择肯定要比我们更敏感。就从我们的判断来讲，你看这儿有一个溪流，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上面的草本植物呢，可能禾本科植物相对更多一些。
0: 山前缓缓流淌的是伊杰克马提河，山顶云雾缭绕，山间有泉水汇流，周围山坡上的绿色植被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血蜥的生存环境。

0: 景要比暗腹雪肌更加滋润。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100多米，然后雪鸡生活的这个海拔大概在4400米左右，甚至更靠上。然后我们爬这个这么短的这个大概比较平坦的这种地方的话，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雪鸡每天它是这样一个往返的，这么大一个范围，真的是挺厉害的。
2: 对，它每天可以达到在300米海拔的这个落差范围里边每天往返。
1: 300米，这是一个落差范围。真正走起来的话，老师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到达4400米的这个海拔的地方了的话，这个地势我们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
0: 雪鸡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鸡形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喜欢结小群，性情胆怯而机警，善于行走和滑翔。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雪鸡的夜宿地。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0: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雪鸡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雪鸡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2: 这个呢是一个雪鸡沙浴坑的一个痕迹。这个鸡形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1: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2: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松，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完成一个沙浴过程。而且这个沙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0: 在高山之巅，藏雪鸡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2: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鸡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气温可以达到-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0: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鸡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百万甚至千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

0: 照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9月30号是中国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9月28号，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主持召开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中国援助斯里兰卡灾后桥梁重建紧急援助项目实施协议签署仪式28号在斯里兰卡举行。这一援助项目旨在帮助斯里兰卡重建受热带气旋迪特瓦影响毁坏的桥梁，中方专家团队经现场勘察研判后，确定为斯里兰卡重建14座桥梁，其中9座按照紧急项目标准执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不少跨国车企非但没有收缩，反而逆势加码中国市场，纷纷续约合资项目，落地全新本土研发中心。那么，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什么外资依旧看好中国新能源赛道？本期节目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当下，国内汽车市场正在经历深度重构。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节节走高，市场地位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呢，部分外资合资品牌市场份额有所回落。但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跨国车企非但没有收缩，反而逆势加码中国市场，纷纷续约合资项目，落地全新本土研发中心。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说：“
2: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在安徽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有消费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消费者李定祥说：“
3: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1: 某汽车品牌门店经理程生恒说：“
4: 以前店里来10个客户啊，基本上就是看电车的，只有3-4个，现在就是看电车的，就是明显增多了，10个客户有可能是7-8个都是看电车的。”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消费者杨子云说：“
5: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1: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介绍：“
2: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汽车市场格局也正深度重构。日前，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记者从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外资车企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份额和利润均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降幅超过一半。然而，外资车企对华投资合作力度并未降温，反而加码中国市场。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在上海，奥迪与上汽集团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是奥迪在德国本土外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的研发实体，聚焦智能电动化技术研发、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开发以及 AI 智能座舱、高阶驾驶辅助等核心前沿技术。奥迪上汽战略合作 CEO 舒瑞泽介绍说：“
6: The Audi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7: 奥迪创新技术中心将成为下一代产品的创新引擎，从底层架构上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全新的产品，在电子电气架构、智能交互逻辑和整车定义上，从一开始就面向中国用户需求而构建。”
1: 专家表示，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正是看好未来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介绍：“
2: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1: 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产业现实是，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出行方式。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开始将产品定义、技术路线乃至全球车型的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本土团队。记者了解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雷诺则将其中国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技术输出枢纽。此外，奔驰搭载国内大模型的智能车载语音系统也已投入应用。德国商会数据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两年间从 12% 升至 33%。 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酷睿城 CEO 韩鸿明说，
8: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这些优势实实在在加速了大众本土研发，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1: 专家表示，过去是外国车企带技术来中国换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传统车企日益重要的创新引擎，中国汽车正从造一辆好车走向重新定义汽车。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效供应链，为新技术提供了快速验证和迭代的环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
2: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1: 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双向赋能，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正在进入全新阶段。中外车企正从过去的单向技术输入转向双向输出核心能力，在深度协同中共同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0: 回望过去，国内汽车行业一直奉行的是市场换技术，海外车企

0: 带来技术，换取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如今呢，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旧的合作模式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把产品定义、整车研发交给中国本土团队，中外车企从单向技术输入走向双向能力输出。那么，新能源汽车目前市场渗透率到底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呢？为什么外资依旧看好中国新能源赛道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来听听他的观点。崔先生，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崔先生，我们看到8月11号乘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为95.1万辆，其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65.1%，较去年同期提升11.6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那么至此呢，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已经是连续4个月突破60%了。那么这个里程碑式的数据最核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标志着产业发生了怎样的阶段转换呢？
2: 目前来看，按照我们乘联分会的数据，整个新能源车7月份达到65%的一个渗透率水平，表现来看比较优秀。我们中国乘用车市场应该说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意味着新能源车成为我们乘用车市场的一个核心主流。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我们取得成功核心原因是成本跟产品力的双重优势，同时我们也是政策指引的效果相对比较好，推动着中国汽车实现了超强发展，标志着中国汽车进入以技术和规模引领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认为中国车市现在早已经突破了60%的一个比例，而这个汽车的话，由于上车是在补贴比较高，这个相对来说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个情况下，乘用车的这个突破应该是比较具有象征意义的。
0: 过去新能源汽车增长很大程度依托政策补贴的扶持，那么现在进入市场主导期，普通消费者自发愿意选择新能源车。那么从消费端来看，驱动大家选购新能源的核心因素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进入市场主导化，我认为这个新能源车的消费者选择核心因素主要是依赖我们的产品的因素。过去购车多依赖于牌照、购置税减税等政策红利，现在转到市场和产品力的驱动。我们认为产品力和成本的双重优势是提升的核心焦点，关键是降成本、降价格。消费者更看重综合的成本和价格。过去电比油高，现在电比油低，实现了电动车零部件更少，然后使用成本更低，购置成本更低，而且新质优势比较明显，这样的话实现了确定性的产品体验，降低了购买门槛。行业的竞争，应该说关键的因素还是价格的竞争，实现有效的高性价比的价格竞争，并不是简单的这种降价，而是价格更低、技术更先进、产品设计更加简化的一个特征。
0: 我们国家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充电桩总量超过2300万根，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庞大的补能网络，对于新能源汽车走向市场主导起到了一个怎样的底座支撑作用呢？
2: 目前来看，我们庞大的产业链跟庞大的充电体系起到了重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尤其是完整的产业链跟庞大的补能体系是新能源车走向市场引导的坚实的因素。我国已经构成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个体系化的创新优势，形成从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完整的一个环节。在补能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世界上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充电基础设施，而且充电基础设施迭代速度比较快，实现了我们这个快充基础良好的发展，同时我们家用充电桩实现了较好发展。我们认为充电网络关键是家用充电系统，尤其是中国房地产规模世界领先，每年应该能建设1000万套以上的一个住宅，所以对应也就是有1000万个以上的一个家用充电桩，这样的话对充电网络的一个支撑，对私人充电的便利性起到了巨大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公共充电桩是一个支撑补充，然后基础的还是家用充电桩的发展。
0: 崔先生，现在 市场出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反差，就是部分外资合资品牌的国内市场份额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不少跨国车企仍然选择持续的合资加码在华的本土研发。您如何看待这种逆势加码的现象呢？
2: 应该说合资品牌份额下滑，国际车企仍然中国加码，这是一个逆势加码的特征，背后是全球汽车产业向绿色环保发展的新的一个趋势。我们为全球汽车的产业绿色环保的发展是一个方向，减少对一次能源使用，实现二次能源是发展的核心的关键。同时我们认为中国是全球汽车行业的创新的特源地，在电池、在自动驾驶、在智能座舱方面都形成了技术的高地，因此我们认为传统车企正以合作联合为核心补齐这个电动化的短板，尤其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比较强大，所以合资品牌正努力利用中国供应链和中国的这个研发体系来补强自己的一个产品的短板，实现合资车企在中国以中国力量、中国本土化资源实现二次创业的良好的发展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国际车企跨域然后努力实现产业链的一个有效的融合，实现在中国研发产业链的一个本土化，对行业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推动意义，对自身发展我认为也有很好的推动效果。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那么崔先生，刚才我们聊到过去我们熟悉的这个市场换技术的老的合资模式，现在呢行业提到双向赋能的新合资时代，那么这个新旧两种合作模式它最核心的区别您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市场换技术的双重赋能，然后应该说我们认为现在来看的话，由于中国这个制造业的总体的水平很高，尤其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家电消费品制造业水平很高，而汽车从机械产品变成了耐用电子消费品，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市场换技术逻辑是用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现在来看我们已经形成了双向赋能全新发展方式，而且形成了以技术换市场的全新的海外突破的格局。所以现在依托完整产业链的庞大市场，中国已经实现三电技术的全面突破，以自主可控，并在智驾和座舱方面建立差异化的优势，建立的电池等和电机等这些中国的产业体系优势。新模式的核心我们认为是这个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中国的产品业技术跟产业链的优势绝对的明显，这样的话带来了欧洲跟整个其他的这个国际车企面临着就是相对来说借助中国产业链实现发展的一个特征，而这块的话欧洲的一些理念和一些设计思路也可以给我们一定的赋能，所以形成双向赋能的新的合资的一个思路。
0: 现在不少跨国车企把车型产品定义、智能化研发交给中国本土团队，本土研发成果还可以反向输出全球。那么这样的变化会给国内以及全球的汽车产业带来怎样的一个正向价值呢？
2: 本土化、研发化、反向输出全球，是从技术的输入国到技术输出国，对全球发展，我认为有深刻的影响。首先，这是加速全球产业的一个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并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输出我们的产业，输出我们。

0: 们的技术，输出我们的供应链，让更多的中国产品、中国的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一个组合，实现了对世界的一个贡献，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享受中国的先进技术。其次，这提升了中国产业的一个全球话语权。中国汽车不仅是制造基地，更是标准和技术的一个定义者。最后，这种市场换技术的新模式，为中国车企全球化也铺平了道路。我们认为这个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1: 崔先生，在双向合作的新格局下，中外车企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啊，也有大量的这种协同空间。那么，您认为中外车企协同创新可以怎样助力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更好的走向海外市场呢？
0: 中外车企协同创新，我们也会很好的助力中国车企走向海外的市场。中外协同创新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中国车企和中国零部件企业是两张皮，中国零部件企业是欧美的配套零部件体系，而中国整车是面向全球，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差异市场，所以两个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整车跟零部件完全是两套的一个线路。未来来看，要做到有效的协同出海，主要是通过我们有效的整车的发展，借助新能源车出海，带动核心三电零部件的出口。同时要建立海外工厂，推动上下游的一个供应链的本土化的建设。实现在海外实现根据地，然后推动全球各个市场的中国产品在当地本地化生产，造福当地人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第三个是要通过技术授权，实现我们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换市场，推动全球南方市场本地化的产业的发展，形成高价，然后高环保标准，带动新能源车的这个环保跟这个能耗的优势的一个放大，然后推动出海的加速发展，实现海外的一个绿色环保发展的正向的循环，推动中国新能源车更好的走向海外。
1: 经历11年的发展，我们走到新能源汽车半壁江山这个关键节点啊。放眼未来，我国汽车产业在扩大优势的同时，应该如何来把握机遇，稳妥地应对各类挑战，走好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呢？
0: 站在半壁江山的核心节点，我国汽车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认为主要来看的话，要推动然后报废更新跟消费升级的一个努力的发展，尤其是推动车市的一个入门级的发展。因为中国还是比较穷的一个市场，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现在汽车普及只有不到300辆的水平，跟日本、韩国等这个先进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所以汽车的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汽车普及，未来来看汽车消费的潜力巨大，我们应该说，进入老年化社会，未来的这个私人小型微型电动车是发展核心关键。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走核心的这个汽车普及和降本降耗，然后实现中国的个性化的出行，未来是核心的发展方向。为走好这条路，要加强技术创新，要加强降本，实现这种在三电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智能电动化的一个普及。尤其是未来随着自动驾驶的一个普及，未来方向盘踏板都没有。汽车越来越简化，汽车的成本越来越低，更适合这种家用车的一个出行。我们认为未来来看，在三四线、中西部地区，未来都有汽车发展的一个良好的空间。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说，中国汽车主要来看要走好普及之路，让更多消费者享受中国汽车的发展。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崔先
0: 生。谢谢。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董丽萍和医学专家一起来探讨如何抗衰，带您年岁长青，科学逆龄。

0: 大家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2: 丽萍，咱们的节目其实探讨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啊。
0: 是，
1: 你知道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什么药可以抗衰老？
0: 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抗衰老？我们一会儿再说。今天在现场啊，我们也用了这个 AI 技术，绘制出了大家30年以后的大概的样子。

0: 子。哦，
1: 感觉太老了吧，这也眼睛都变小了。
2: 我觉得还可以吧，再过30年我都80岁了，80岁能有个这个状态我已经很满意了。
3: 暴露年龄了。
2: 没事，
0: 30年后的自己如果说觉得有一点老的话，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皮肤的问题上。
3: 我今天呀现场给大家带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咱们一起来测一测咱们现在这个皮肤怎么样。哦，
0: 太好了，
3: 咱们先来第一个测试哈，叫做低头面部下垂测试。大家先请起立，站直，缓慢低头45度，平视镜子，观察自己的下颌线是什么样。有4个选项 ：A. 清晰 ，B. 模糊 ，C. 消失 ，D. 多层双下巴。把选项啊写在咱们的题板上。
0: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吧。
3: 接下来第二个测试叫做脸颊的捏皮回弹测试。在脸颊的苹果肌的位置，拇指加食指轻轻地捏起一小块皮肤，保持2秒，松开 ，A，
0: 好，
3: 立刻恢复，无细纹 ；B， 0.5秒恢复，浅干纹。C， 1至2秒恢复。脸颊凹陷 ，D， 3秒以上恢复法令纹深。
0: 这个 D 应该基本上可以排除啊，根据我的观察。
3: 咱们进入第三个测试，颈纹的折叠测试。现在可以请坐了，下巴微微下压，脖子皮肤自然挤压折叠，看看有几条细纹。A， 1至2条的极浅细纹 ；B， 2条清晰细纹 ；C， 3条以上深沟 ；D， 多层环形深颈纹。这3个小小的测试哈，就藏着咱们皮肤衰老的信号。
0: 光靠我们自己观察是很难读懂背后的原理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吴燕主任，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吴燕，我的健康宣言是无惧衰老，科学冻龄。
0: 欢迎吴主任，刚才大家都进行了3个小小的测试哈，那这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原理？
4: 它分别代表了衰老的不同表现。我们的第一个测试呢，其实更关注的是看我们的这个下颌线。随着我们骨骼的衰老萎缩，以及呢我们的软组织的流失，还有呢皮肤弹性的下降，面部的轮廓呢会逐渐的松垂，大量的皮肤和软组织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颌缘的这个位置，形成了这个地方的像口角囊袋呀、法令纹、口角纹，会显得轮廓呢就会比较衰老。第二个实验呢，其实就是测试我们皮肤的弹性了。皮肤里边有一个叫弹力纤维组织，它在受到这个外力牵拉以后呢，会很快的让我们皮肤回弹回它原来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当你的皮肤里边的弹力纤维、胶原纤维以及呢我们的透明质酸减少的时候呢，皮肤在受到这些外界牵拉的时候，就不能够很快的回弹回来。
0: 那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颈纹，就是第三个测试又是怎么回事？
4: 颈纹它也是我们皮肤的一个衰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颈部是没有横的颈纹的，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呢，你会发现，哎，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低头的时候呢，你会出现颈纹。那么再进一步衰老呢，即使你不低头，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颈纹了。那么持续的衰老的话呢，颈部的皮肤会出现松弛，会出现一些脂肪的堆积。所以呢，不同的颈纹的严重程度呢，其实也是对应了衰老不同阶段的一个表现。
0: 大家其实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啊。其实我还听说啊，皮肤的衰老、皮肤的老态，并不只是指皮肤，它其实是不是身体机能或者身体衰老的一面镜子？
4: 这个说法非常对。皮肤呢是暴露在人体最外层的一个器官，它除了呢能够反映我们内源型的衰老，就是随着年龄啊这些内在的因素引起的老化以外呢，它还受到外界的各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你可以从皮肤的衰老呢去看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身体的一个衰老的一个情况。
3: 感谢吴主任的解读哈。那么关于皮肤的衰老和变化，还有哪些信号和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们在现场请康康为我们解读一下。
5: 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在2025年4月的最新研究中，将细胞外机制的变化列为第十三大衰老标志物，揭示了其在人类衰老中的最核心地位。细胞外机制是细胞间的动态网络，由透明质酸、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等成分构成。关于衰老方面，科学家们还有新发现。2026年3月，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发表研究，发现人体存在两个断崖式衰老的关键节点，分别是50岁和63岁。50岁左右出现的衰老节点主要表现为代谢相关蛋白变化最明显，核心问题是代谢下滑，导致血糖、血脂更容易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逐渐出现。63岁左右出现的衰老节点则主要表现为免疫相关蛋白变化最明显，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身体更易出现感染和慢性疾病。
6: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0: 那关于抗衰，特别是如何由内而外的抗衰，其实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言，这里面啊有真有假，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存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少吃点甜食吧，这能帮助我们减缓衰老进程。
0: 这个传言到底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三二一，请选择。
2: 我觉得甜食最多会让人胖一点，体重会长，但是跟衰老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3: 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像平时我们压力大，吃点甜食会觉得心情更好，我觉得心情好也会抗衰老。
4: 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关联的，一直就听说甜食里面含糖分很高嘛，因为糖分就是加速人体皮肤衰老的。
0: 甜食真的会加速衰老吗？
5: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因为呢，我们的甜食也好，或者说我们摄入了过多高热量的食物，在身体里边呢，它会转化为还原糖。那么这个还原糖呢，它就像捆扎带一样，会和我们细胞上面的脂质啊，或者说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呢，进行这种结合，使得呢，像我们皮肤里边原来非常柔软有弹性的胶原纤维啊，这些蛋白质呢，就变得比较板结。这个过程就叫做糖化反应。而且呢，这个糖化反应的话呢，它除了让我们的蛋白质变得板结，不利于它的新陈代谢以外呢，它还是有颜色的，它会产生了这种焦黄色的，就是我们说的焦糖的这种颜色，使得我们皮肤呢变得比较的暗沉，然后呢丧失它的弹性，也更容易出现皱纹和细纹这些皮肤的衰老的问题。
0: 其实吴主任，糖化反应我们也听到过这个名词哈，但是有没有一些方法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一下什么是糖化反应呢？
5: 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我可以带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实验。我们首先呢用了蛋清代表蛋白质，这里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白砂糖，把其中一个碗里加入白砂糖，
0: 相当于我们摄入糖分。
5: 对对对，另一个碗里不加，我们会搅拌加入白砂糖的蛋清。
0: 搅拌就相当于糖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5: 对对对，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呢发生反应。
0: 当然
5: 这个过程我们可能还需要把两个蛋清同时进行加热，让它快速的呈现。看看这个结
0: 果。好的，
5: 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加热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蛋白呢就会发生了显著的一个变化，这是没有跟糖接触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哎，它的颜色是怎么样？是不是要更白一点？对对对，然后呢，它的质地呢会更有弹性。
0: 有弹性，对。
5: 那么这一碗呢？
0: 我再来。
5: 首先，它的颜色看上去要黄一些，对吧？
6: 发硬。
5: 对对对，质地会更硬一些。
0: 哦。啊，
5: 我们想象呢，如果说在你的皮肤里边，你的这个胶原纤维、胶原蛋白呢，被糖抓住了以后呢，跟它板结在了一起，形成了这种我们叫做终末的晚期的糖精化的产物。那么这种产物呢，它其实很难被我们人体的去代谢掉，它就会长时间的存留在皮肤中间。那么它不仅仅让你的皮肤呢丧失了弹性，长很多的皱纹，那么同时呢你的肤色呢也会变得比较暗黄一些，
0: 就跟它一样。
5: 对的。
1: 爱吃甜食的我瑟瑟发抖啊。
0: 那它除了对皮肤产生颜色变化还有这个质地变化之外，对我们身体的内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5: 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可以举例来想，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身体里边呢就有大量的这种还原糖，
0: 对，
5: 那么他会随着血液循环呢会累积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

0: 观的感受来识别哪些是被忽视的隐形糖，一同拨开迷雾，看清真相。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发福利了，请大家喝糖水，接下来请大家开始品尝吧。甜吗？好喝吗？
2: 太甜了，
3: 好喝。
4: 马上请吴主任给咱们揭晓答案啊！
5: 这个应该是功能饮料。功能饮料呢，它大概每500毫升呢有20到25克的糖。碳酸饮料它大概每500毫升里边呢会有50克左右的这个糖。
1: 所以爱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它的摄入量啊！
4: 吴主任，是不是在咱们生活中还有很多隐藏的这个糖分，比如说食物里边，也是可以让大家这么震惊？
5: 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新闻，一位11岁的男孩检查出糖尿病前期，寻找原因发现他特别喜欢吃番茄酱。调味品里边，比如沙拉酱啊，像是番茄酱里边呢，它都是含有一定的糖分的，因为它要加糖以后呢，去掩盖它的酸味儿啊，或者咸味儿啊。所以呢，我们在加这些调料的时候呢，其实你也会或多或少的去摄入一些糖分。
4: 那吴主任，大家肯定还关心一个问题，有哪些食物如果咱们吃了能抑制糖化？
5: 我们还是有大量的这样子的食物或者食材可以供我们去进行选择啊。
1: 太好了，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
5: 可以看到有几大类，首先我们来看看莓果类的，像是颜色比较深的黑葡萄啊、桑葚啊、蓝莓啊，这些里边呢它就含有大量的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是一个我们已知的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剂，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化反应在发生的过程中间呢，如果说有这个氧自由基的存在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的糖化反应。但如果说我们给了一些抗氧化剂呢，你就可以减缓这个反应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多摄入一些这种深色的水果，起到很好的抗氧化作用。除了这个莓果类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果蔬类，像我们熟悉的这个番茄，那么它里边呢就含有一个番茄红素，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啊。像大家熟悉的我们的 VC 之王柑橘类的和猕猴桃，它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那么维生素 C 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呢补充这一类的话呢也有很好的去减少我们糖化反应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您刚才说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5: 对的。那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调味品，有两个也是我们日常会用到的，一个就是生姜。生姜里边呢它的这个姜黄呢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多酚类的一个成分，那么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抗氧作用。还有就是像这个大蒜，它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球基，那么球基呢它也可以去减少这个糖化反应。这个食用的这个醋呢，它能够减缓血糖的升高，然后去减少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还原糖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血糖的这个峰值呢比较的平缓，减少我们体内的还原糖的一个成分。所以呢这些食物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间呢适当的多去摄入一些，这样子呢可以抵御我们的糖化反应，减少皮肤的衰老。
1: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细节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不知不觉摄入一些糖，但是其实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简单易得的。
5: 对的，
1: 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有的时候也是在抗糖。
4: 那么针对第一个传言呢，我们应该给它点赞。
1: 吴主任，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抗糖化反应特别重要啊，我听说樱花里面也有某种成分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是吗？
5: 是的，有些植物的提取物呢它也具备呢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抗糖化的作用，包括你刚才谈到的樱花，那么可以减少呢我们皮肤中间的这种胶原被糖化，以及呢减少我们的周末糖基化产物的一个形成，所以说呢也可以保持我们皮肤健康，延缓皮肤的衰老。
0: 依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膳食指导，成年人要管控添加糖摄入，过量糖分将加剧体内糖化反应，加速皮肤衰老。日常可多摄取富含多酚抗氧化的食物，帮助抗糖化，同时加强规律有氧运动，促进糖分代谢，充足的睡眠，稳定的作息，同样能减轻糖化对皮肤的伤害。
1: 关于皮肤抗衰，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4: 皮肤缺少水就容易衰老，所以要多补水。
1: 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你们选择一下。
6: 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敷这个补水面膜，它确实是对皮肤的衰老我觉得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
7: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这个皮肤一旦缺水它就显得很干，就容易长
2: 甘闻。而且我们平时也说要多喝水，人是水做的，然后水分喝得充足，皮肤状态也会好。
1: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护肤都有自己的心得啊。那单纯

0: 喷补水真的能够抵抗衰老吗，吴主任？
1: 其实呢，这个传言里边呢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来讲的话呢，皮肤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皮肤干燥，但是呢皮肤干燥呢，我们通过补水的这种方式呢是不能够去克服的，而是呢要去修复我们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屏障功能。所以呢，只有修复了屏障功能，皮肤才能够不干燥，才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表现。
2: 哎，这个皮肤屏障是怎么被破坏的呢？
1: 我们皮肤屏障呢，其实它是位于我们皮肤的最外层的角质层形成的。它里边主要有两种组分，一种呢就是像砖块一样，我们叫角质细胞；还有呢就是外面包绕的一些，我们叫细胞间脂质，就像水泥一样，把这个砖块呢粘在一起，这样子呢就形成我们所谓的砖墙结构。所以皮肤屏障呢可以起到呢防止我们里边的水分蒸发，也可以呢抵御我们外在的东西呢进入到皮肤深层。如果说呢你的这个里边的砖块少了，或者说水泥没有了，你的这个砖墙结构呢它可能就坍塌了，那么这时候呢你里边的水分呢就会通过这个砖墙呢会流失掉，那么外面的一些呢大分子的物质啊，或者包括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也可以顺着你这个缝隙呢进入到皮肤的深层，去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呢，这就是大家理解到我们这个角质层或者说皮肤屏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皮肤干并不是皮肤真的缺水，而是锁水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是的，
0: 关于皮肤里的水分啊，我还听到过一个专业名词叫透明质酸。这个透明质酸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皮肤里的什么成分呢？
1: 透明质酸呢，在我们皮肤各个层次呢，它都会有存在，帮助我们去锁水。透明质酸呢，它就像我们的海绵，它有非常强的吸水性，它可以吸收呢，相当于自身重量1000倍的水，而且把这些水呢，牢牢地抓在身边。胶原纤维、弹力纤维，它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些支柱。那么这三者在一起呢，它就可以构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然后呢使得我们皮肤呢非常的丰盈和饱满。但是呢在衰老的皮肤，我们里边的这些组分呢都减少了，透明质酸呢也不能像我们的这个海绵一样吸足了水分，不能够把这个空间都给它填满，所以这时候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发生倒塌，那么我们的皮肤呢也会出现大量的这种凹陷和皱纹。
2: 那么皮肤的衰老究竟怎样影响到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呢？请吴主任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1: 皮肤是分为表皮层以及呢真皮层，还有我们的皮下脂肪层。那我们在衰老的过程中间呢，这些层次呢它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一个变化。首先呢，我们的表皮层呢它会变薄，然后我们皮肤的角质层的这个皮肤屏障呢会破坏，所以皮肤呢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而我们的真皮层呢里边的这些成纤维细胞，它的活性会下降，它就会合成更少的胶原纤维、弹力纤维以及透明质酸这些细胞外基质。由于这些细胞外基质的缺乏呢，我们的真皮层呢它会明显的体积萎缩，所以它也会变薄。在肌肉的牵拉或者说在一些重力的影响下呢，我们皮肤呢在这种反复的折叠下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凹陷，也就是我们外观可以看到的皱纹、松弛这些表现了。
0: 看来这个透明质酸对我们抗衰来说真的有很大的意义啊。那其实在我们的天然食物当中也有不少是含有透明质酸的。
1: 在很多食物中的确是含有比较丰富的透明质酸，因为透明质酸呢主要在我们的皮肤骨骼里边都比较多，所以说像一些软骨啊，像一些蹄筋啊，包括海参啊，这里边其实都含有大量的透明质酸。这些透明质酸它是不是吃进去就一定能补充我们皮肤里的透明质酸呢？其实是不一定的。目前呢我国呢其实也有一些透明质酸呢已经被国家呢批准作为食品呢添加呢进行食用，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处理，为了让这个透明质酸呢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食品呢进行一定的补充。
3: 就是说到透明质酸，我有一个疑问呀，就是它的内服和外用它的区别大吗？
1: 外用的透明质酸呢，尤其是大分子的透明质酸，它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呢形成一个锁水的膜，所以说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而我们的内服的透明质酸呢能够被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呢，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里边流失的这个透明质酸。其实现在大家也很注重呢由内而外的去养护皮肤，
0: 如果皮肤感觉到缺水，大概率是因为皮肤的屏障受到了损伤，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皮肤干燥是皮肤衰老很典型的表现，但造成皮肤干燥的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受到了损伤。透明质酸就是修复皮肤屏障的好帮手，它能够牢牢帮皮肤锁住水分。动物软骨以及海参等天然食物中含有丰富的透明质酸，但是它们并不能很好地被人体吸收，应当选

1: 取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指标且可以被吸收的透明质酸进行补充。关于皮肤抗衰，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想让皮肤弹性好，
2: 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
3: 无论是胶原蛋白还是透明质酸，它都是非常大分子的物质。我们直接从食物中间摄取的话呢，它很难被我们直接吸收，而且呢，即使它被吸收到身体里以后呢，它也不是直接能够补充到我们皮肤里边来，所以呢，这个需要很多很多道工序。刚才我听懂了您的意思是，胶原蛋白不是直接摄入胶原蛋白就能够长出胶原蛋白的。
4: 是的，
3: 胶原蛋白呢，大多数时候它吃到身体里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热量的供应源，它会被分解成为氨基酸或一些肽，然后主要是呢给身体供能量的，然后它不是说用来去合成我们的胶原蛋白，当然它也会随着血液呢会运送到我们皮肤。那么如果说这时候皮肤有生产的产能的需要了以后呢，它也会把这些氨基酸呢利用起来去合成我们皮肤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
4: 如果说你是希望呢直接去补充一些胶原蛋白，那么可能一些小分子的肽段呢，可能吸收起来呢会更容易一些。
0: 吴主任，除了饮食上的补充之外啊，其实生活习惯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皮肤的抗衰吗？
4: 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度的运动，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而且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去消耗我们的这个糖，去稳定我们胰岛素的水平，这个呢也可以减缓我们的糖化反应。
0: 那么另外就是规律的作息，避免呢我们的皮质醇激素的一个波动。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去延缓我们的内源性的老化。
3: 好的，谢谢吴主任。那我们看到啊，胶原蛋白的确和皮肤的弹性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呢，我们通过食补收效不一定特别明显啊，但是一定是有科学的一个方法可以来补充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5: 合成更多的胶原蛋白可以对抗皮肤的衰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胶原蛋白的合成需要原料、成纤维细胞、合成信号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单纯的通过多吃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并不能合成皮肤上胶原蛋白。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ง？สบายดีบ่？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没不听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9月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日，中方还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刷新中国深海钻探记录。

0: 中老铁路摩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首发。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对缅甸友好访问。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9月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中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并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达国际先进水平。当地时间9月28号早上8点 ，C95 次列车平稳驶出老挝摩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列车停靠摩丁站、纳堆站、孟塞站、琅勃拉邦站、万荣站、万象站六个车站。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表示，该城际列车的开行将进一步完善中老铁路老挝段客运网络，丰富老挝民众出行选择，助力沿线文旅产业发展，为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支撑。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8号下午驶离缅甸仰光港，结束为期5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特朗普9月26号又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此前伊朗提出7天停火路线图，但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该提议，并向幕僚透露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总统则表态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改名拒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逐渐关闭。就在此时，沙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的费用或者是设限。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过去吗？围绕这些问题，主持人王周将和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一同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26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并将其命名为特朗普海峡。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海峡流出。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告诉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称，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已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协调一致。同一天，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作为保护国家国防能力的措施之一，伊朗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此前，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萨法维警告，若美以再发动攻击，伊朗可能将中东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另外，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近日备受关注。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该系统可经改装用于向海中投放水雷，射程可覆盖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重要航道，包括南部航道。
3: 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特朗普呢就曾经表示说呢，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会面，但是大会结束了，两位领导人也没有见面，而且特朗普呢还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且还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路线图，甚至还暗示说呢，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要对伊朗恢复轰炸。那李老师，如果将这些信息按照时间线给它排列起来，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还是说美国这仍然是一种极限施压？
4: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呢，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确实是想谈，是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大家看，伊朗这次派出了总统、外长在内的6人的代表团，那么去联大，而且双方确实进行了会谈啊，也就是阿拉格奇外长和这个维特科夫，就是美国的特使啊，他们进行了间接性的会谈。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在伊朗派出代表团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阻拦啊，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巴斯，美国没有给他发签证啊，没有容许他进入美国，而美国给伊朗的代表团，包括总统、外长发了签证，而且在伊朗代表团来美国之前，特朗普就放风啊，不排除他和佩泽西奇扬这个见会面啊，所以谈是双方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谈又不可能谈成。为什么不可能谈成呢？大家想，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双方都采取着针锋相对的这样一种对策，双方呢都是试图压迫对方啊，或者说逼迫对方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和让步，或者说特别是美国以压促谈。在这个伊朗代表团出发之前，伊朗就提出了7点啊，向美国7点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3: 恢复谈判的条件。
4: 那么谈判之后呢，伊朗又出了一个7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3: 对，
4: 但是7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解除封锁，美国解冻资金，那么美国终结战争，然后伊朗7天之内保证开放海峡。在这个开放海峡之后，双方再谈其他的问题。那这么样一个，这是伊朗。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在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当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伊朗发布了全球禁航的这个命令，就是所有的国家不得接纳伊朗的这个航班啊，包括空中加油啊，提供后勤服务啊，什么等等。所以实际上双方都采取什么以压促对方妥协啊，所以谈判不可能出现结果。那么至于特朗普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命名为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啊。大家知道特朗普喜欢改名，比如说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但是我觉得他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改成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个 不具备现实性。
3: 嗯，之前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呢是围绕着这个核能力，现在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它的封锁的手段之一呢，其实就是在海峡布设水雷。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的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系统啊，在改装之后，它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投放水雷的能力，而且它的射程达到75公里，可以覆盖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的航道。那杜老师，这个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投放方式？和之前的布雷方式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在伊朗的这样一个布雷方面，美国有什么样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5: 据特朗普拒绝了7天和谈路径，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宣称，在阿曼湾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1亿桶原油已经流出，所以目前围绕着海峡的风与壁，围绕着海峡的主动权，双方博弈正在加深。的确，在海峡布雷是最敏感的事儿，在海峡扫雷是美国最难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有新型布雷系统出现，对于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有重大的这个影响。这个火卫的黎明五号，它是大口径火箭炮。之前呢，我们听说过陆地上的火箭布雷，它通过火箭弹，然后压缩各种地雷，可以把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进行高效远程的布放，通过空中的这种减阻设施，慢速降落地面。但伊朗的发明是通过大口径火箭弹来布设水雷，这在全球范围内好像是第一次。之前呢，通过布雷是专业的布雷艇，通过在海峡的水面作业实施，但如果进行火箭布雷，可能达到几个作用。第一，远程布雷，按照目前它所给的射程是75公里，有可能更远，包括在周边如果进行发射，那么海峡主航道，包括这个海峡的外口地区，都可能成为布雷地域。所以之前的海峡内水面舰艇的近距离布雷会形成远距离布雷。第二是机动布雷，这种布雷方式很突然，如果通过这个火箭发射车快速机动、快速发射、快速撤离，三个快，这样在预定的海域能够覆盖商船，甚至是覆盖美国舰艇的主航道，对于封锁作用能够起到一个加码效果。所以这种快速机动布雷方式能够对美国包括周边国家扫雷能力形成巨大考验。第三，它是大面积布雷，按照目前这个伊朗方面所发布的大口径火箭弹的方式，就4连装，它不是一枚火箭弹，同时打4枚。如果4枚火箭弹中有若干枚水雷被集成在火箭弹中，那么通过一次齐射，至少是4枚以上。如果通过多枚齐射，这样的布雷数量会大幅提高，所以短时间内可以大面积形成雷区。如果实现了对海峡主航道的封锁，无论是美国的军舰包括扫雷能力，有可能会面临重大影响。所以美国目前把它当成打击重点，无论是它的机动位置、部署位置，包括有可能的发射位置，全部被标定。一旦在实战中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火箭机动布雷，这样海峡的主动权有可能会旁落。再加上扫雷灭雷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所以美国在海峡方面的忌惮正在被放大。
3: 刚才那李老师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美伊双方呢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却没法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立场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总统佩德西近日啊有一个表态，说鉴于这个每次跟美国的谈判之后啊，美国呢都会对伊朗进行这个袭击，包括呢实施制裁，所以呢伊朗方面呢并不信任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对话。是不是这个佩德西吉扬也再次强调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当下美伊之间并不具备谈判的条件？
4: 并不是这样。其实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是一直强调的，但是谈判实际上一直是在进行的，
3: 在进行
4: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纽约，双方不仅谈了，当然还是间接谈啊，通过卡塔尔，而且谈了3个小时啊。那么谈判结束之后，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是谈判非常顺利，非常好，是建设性的，有建设性啊等等，而且表示啊，后续啊，就双方已经承诺后续还要继续谈，啊，继续沟通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 双方还是要谈的，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中期选举之前，双方实际上还是一个谈的这样一个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特朗普从这个选情来看，

0: 他在中期选举之前打动干戈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1: 那双方一边谈，然后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了不信任的这样一个信号，是不是说他我愿意谈，但是我同时跟你谈的过程中我也会留一个后手？
0: 双方都留后手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双方都愿意谈，真的愿意谈，但是很难谈成啊，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大家似乎都在等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之后啊，那么是恢复空袭还是这个恢复谈判啊，促成这个达成协议，那是中期选举之后再看情况的。
1: 嗯，另外注意到呢，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近日宣布说啊，说这个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了这个安全环境和这个地下的基础设施。这是不是说现在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啊，伊朗方面要表达其实是源源不断的，而且呢美国跟以色列你根本就找不着，是表达这个意思？
2: 美国呢面对伊朗无人机导弹袭击要搞地下化，现在伊朗呢要搞地下化和机动部署。的确伊朗的多山地形能够满足条件，如果下一步工程作业能力达到相关水平，各种武器装备包括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地下化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真正实现地下化呢，首先会对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因为之前通过40天加13天的空袭，美国说30000个目标被击中，所以说地面上的目标这个非加固目标存在较大风险。如果下一步大批的地下工事武器装备基地和作战人员地下化，这样美国的常规大规模空袭不会产生大的作用。第二呢，是对非钻地弹的点毁伤有较强的抵抗能力。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作战行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战斧导弹占据绝大多数，但真正的专用的钻地弹目前数量并不多，而且效果一般。所以下一步如果对伊朗进行空袭，那些点穴式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作战行动，随着弹药行动的这个消失面临较大问题。所以下一步呢，如果实现了地下武器装备的生产存储一体化，反击能力也会成倍提高，因为在美国空袭下能生存，反击能力就会相应的得到扩展。
1: 另外呢，26号沙特外交大臣表示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者是设限。我们来看短片。
3: 2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还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此前24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宣布将向沿部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以保护石油设施免遭胡塞武装打击。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同意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方面呢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方面呢之前也多次表示说不可能，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再加上呢现在曼德海峡呢又在胡塞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两条全球能源运输的主要通道要想恢复到战前状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恢复到战前呢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的那个状态我就是很难很难了。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目前这场战争，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现在遥遥无期，看不到结束。我们知道啊，其实胡塞武装和这个沙特阿拉伯目前这一场就是又重新起来这场冲突，其实和这场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7月份，那么胡塞武装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 然后返回也门的时候，他这个航班要降落的上个机场受到了沙特阿拉伯攻击。那么当时沙特阿拉伯担心是伊朗要把一些战略性的武器啊，通过这个航班来用给这个胡塞武装，所以这一轮是这样起来，是两场冲突，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要想恢复到战前啊，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美国必须和伊朗结束这场战争，而结束这场战争，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战场上结束不了的啊，就是双方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啊，这是开放海峡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
1: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的这个军方高层呢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要尽快的去落实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军事合作、军事行动。那我们知道呢，英法呢已经明确表示呢要向沙特提供这个防御性的支持，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在军事介入的话，那么沙特能不能尽快的走出当前的困境？
2: 如果按照麦加防务协议，基本上是一个伊斯兰版的小北约，而且很多军事事项的规定，标志着两国有可能会做出某种努力。因为这个协议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共同防御承诺，如果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其他国家将联合防御，但是它只是承诺，不是行动，而且门槛在哪儿现在并不清晰，所以这个国家是否会直接派兵直接援助沙特，目前呢，是一个问号。第二是常设机制，三国防长要定期交流，要对形势进行共同研判，而且针对今后的防御态势要进行评估。第三，情报共享，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相关情报要向其他国家通报。另外还有防空合作、军事这个国防情报合作。我感觉这里边有可能有两个点是核心的，第一呢是情报，那如果联合进行预警，无人机导弹的攻击行动有可能会遭到遏制。第二是联合防空，如果真的有防空武器装备进入到沙特，对于提高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会有大幅度提高。所以这些国家虽然目前有承诺，但是能否变成行动现在还无法预测。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一起来了解越南的惠安古镇。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7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出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惠安古镇位于越南广南省惠安市，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以保存完好的15到19世纪贸易港口建筑群和满街的彩色灯笼闻名。这里距岘港大约30公里，被誉为越南的丽江。它融合了中式、日式、法式及本土建筑风格，是东南亚最具文化韵味的古镇之一。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对于惠安的印象。首先有请周洋。惠安古镇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7: 我觉得是越南最值得去看的一个古镇，没有之一。
6: 这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了。
7: 是的，里边咱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会馆。因为其实那个岘港包括到惠安这个地方，作为咱们当年好多福建广东移民下南洋的首站，那到了那儿之后，好多人其实也是在当地就落地生根了。那么在那边我也是注意到有潮州会馆，有那个广照会馆，好多好多的会馆。然后而且在那个会馆的边上，你还可以吃到潮州的果条，你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那个潮州果条。

0: 包括在当地的那些建筑，你去看，依然还是沿用了咱们有一些潮汕地区啊，包括福建地区的一些个建筑的一些个形式，甚至于来讲，他们有一些东西的名称也还是沿用了潮州话和闽南语里面的。还有就是越南最美的一个风景线，其实提到越南来说的话，好多人都会想到奥黛这个东西。
1: 就是越南女子的那种民族服装，是吧？
0: 是的，奥黛的话，其实在很多地方，很多越南人会给你推荐去顺化看奥黛，去看顺化的那种古代的阮朝时期的那种非常华
1: 它是
0: 丽
1: 有点
0: 的。
1: 像我们那个泉州的簪花，是吧？如果你看簪花的话，拍照的话，他就会一定会推荐你去福建的泉州去看。
0: 对，就会它会更加富丽堂皇，就因为毕竟顺化是以前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古都，所以它的奥黛反映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宫廷的那种非常优雅的、典雅的，甚至于来讲偏为华丽的那种美。但是为什么我又说到了惠安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看奥黛来说的话，会更觉得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奥黛其实在现在来说，在很多越南的省份以及省市地区，它还是女学生的校服之一
1: 啊。
0: 啊，那么当然这个奥
1: 女
0: 黛不
1: 学
0: 会
1: 生的
0: 是别
1: 校
0: 的
1: 服，
0: 颜色，它就只有一种颜色，白色。那么尤其是在广南地区，也就岘港，现在就是跟广南合并了之后，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初中女生、高中女生，她们依旧穿着白色的奥黛。所以每当他们下学的时候，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专门给游客去
1: 看
0: 看的
1: 的，
0: 一个东西，只是说你们正好赶上他们下学的
1: 经
0: 时
1: 常
0: 候，
1: 会
0: 一个
1: 遇
0: 非常
1: 到，
0: 自然的一个景观，你就看到他们骑着单车，然后穿着白色的奥黛，非常非常漂亮，就是你会感觉
1: 一
0: 到
1: 道
0: 是一
1: 白
0: 种
1: 色的风景线哈，
0: 出水芙蓉的感觉吧，就相较于那个就是那个顺化的那种富丽典雅、那种
1: 又
0: 宫
1: 不
0: 廷
1: 一
0: 的那
1: 样
0: 种
1: 了，
0: 美，这种就给人感觉就是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少女的美，所以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而且再加上它有一些，我刚才所说的类似于像会馆呐、像一些老建筑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民居，它大部分的是青色和黄色的，然后跟这种白色的少
1: 融为
0: 女
1: 一
0: 的这
1: 体。
0: 种相映成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一种
1: 很美的
0: 画
1: 水
0: 面。
1: 彩画啊。
0: 对，非常非常的具有越南风情的画面，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其实是一种视觉的冲击和享受吧。
1: 还有一个山茶半岛。
0: 山茶半岛其实是一个军事要地。那么我们之前说到了之前法属时期，以及包括后来美国人过来，他们为什么会很看重岘港这个地方？除了它拥有良好的深水港。那么，山茶半岛，尤其它延伸出去的海云关，就这个区域来说，正好把北部越南和中部和南部的地方就一分为二了，因为它就成为了一个天然的一个壁垒。山茶半岛整个环抱的这个海湾，海水是非常非常的静止的，所以呢，它有一些船舶停在里面会非常非常的好，当然现在，从军事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它的作用依旧还在啊，但是更多的咱们可能注意到的山茶半岛的话，是它的旅游资源，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岛海湾的一个地形，所以在那块呢，那个海水比较的安静，比较清澈，很多的国际的大酒店，包括洲际酒店，在那边就建
1: 选
0: 成
1: 址在
0: 了，
1: 那里哈。
0: 对，选址成为了亚洲最豪华的一个洲际酒店。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山茶半岛，一个是在慢慢的开辟它的旅游资源，第二个是说它的那种旅游的层级来说的话，更加面对一些个消费能力更好的一些人在那儿度假，以及在那儿类似于有一点大隐隐于市的那种感觉。
1: 在岘港吃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岘港的话，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好多好多的人他其实是从事渔业的，所以在岘港吃海鲜，吃它的红星斑，
1: 红星斑，
0: 石斑
1: 特
0: 鱼
1: 别是
0: 嘛，
1: 红星斑，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石斑鱼嘛，是它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特产，包括有一些清蒸石斑鱼，还有一些其他的海产类的，基本上你能数得出来的，热带的海产类的岘港都有。 它一个是它有很好的港湾，包括它的渔村现在也还在，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要如果我们要从市区

0: 到山茶半岛，我们势必会经过那个渔村，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渔船停在那块儿，啊，那个渔船长得像簸箕一样，现在也提供出来给很多的游客，让他们去体验那个簸箕一样的渔船。那么网上也有很多视频，他们在那个渔船上玩儿，啊，这都是很真实存在的。但现在其实捕鱼呀，像就是海鲜呐，这些都还是岘港最最拿得出手的，它的当地的最美味的一种款待宾客的一个佳肴吧。包括我后来再去岘港，拜访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都说："哎呀，来岘港你必须得尝试一下当地的海
1: 海
0: 鲜
1: 鲜，
0: 啊，尤其石斑鱼，
1: 不用吃
0: 尤
1: 粉
0: 其
1: 了
0: 皮皮虾、石斑鱼。然后当然你要吃粉，它也有炒粉，海鲜炒粉，嘿，也
1: 就
0: 是
1: 跟
0: 一个
1: 河内又
0: 很，
1: 不一样了哈。
0: 对对对，不同的风味儿。"再要说到美食，那就是因为现在惠安嘛，跟广南省合并了，那又提到惠安，惠安的美食可就很多了。惠安一定要吃的是惠安鸡饭，它有点类似于什么，
1: 海
0: 有
1: 南
0: 点
1: 鸡
0: 类似
1: 饭。
0: 于咱们手撕鸡版的海南鸡饭啊，它的那个米饭的感觉一样，不过呢，它是会把那个鸡用手把它撕掉，撕掉之后更方便你。它也有一碗鸡汤摆在边上，然后也是那个鸡油焖的米饭，然后呢有撕好的那个鸡肉。
1: 那惠安的美食是不是很多是和我们中餐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0: 对，一个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必须要吃的惠安鸡饭，第二个就是粿条，第三个就是一个叫广面，他们叫广
1: 广
0: 面，
1: 面，
0: 广面呢是他们广南的一种面，但是其实我吃起来的话，跟咱们广东的那个车仔面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但其实广面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当地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产，包括在广州有一个那个越南餐馆，也是以它命名的，叫大头虾。广面里面必然是有一颗大头虾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就是吃了一碗虾肉的面，啊，那个面呢就跟车仔面有那么一些相似的地方。
1: 听完你的介绍，我感觉岘港是一处，你需要有一段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假期，能够在岘港住下来，然后慢慢的体验，慢慢的生活，
0: 租个摩
1: 租
0: 托
1: 个
0: 车，
1: 摩托车，安全
0: 对，
1: 吗？
0: 戴头盔嘛，你自己安全，你开快了肯定不安全，你慢慢开嘛，它其实还是可
1: 摩
0: 以
1: 托
0: 的。
1: 车是最好的代步工具，是
0: 对
1: 吧？
0: 对对，自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吧？
1: 而且会忘记时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是，所以说到一个岘港，咱们总结起来啊，有京族文化，不用说了，那是它的主体民族，有占婆族的文化。啊，那是他土生土长，从20世纪到15世纪就在当地成长的土著。那么也有华人的文化，啊，因为他们到了岘港，到了惠安，
1: 惠
0: 有
1: 安，
0: 各种各样的
1: 对，
0: 会馆。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我是一郎，接下来有请张毅。我想，对于不少的中国游客来说呢，越南的惠安还是比较陌生的，或者只是知道惠安是越南的一座古镇。
4: 对的，其实是一处很有名的古镇，就
1: 是。
4: 是在这边，如果是欧洲来的游客，或者是很多其他地方来的游客，他们很多人第一次首选都会直接去惠安，因为它是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它附近也有一个机场，岘港的机场。
1: 而且呢，这个古镇在1999年的时候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 是的。这个古镇是比较有名，在于它整个古镇都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里面，而不是说其中的几个景点在这种文化遗产名录里面，它是全镇被评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15到19世纪的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的这个过程中，保留下了很多很完好的古建筑，很漂亮。因为我的行程是从南边到北边走，那最开始去胡志明市，然后去大腊，然后去芽庄，然后到惠安，是看到的第一个完整的这种非常有历史的城市，而且修缮的是，就它的这种修缮风格也是，不完全新，但是也不很旧，仿佛还
1: 修
4: 有一
1: 旧
4: 种
1: 如
4: 旧的
1: 旧
4: 感
1: 的感
4: 觉。
1: 觉，对吧？
4: 有的，对的，
1: 然后还没有被过度的开发。
4: 这看怎么讲。过度开发确实人很多，因为我是也是就是刚刚农历新年之后我就迁去的，
1: 游客
4: 那
1: 很多。
4: 当地游客很多，不光是这个外国来的游客，当地人好像也愿意到这个惠安去看一看，也是当地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 也蛮有意思。
5: 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十足的古镇。
4: 对的，十足的古镇很漂亮。其实按照越南的标准来看，它有水，有建筑。

0: 中国南方式那种建筑，然后上面
1: 是，
0: 写的都是中文，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所以是的，它是南洋华人立足的第一个点，对的。
1: 所有关于这个中式的建筑在这里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是吗？
0: 对的，一般这些中式建筑还都是被列为它的一个景点，其实就是他们有一个景区联票，如果你买了这个联票，你可以去大概5个景点。然后我观察了一下，这5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和这个中国文化、华人文化有关的，比如说会馆啊，这个华人俱乐部啊之类的这些地方，就是在这个联票里边，或者庙，就都是在这个
1: 关
0: 里
1: 帝
0: 面
1: 庙
0: 的。
1: 啊，等等哈。
0: 对的，就这5个景点总体来讲全都是古建筑。然后去的话，你在外面看就是有这种大牌楼，进去之后就是非常古的古建筑。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其中包括像一个关公庙，大概
1: 关
0: 是他
1: 帝
0: 们叫
1: 庙，
0: 关帝庙。我看了一下简介，这个当地人也对，就其实就是关公，我还以为是他们当地信奉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一看他说其实就是这个从北方从中国来的这
1: 从
0: 么一
1: 中国
0: 位。
1: 带过来的，
0: 这个英勇的战士，然后最后被越南人也供奉为他们当地的，一个像战神一样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一看，啊，那这就是关公了。然后他这个有对联，然后有牌匾在写。我一看，哦，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关公他们
1: 是，那应该和我们中国的那些关帝庙差的并不是很多吧？
0: 并不是很多，它就是中国的一个庙。你感觉上这个庙完全可以在。中国南方广州、福建，它一个地方
1: 随
0: 放
1: 处
0: 这么
1: 可
0: 一个庙，
1: 见，
0: 它就是中国庙。对，
1: 是，
0: 它并不是越南庙，它就是中国庙。
1: 这5个景点是连在一起的，相隔并不遥远，对吗？
0: 对的，它是就是相当于在古城的一条街上，基本上是一条街上，你一二三四五就可以走完。我们那个住的地方，那个酒店，它其实是一个当地人开的酒店。它一到那里，他会跟你说，你可以选择买这个联票，买这个联票呢，你可以去这5个景点，它是一条街。当地也会提供这种他们所谓的就是其实叫免费的导游的游览服务，就是你在一个地方集合，他会带你去这5个景点，然后中间带你去一个地方休息，不需要收费。如果你最后感觉好，你可以给导游一点这个小费，
1: 小
0: 他们
1: 费，
0: 会有这种服务，这是很成熟的一个项目。
1: 不是像咱们有些景点，比如说你租一个耳机呀，到一个地方你可以打开耳机，可以在耳机里边听这个关于这个景点的介绍。
0: 这种导览机好像也有，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因为它一般如果有的话，需要是一个比较大的景点，像一个博物，自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的地方它会有的。但是这5个景点作为一个连贯的体验的这种导览机，好像没有看到，并没有，因为它其实是古城的，分布在古城的各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景区这种。
1: 你刚才说了，有一处是关帝庙，那其他的4处，都是什么呢？
0: 应该还有一个是一个寺庙，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我每天都经过它。其实是从我们就是在古城的边缘的一个寺庙，应该是观音庙或者
1: 观
0: 什
1: 音
0: 么一
1: 庙，
0: 个佛教相关的寺庙，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了。但是长相就是一个普通的寺庙的长相，因为我印象里当时还有僧人在那附近。
1: 这个寺庙你进去了，看了一下，
0: 对的。
1: 各种设施也是保存的比较完好。
0: 东南亚的这些庙，他们保存都是，如果和我们国内的这个庙的保存相比，就没有我们保存的那么修缮的精致。但是该有的佛它也有，该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那种，佛龛它也是有的，然后礼物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就是，似乎和我们的庙长得差不多，但是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
1: 然后平时也是有僧人打理的。
0: 对的。但是也有很多游客，因为它就是在古城边缘，所以其实游客是蛮
1: 蛮
0: 多的。
1: 多的哈，
0: 对。
1: 而且这里的游客不仅仅是外国来的，连本地的游客，本地人也会喜欢到这里来游览。
0: 对的，非常非常多的本地游客，因为大概就是他们农历新年还在放假的时候，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本地游客在这边拍照啊，这个和带家人一起来玩啊，然后包括这个吃街上的小吃啊。这都是很常见的，在我们在这个惠安的古镇待着的这一段期间，本地人 也
1: 打
0: 很
1: 卡
0: 喜欢
1: 留
0: 拍
1: 念
0: 照、
1: 哈。
0: 打卡留念。这个对社交网络的这个使用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越南就是非常喜欢拍照片，然后发在网
1: 剩余的3个呢？
0: 上。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几个会馆，大概潮州会馆、福建会馆一定是这里面的，然后有一个应该是南洋华侨会馆，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可以去看，然后就是有2个庙，可能有个佛塔。
1: 还有个佛塔。

0: 我想可能惠安在古代历史上它是一处著名的港口吧，所以这里边应该除了中国的商船，包括日本的、欧洲的都可能在这里汇集。
1: 对的，它是一个聚集地，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嘛，其实就是在我们南海的西部，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
0: 嗯，我看到有资料说惠安啊，它老房子多，灯笼特别多，
1: 这个印象其实十分深刻。就是我到那边的第一天晚上，那时候其实已经天快黑了嘛，然后我们就走到就市中心一条河，那河其实就把古城分成了南北两侧，又桥穿过这条河，然后你看到这条河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河两侧全部都是灯笼，也有很多小船，每条小船上都有大概两个灯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然后你也可以体验。对的，
0: 好，
1: 然后街边就会有人问你说要不要去坐船啊，要不要买个灯笼啊，要不要坐灯笼啊，就
0: 可以去体
1: 验这些项目。
0: 有坐灯笼的体验是吗？
1: 坐灯笼的体验是当地也比较有名的一个体验，
0: 一个旅游项目哈。
1: 一个旅游项目，一个体验项目，我们还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做。一天下午走过一个小街，不是很主街那种地方，有两个游客坐在街边，然后他们在拿一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竹制的一个像竹篓一样的东西，然后灯笼是像菱形的这么一个布条，他们是一条一条贴在这个竹制的一个框架上，然后你自己用胶水可以把它粘贴起来，这么一个形式。最后你可以带走，因为这是可以一个压，好像是可以把它压缩成一个很像雨伞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带走，并不是一个大灯笼，所以其实挺方便的，还是挺有趣的一个旅行体验。
0: 你看，说到灯笼哈，我们中国人在节假日的时候也喜欢在家里边挂一些灯笼啊，不过我们的灯笼呢多数都是用纸糊的，但是惠安的灯笼是彩绸的这种面料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我没有用手去摸它，但是观察上它并不是纸灯笼，应该是丝绸或者是布料的这么一种灯笼。据我的观察，因为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没什么特别，但是比如说欧洲游客，其中很大的一个景点，它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做定制衣服的地方，定制西服，就是定制正装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我看到很多这种，就在惠安古城，有很多这种就是所谓的裁缝店或者是私人定制店、高级定制店，一般没有什么中国游客进去，但是这个西方游客、欧洲游客很多会进到这个店里去，他会给你量身定制一条衣服，然后按照他们的标准，其实是比较便宜的。
0: 手工制作哈，
1: 手工制作两三天可以做出来这么一件衣服。在这边待两三天，
0: 最后拿到一套西装
1: 带走。对的，所以我猜它的布料是很有名的。所以说到这个灯笼这个问题是，应该是它的布料是很特别，或者是它的手工是很有名的。
0: 我想制作西装，这个裁缝的这个店铺比较多，可能也是跟惠安这个历史有关系的，因为它自古以来不就是一个贸易的港口吗？四通八达的。
1: 对的，是有可能的，因为丝绸可能跟我们从最开始从我们中国这个进口到它这儿，然后是一个转口，转口到贸易，然后再往世界其他地方运，也是有关系的。
0: 而且我发现在惠安这个古城，家家户户都挂很多灯笼，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人家一般会在大门口就挂两个灯笼，大红灯笼就可以了，但是惠安我发现它挂的很多五颜六色的五彩缤纷的灯笼哈，而且形状各异。
1: 他们很多家门口挂的我看上去像是 一片或者一扇灯笼，
0: 一串灯笼。
1: 这个古城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就是景点吧，或者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日落时分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因为白天肯定没有，那晚上很黑的时候呢也看不太见，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经过古城的那两条主街，你会看到大家的灯笼已经点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古建筑还若隐若现，你经过这条街拍一下这一扇一扇的这种灯笼，很多很多。对，就像你讲到的，它是不是一个大红灯笼，两个大红灯，它会比我们灯笼稍微小一点，也不一定是红色的，五颜六色的灯笼都摆，每家店铺门口有不同，根据它的店铺的形式吧，好像灯笼的颜色和尺寸还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有很多，不是两个灯笼这种。
0: 刚才你也说到有一条河把惠安古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条河叫秋盆河，对吗？
1: 对的，秋盆河。
0: 然后每到晚上的时候，在河上坐小船去体验这个两岸的风光，也是一个著名的旅行项目。我看到傍晚时分就已经有很多游客在等着排队坐船了，就像我们江南的乌篷船吧，每条小船上也挂了很多很多的灯笼哈。
1: 对的，

0: 这个灯笼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标
1: 名
0: 志性
1: 片了
0: 项目。
1: 都。
0: 如果你对，如果你只大家看到一张照片，会员的照片，大概就是，傍晚的时候或者日落之后，这个船上挂着的灯笼和河两岸的灯笼，这就是大家对会员的第一印象。我没有坐，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感觉人已经太多了。这个过春节的时候，那天就春节之后那几天晚上，这个河里边，我感觉基本已经布满了这种小船，就是星星点点的小船和上面都有灯笼嘛，你可以看到，就是河岸满满的全都是这个船。这条河本身其实是它连续下来是很长的，但是经过会员古镇或者会员城这一段其实并不长，就是游客会游览的这一段并不长。
1: 会不会有上千成百条小船同时都在秋鹏河上？
0: 会的，我觉得起码几百条船是有的，它这个河没有很宽，大概。我不知道能不能有几千条，上百条是一定有的，就是日落时分的这个时候是可以看到的，而且街边的这种小贩，他会这个招来生意的也很多，就看出来他们是很愿意让你去乘这个船的，大概价格也不贵，印象没错的话，其实价钱并不贵的，30分钟、20分钟游览项目。
1: 除了这个旅行，饮食方面，在惠安有什么特色吗？
0: 饮食方面，惠安最有名的两样东西就是一个是它的粤式法包，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叫高楼面的一种面，
1: 粤
0: 这个
1: 式
0: 是，
1: 法包，
0: 其实就是
1: 面
0: 这
1: 包，
0: 个粤式越南三明治嘛，越南三明治，
1: 惠 安
0: 他们
1: 三明
0: 用的
1: 治，
0: 是他们全越南都有这个三明治，就是其实就是法棍中间切开了，放的越南本地的料和本地的酱料、本地的食材，然后。里面的味道像是我们亚洲菜的味道，外面的面包就是一个法棍，这是越南现在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一个食物，全越南都有。但是惠安是号称最有名的粤式法包的这么一个地方，它有很多店，确实做得不错。
1: 一般会在早餐的时候点，还是说下午茶的时光，或者晚饭的时候都可以吃这样的一道食品？
0: 都可以。我在惠安的时候，如果这个特别懒，我可能一天可以吃两个，午饭、晚饭都可以吃的，因为它也很便宜。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店铺，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它只要去这边，它这个街边的小店，你去可以拿一个，就像我们街边卖煎饼或者卖鸡蛋灌饼这种地方，你卖，你要一个，他给你带走，或者你坐在他那边小小店里吃也都可以，非常方便，也非常可口。
1: 感谢周洋和张毅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9月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日，中方还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我是焦娜，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关北疆的地质科考访谈。上期节目我们跟随地质学研究专家艾可可领略了北疆的戈壁与峡谷，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探索更多奥秘，让我们继续跟随艾可可的专业视角解读北疆地质与生态的深层对话。欢迎收听。
4: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降水的原因才会导致类似卡拉麦里啊，包括我们可可托海这个整个北疆东部啊，这边植物群落不是特别的丰富，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5: 对，因为它降水稀少，主要就是我们的戈壁和荒漠，所以它更多的都是一些干旱的或者是一些沙生的一个植物类型。像我们地图的对比，因为同样的纬度，像对过去的话，在我们中国的话就是东北地区，但是东北地区的话它离我们的海洋非常近，所以说它你看它的降雨量的话就会多很多，就形成的就是我们的黑土地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非常多的森林的分布。当然但是我们去的新疆的话 它也不是完全的我们印象中的全部是沙漠。比如我们到了阿勒泰地区的或者喀纳斯过后，那么在阿尔泰山，随着我们的一个海拔的升高，那么它就可以承接我们的一些形成地形雨的一个形态。它的降雨量的话，就会比我们在卡拉麦里看到的话要高很多，就会有高大的我们的一些乔木的一些生长。
4: 之前也提到了这个可可托海，它有一个三号矿脉啊，是被誉为功勋矿脉。那我们去看了之后也是挺震撼的，因为那边有那么多稀有金属的富集。那么它这个稀有金属富集的核心成矿机制是什么呢？那它现在在新疆就北疆地区，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这个地质资源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5: 这样的，就是我们去看了矿脉也知道，就是我们会反复提到一个名词，叫做花岗伪晶岩型的一个稀有金属矿场。那么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说的稀有金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地壳里面相对来说它的元素丰度是不是很高，而且也是很难富集的。那么在我们可可托海地区呢，它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花岗伪晶岩型的一个矿场。那么实际上它的形成机制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学者在研究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大概的一个科普的概括，就是我们的地下的岩浆就是花岗岩浆。那么它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早期它是先岩浆冷凝形成了我们的一些常见的一些什么长石石英呢，那么到了后期随着其他的矿物沉积过后，那么我们剩下的这些稀有金属矿物它就会逐渐的富集。那么随着稀有金属矿脉的一个富集，那么它同时在我们一些地表的裂隙的情况下它上涌，那么侵入到我们的岩层里面，那么最终再冷凝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富集的我们的稀有金属矿场。那么所以说实际上可可托海这一个稀有金属矿场的话是非常典型的，就是第一就是它的规模是非常的大的。当然我们去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它所产的第一矿物种类是非常多，第二就是它的产量，它的矿物的一个富集量也是非常大，第三个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可可托海矿场也承担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在我们整个世界上同类比对比的话，它也是非常出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矿脉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化的程度，稀有金属富集的一个地质记录，对我们整个研究花岗岩的这一种成矿的一个机制和机理，有点像一个教科书的一个模板摆到这儿。
4: 那您是怎么看待新疆在地质资源利用跟生态保护方面的这种发展呢？就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呢？
5: 当然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4: 对，
5: 就我自己平时考察来说，我也发现当然在我们可能发展的早期，我们也是曾经经历过一段可能更注重矿产开发的阶段，可能对我们的地质环境或者生态环境保护是没有的那么重视。当然到了后面随着我们的一个发展观念转变过后，那么我们现在新疆的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地质矿产的一个开发，实际上它是非常重视跟周边的生态环境的一个融洽或者是保护相结合。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我们去的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那么实际上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保护区的范围之内也是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一个矿产资源。那么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卡拉麦里保护区的南部的话，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我们的油田和油气资源。那么之前呢，这些保护区的油气油田资源呢都进行了一个矿产开发，有非常非常多的油井和矿井的存在。那么后期我们保护区在做保护的就是发现它会对我们的像比如说普氏野马啊这些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后面的话他们就逐渐的把保护区里面的这一些矿井逐渐的关停然后清退。那么当时我们去保护区参观的时候，他们也说到他们甚至会把之前采矿的我们的油井留下的那个槽做成我们的水槽，那么后期反而可以成为我们的动物进行补水的一个方式。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了解的，就是在现代我们新疆做矿产资源开发的时候，都是会进行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包括我们如果是露天开采的一些矿产，那么我们会提到一些矿山的生态环境修复等等类似的，都是会在一个矿业开发和一个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一个平衡。
4: 那这次 出了可可托海之后呢，我们是到了这个乌伦古湖，然后去参观了它的整个这个雅丹地貌啊。乌伦古湖，您在路上的时候跟我们介绍是讲它有大小两个湖泊，那么这两个湖泊的咸度还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是微咸，这也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啊。乌伦古河最后汇聚到乌伦古湖，那是不是？

0: 也请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个乌伦古湖它具体的组成呢。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乌伦古湖实际上是地质历史实际上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乌伦古湖的遗留。那么有专家学者实际上做过研究，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地质历史时期，我们的乌伦古湖的面积是比我们现在看的面积要大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去到乌伦古湖的时候，我们进到附近，我们能看到所谓的非常多的亚丹地貌，丰富的我们的地层的色彩。实际上这一些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非常漂亮的多种颜色的这套地层，实际上原来都是我们属于乌伦古湖的湖泊的沉积。就是原来我们乌伦古湖它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周边的山脉被剥蚀带的大量的泥沙就会在我们湖泊这边沉积，那么沉积过后的话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所谓的形成亚丹的地层。那么后面随着我们的地质历史期的演进，包括我们的气候环境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乌伦古湖的面积是逐渐的缩小，那么原来是处于湖的面积就暴露出地表，就形成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非常漂亮的岩层，那么出露在地表。那么它出露地表过后，那么相对我们前面看到的花岗岩等这些岩石，实际上湖泊沉积它形成的这些岩石相对来说它的硬度会小一些，所以说后期我们的流水和风会顺着这些岩层里面裂隙，会对它进行一个侵蚀或者是一个雕刻，那么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在乌伦古湖地区的亚丹地貌。
0: 就是我们看到在湖边连绵成片的这种土黄色的样貌的大土堆，然后上面有很多类似流水的形状形成的坑道，包括有很多坑洞，这坑洞呢还住着岩鸽，
1: 岩鸽，对，
0: 这个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么艰苦的地区，它还会有各种生物啊、动物的存在。
1: 因为整个乌伦古湖来说的话，在干旱区域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地，所以说实际上会有非常多的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会在我们乌伦古湖附近是存在的。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那我们在乌伦古湖的湖边呢，还能感受到像在海边一样的那种细软的沙子包括它的这个水面也像大海的潮涌一样，就是它会有波浪的感觉，是为什么呢？
1: 是的，实际上我们湖泊如果比较大的湖泊非常大的话，那么你走到湖泊边的话，你会感觉在海边是一样的，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湖泊它也会受到风力的影响，那么我们湖水也会形成像我们所谓的浪一样的一个形态。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同样的，也是我们在反复的湖水的一个冲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把我们湖底里面的一些泥沙然后带到我们湖岸边沉积起来，那么经过反复的淘洗的过程的话，也会形成我们像海边看到的沙滩，是一个道理。
0: 那天我记得我们在赶往乌伦古湖这个湖边的向日葵田的路上啊，我们老师还用无人机就从百米高空这样俯瞰，我们能看到公路两边一侧是那种湖面，另一侧就是五彩缤纷的色块，这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样的就是我们那天经过的公路，实际上原来如果丰水期的时候都是属于我们的乌伦古湖的湖面，那么到了后期随着气候的变化或者干旱，那么它就逐渐的湖水退去，那么有一部分区域就是还如果还跟原来的湖水相连的话，它湖水就是可以进行一个交换的话，那么它就可以保持一个作为我们的活水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公路另外一层，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的和现在的湖水分割，那么它就会受到我们干旱的状态下的话，它就会逐渐的湖水会被蒸发，蒸发过后它就会浓缩，那么就会形成类似于我们一个盐湖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看到的那些非常不同的五彩斑斓的颜色，比如说包括黄色、红色，那么实际上往往是我们盐湖后期演化过后里面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菌类或者是一些盐湖的蠕虫存在，它所带来的一些色彩。
0: 那就是说是微生物
1: 啊，对，是
0: 呈现出来的。颜色是这样呈现的。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如果提到阿勒泰地区的话，它的地貌特征有一个就是花岗岩地貌，还有一个是冰

0: 川地貌。
1: 是的。
0: 那我们也去到了喀纳斯湖啊，那这个喀纳斯湖它是不是就是冰川地貌形成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呢？
1: 对，喀纳斯湖的话我们去看到了，实际上喀纳斯湖是一个冰川和河流共同作用构成的一个湖，当然一般我们会说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冰碛湖或者是冰川的堰塞湖。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整个阿拉泰地区的话，由于我们第四季冰期活跃是非常活跃的，在冰期时期有大量的我们的冰川的存在，所以实际上在我们整个阿拉泰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冰川的一个痕迹。那么我们冰川的一个作用的话，它形成的一个地貌景观的话可以分成两个大类，一个就是冰川的侵蚀或者是磨蚀作用，就是冰川在移动过程当中对我们周边的岩层它会有一个磨蚀或者是侵蚀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会形成我们非常常见的，当时也给大家讲过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高耸的山脉上面那些像 U 字形一样的峡谷，就是我们的冰川的 U 型谷。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冰川的在岩石上留下的擦痕痕迹，就是冰川擦痕，包括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非常典型的冰川地区的地貌，比如我们的羊背石。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冰川的侵蚀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冰川带的大量泥沙或者是我们的冰碛物，最终会在我们冰川移动的地方停留下来过后，它会堆积，那么这个叫做冰川的沉积或者是堆积形成的一些地貌。那么我们的喀纳斯湖就是这样，那么它原来是我们的一个冰川刨蚀过后形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河道，那么后面随着我们冰川的退却留下的冰碛物在我们前面堆积下来，那么就形成了像一个水坝一样，那么就会水流就在那儿汇集，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喀纳斯这样的一个冰川的堰塞湖。
0: 为什么喀纳斯湖这么的蓝？
1: 是这样的，就是湖水的蓝色的话，它的颜色的话可能第一是和我们湖水里面可能携带的一些离子有关系，比如说我们随着湖水从周边汇集，它可能会溶解有我们周边山体里面的一些我们的所谓的离子，比如说我们去看到的一些湖水会呈现非常不同的颜色，它可能有一些什么铜离子啊或者其他类似的一些离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喀纳斯湖它的水深的话是非常的深，那么就跟我们大海一样，就是你看到大海的深度越深的话，海水越深，你会看到的蓝色是不是会愈加的发蓝，就是因为我们它是对我们的光线的一个吸收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如果越深的话，那么我们的红光被吸收的越多，那么它反射出来剩下的就是蓝光，你会觉得越来越多，那你就见到的我们的颜色的话是会呈现愈加的一个蓝色。
0: 就想到近期山上冰川滑坡导致的这个泥石流
1: 积龙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又是怎么造成 的？那咱们的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些冰川会有这样的问题吗？会有这样的隐患吗？
1: 会有的，就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变暖的话，实际上在整个我们高海拔山区都会存在着，也都会有这个样的现象。那么我们近期的吉隆的冰川上，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冰岩崩。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冰川的源头，它实际上是它有大量的冰川体的堆积，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运动，它有可能会发生一种冰川的融化或者是塌裂，那么在短时间之内它就像我们高大的岩石一样，它就整个冰川体它就脱落下来了，脱落下来过后它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下游的话它的这些峡谷的话又是坡降比，就是所谓它的坡是非常陡的，那么大量的冰川体崩塌下来，那么就顺着这个峡谷，那么在我们非常高的高差下快速的移动，那么又会把周围的岩体带进来，那么它移动的过程当中摩擦受热它又会融化，那么就形成了我们的泥石流，那么最终的话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那么实际上在新疆地区的话，我们也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冰川体，比如像我们天山地区，像昆仑山地区，它也是有可能产生我们所谓的一个灾害的。
0: 但会不会灾害的危害不会那么大，因为它不是那种峡谷。
1: 对对，是的，就是它不会像我们喜马拉雅山区这样，它的那个峡谷是坡降比是这么大，相对来说哈，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新疆地区的非常多的冰川的话，它实际上它所能影响的一些人口居住的话，相对来说没有我们在喜马拉雅或者川西这种高山区的人口是这么多的。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

0: 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对，您讲到了这个人，那就是哈萨克族的游牧民族啊，包括我们看到的北疆
2: 图瓦人，
1: 图瓦人是的，他们也是半游牧的这样的民族。那北疆它当地的这种自然的生态，是不是也是间接影响了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呢？那是怎么影响的呢？
2: 对，是的，实际上我们一个地区人的生活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和我们的地质、地貌和地理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那么实际上比如说我们说的哈萨克族的转场和游牧，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很现实内在需求。那么我们去到北疆，它是处于一个高纬度地区，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么它的山上是会下雪的，那么积雪覆盖，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冬季的时候，你就必须向我们的一些低海拔地区进行一个转移，这样的话你的流浪的话才有我们的一些相应的食物，才不会被冰雪覆盖。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深山里面的积雪融化过后，那么堆积了一个冬天过后，深山里面的这些海拔别高的地方，它的草的话就长得非常非常好，而且那个时候是没有冰雪覆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进行转场，把我们的牛羊往深山里面的下牧场进行一个转移。那么到冬天的时候，随着气温的一个降低，那么我们要从下牧场要开始向我们低海拔的秋牧场和冬牧场进行一个转移，所以实际上这个是和当地的一个气候状态是完全是非常相关联的。
1: 是，那今年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1周年啊，您也说去过北疆或者新疆吧，不下10次。您在这个生态环境建设，包括当地自然景观守护方面啊，包括地质资源保护方面，有哪些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的变化是什么？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会发现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改变的话，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对新疆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无论是我们的保护区啊，包括我们自然保护区，包括我们地质公园的一个建设，包括我们的日常的非常多的一些公路或者道路建设，都在强调对我们整个新疆地区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因为实际上新疆地区它是处于一个我们亚洲内陆的干旱区，那么实际上它的生态环境相对来说比我们非常多其他地区它是非常敏感的，就是很容易就打破它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平衡，特别是我们人类活动的一个介入的话。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越来越强调就是更好的去保护我们新疆地区的一个生态环境，包括我们的动物的、植物的，包括还有我们的一些地质的一个环境，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
1: 好的，那最后也请艾老师就从地质科研包括自然守护的角度，请您说一句就是祝福的话吧。
2: 祝福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是希望，就是因为整个新疆地区从地质地貌来说，它囊括的景观是非常的多样，那么在多样的这种地质地貌的一个景观下面，那么又叠加了我们非常多的人的一些文化也好、民族也好，所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我就希望，第一就是如果有机会的，我是希望大家都去新疆去体验或者去看我们这种多样的人文和自然的地貌景观，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去把这一个新疆地区这种丰富的自然地貌景观也好，包括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物也好，都进行一个好好的保护。那么所以说这是我最大的两点吧，算是。
1: 非常感谢艾老师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对新疆特别是这个西北角的这些土地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敬畏。谢谢您。从远古古亚洲洋的消散到山脉、湖泊、戈壁次第诞生，艾可可带我们读懂了北疆大地的演化密码。山海同源，无论是南海碧波还是北疆曾经的沧海，都诉说着地球漫长的变迁，敬畏地质，守护生态。好，感谢艾可可老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7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非是，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集为您讲述杜甫的童年。公元712年，也就是唐玄宗先天元年，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的姚湾。这时他的父亲杜贤已经过了30岁，母亲在他降生后的几年内便去世了。他的诗里一再提到的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的。幼年时，他曾经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建春门内仁丰里二姑母的家里。这位姑母是一个事事都舍己为人、不懂得自私的女子。有一回，杜甫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严重的瘟疫，姑母焦心苦虑看护这对表兄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先照顾没有母亲的侄儿，后照顾自己的儿子。最后是杜甫的病渐渐有了转机，恢复健康，他的儿子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最后不免于死亡。杜甫当时年幼，还没有记忆，他既不知道患过这场重病，更不知道姑母是怎样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救活了他的生命。他长大以后，人们告诉他这段故事，成为他心灵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件事在他生活的开端，给他暗暗地涂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杜甫自己也常说，少小多病，他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但是他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时代。这时中国统一已经将近100年，农村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商业和手工业甚至简单的机械都有相当的发展，人民在这时自然也健壮起来，无论在体制上或精神上都具有坚定的自信心，

0: 去承受，去采用许多外来的新鲜事物，而不感到任何危险。所谓胡族的影响，虽说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但情形却迥然不同。南北朝时，人们只看见中国文化在外族武力的侵凌下，随着偏居江南的政权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萎靡下去。到了唐代，则宾主分明，所有外族的文物，无论是美术、建筑以及服装用具，只要传到中国来，都足以促进自己文化的发展。所以当时中国的门户是敞开的，外国人有的由陆路经过敦煌、凉州直达长安，有的由海路经过广州、泉州北上扬州。胡商的足迹遍布海内，胡僧的寺院弥及两京。西域诸国许多有专门技术的人都愿意到中国来一显身手。汉人看着这些外族，既不感到什么威胁，外族人到这里也往往得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自然，西域诸国的音乐和舞蹈也沿着交通大道河水似的流入中国，这些生力充沛的节奏便在汉人的生命里注入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营养。所以在老百姓中间，甚至在宫廷里，人们都愿意在工作的余暇有一个时期沉醉在这些使人嗅到大漠中狂野气息的歌舞里。因为从南朝传习下来的柔歌曼舞在这时对于他们过于软弱了。就以名称而论，像旧日的采莲曲、后庭花和胡旋舞、胡腾舞相比，显得是多么的娇弱而无力。但是有些胡舞也使一部分稳重之士对于世风起了无限的隐忧。其中最受人攻击的，莫过于在严冬时节举行的裸体的泼寒胡戏，与从泼寒胡戏演变出来的浑脱舞了。当时有人上书皇帝，希望政府能够下令禁止。对于泼寒胡戏，他们说裸体乱跳成什么体统，互相泼水投泥更不成样子。对于后者，也就是浑脱舞，他们以为这个名称就很难听，舞者穿着锦绣的衣裳，有害女工，旗鼓喧哗，简直是战争的景象。后来泼寒胡戏在公元713年，也就是开元元年被禁止了，但是浑脱舞却在大小城市更为流行。浑脱舞不但风行一时，而且变化很多，它常常和其他的舞曲汇合，演变出新的舞曲。武后末年就有剑气舞与浑脱舞相合，叫做剑气浑脱。开元初年，精于剑气浑脱的教坊舞女中首推公孙大娘。杜甫6岁时在郾城的街渠上看过一次公孙大娘的剑气浑脱舞，这在他的生活里也许是最早一次难于忘却的富有意义的经历。他50年后在夔州耳聋多病时回想起这童年的印象，还历历在目。剑气是剑舞曲，舞女戎装打扮，一起舞就使人想到战争。唐人姚和在他的剑气词里说，今日当场舞应知是战人，又说今朝重启舞记得战酣时。他与狂野不羁的浑脱舞相合，我们更不难想象这舞曲在一个舞女身上要求怎样大的一种雄浑的力量。但是公孙大娘不只能应付这个要求，反而卓有余力地支配这个舞曲， 因此他在教坊中是舞蹈的第一名，同时也拥有了众多粉丝，和歌手李龟年一样，成为梨园传说里最有声色的人物。直到晚唐，他还一再被诗人们称颂。郑瑜在《金阳门诗》里说：“公孙剑技方神奇。”司空图则在《剑气诗》中感慨当年的情景，写道：“楼下公孙西擅长，空教女子爱军装。”人们一提到开元时代的剑气舞，就必定提到公孙。公孙和剑气几乎是不可分的，这正如张旭之于当时的草书，吴道子之于当时的壁画。公元717年，也就是开元五年，杜甫随着家人寄居郾城，他得到机会观看这个名家所舞的剑气浑脱。这种舞，有人说是空手而舞，有人说是执剑而舞。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四川出土的古砖，其中有描绘舞剑气浑脱的，舞者则双手持双剑。关于剑气舞的舞者手里有没有剑，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人根据文献通考和一些杜甫诗的注解说，公孙大娘不应该手持双剑，但是唐人的诗，如姚和的《剑气词》、郑瑜的《金阳门诗》里边都提到剑，就是杜甫的《舞剑气行》的一些诗句也是写到了剑光。现在我们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气行》里看一看，当时的公孙大娘在怎样一种热烈的情况中施展她的神技。在一个6岁儿童的眼目中，四围的观众好像雄厚的山围绕着一片空场，一个戎装的女子在空场上出现了，四围充满寂静，充满紧张。等到她一起舞，把这紧张的局面冲破时，人们好像失去固有的一切，被牵入一个激动的、战斗的、变化莫测的世界里了。祸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日落、龙翔、雷霆的震怒、江海的清光，是舞者从舞蹈里创造出来的世界，但他又被这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笼罩着，分明是舞者主宰这个气氛，又好像这气氛支配着舞者。在这样的情况中，四围的人谁还有能力把握住自己，把握住舞者在瞬息万变中的一个舞姿、一个舞态呢？这对于6岁的杜甫是一个新的启发。他儿时多病，只惯于姑母的慈爱，只惯于一个礼教家庭的生活。如今他看见一个女子的身躯创造出一个这样神奇的世界，他的视线展开了，他呼吸到外界新鲜而健康的空气。我们只要读一读《舞剑气行》里的序，里面特别提到张旭在叶县看完了公孙大娘舞的西河剑气，体会到舞蹈的神韵，从此草书更有进步。我们便可以推想，杜甫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在怀念他儿时的这段难得的经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那时，因为一般的生活安定，到处流传着所谓祥瑞出现的消息，各地的官吏 对外捏造些某处有瑞藏

在动物当中，除却马和鹰外，在它诗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就要算想象中的凤凰了。不管作为直接歌咏的对象，或是作为比喻，提到凤凰的地方不下六七十处。但是这首七岁儿童的凤凰诗和他少年时所有的许多诗文一样，都没有流传下来。杜甫九岁时就惯于书写大字，临摹虞世南的书法，他后来对于书画在理论上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能在童年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艺术修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难以设想杜甫是一个病弱的儿童，我们只觉得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所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他不断地作诗、写字、学习，然而他并没有失却童心。他在成都回忆他的童年时这样写道：一年十五新上海，见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杜甫生在巩县，巩县距洛阳不过140里。他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姑母的家中，他的童年可能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当时的洛阳也正发展到极盛的阶段，洛阳在唐高宗末年已成为第二个国都，武后称帝后改成周都。经过武后20余年的经营，它已经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公元706年10月，中宗李哲将国都迁回西京，洛阳却始终没有失去它重要的地位。虽然经常河水泛滥成灾，但这个城市仍是蒸蒸日上，一切建筑规模处处要与长安媲美。至于经济情形，因为它是江淮租米漕运转输之地，东西交通要道，所以比长安还要富庶。并且从隋代以来，关中每逢欠收，当地的农产不能供给长安统治集团消耗时，皇帝就率领着他的宫卫百官就寺洛阳。只是中宗把这种行幸东都的皇帝称为逐梁天子。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也一再由于这种原因行幸洛阳，所以他的近臣除却在长安外，在洛阳也设有邸宅。杜甫深受洛阳文化的熏陶，在他常常上树折取梨枣的年龄，已经由于他的诗文在洛阳显头露脚了。洛阳名士如崔尚、魏启新等见了杜甫的作品都为之惊赏，说他的出现无异于班固、杨雄的再生。在公元724年11月，玄宗率领着百官贵戚又到了洛阳，因为封禅泰山，洛阳又成为政治的中心有3年之久。杜甫在这时被当地的前辈援引，时常出入于精通音律的齐王李范与玄宗宠臣崔涤的邸宅，他们在那里得到机会一再听到举世闻名的李龟年的歌声。这歌声也像公孙大娘的舞蹈一样，使他难以忘记。直到他在晚年在长沙与李龟年相遇，想到当时的情景，还写出这样四句诗：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首诗名为《江南逢李龟年》，人们以为写的是他与李龟年的友谊，实际上更多的杜甫在这首诗里怀念了他的童年。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周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今天的清阅读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翻开《世界文学杂志》2026年第四期，选择了越南作家阮明洲的画像，和大家一起分享。阮明洲是越南当代著名作家，生于义安省琼留县，在抗法岁月中长大，并于1950年入伍。1962年调至军队文艺处，后来调入军队文艺杂志社工作，正式开启了文学生涯。短篇小说《画像》创作于1976年，1982年正式发表，后收录于短篇小说集《疾行船上的女人》，2012年由青年出版社推出。今天由我为大家播讲短篇小说《画像》。我是一名画家，并不是作家，我必须在一开始就这样自我介绍，但绝无期待或者恳求诸位读者宽宥之意。在开头我必须这样说，以告诫自己，命令自己，这个故事是写给自己，写给我刚刚完成的一幅画像的。其次，我也写给另一个人，无论是写给自己还是写给另一个人，一个理发师。我接下来要写的内容不过是自陈一些过去的所作所为罢了。不知已有多少个月了，从我无意中走进那家理发店，并认出那位理发师开始，每个月我都迫使自己骑2-3公里自行车到那里理发。同样不知已有多少个月了，我埋头苦干，倾注全部心血于一幅油画。我并不十分擅长油画，但那样的内容我不愿用水彩或漆画表达。水彩的写意传神和漆画闪烁迷离的虚幻氛围都不能令我满足，那是一位画家渴望用画笔来剖析自己，审视自己的心境。今早我已将画像完成，此刻我正坐在自画像前，面对着自己。诸位请想象这样一张脸，它属于一位理发店的顾客，他胸前围着白色围布，僵坐在理发店的木椅上，仿佛被定在那里。一张巨大的人脸几乎占据了整幅画，数千烛光的光束从前方和头顶直射下来，照亮了那一半如神秘黑色森林般浓密的长发。

而另一半被剪过的头发，乍看一下如同被抛开的灰色脑髓。再看顾客的面容，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光束，目光焦灼不安，惊愕而又严肃，下半张脸仿佛隐没于一副面具之下，下巴和两颊完全被肥皂泡沫覆盖，看不清嘴巴，只见一道模糊的黑色痕迹浮于捧起的肥皂泡沫之上。那张脸乍看十分丑陋且古怪，但看得越久便越觉得像我。那是我的脸，是我内在的模样，我暗自思忖。那是我坐在那把木椅上时的脸，颈后垫着裹着皮革的木枕，仰头望着与理发师面对着面。为了让各位更易理解，我必须说明，大约八年前，我正在极其遥远的西南边境附近的一个战区工作。当接到返回北方并与其他河内画家共同筹备一个海外展览的命令时，我在过去几年间画的全部油画和素描早已堆满了林间基地里的架子，我只挑了大约三分之一带走。即便如此，在北上途中，负责沿途各交通站的同志们还是不得不一站接一站地轮流派遣当地战士专门为我驮画。那天我们一行人经过邻国一片以多特务组织严重饥荒和疟疾窝而闻名的地区，获准停留一天休整体力。我们这群过路客的棚屋就搭在交通站战士们住的另一个棚屋的正上方。中午我正坐着信手勾勒棚屋前的几块岩石和树干的轮廓，忽然看见一名肤色灰黄嘴唇深紫的战士从下方棚屋顺着台阶走了上来。那名战士径直走到我面前坐下，看我画画。几句寒暄后，战士恳切地请求我为他画一幅肖像。我陡然感到自尊心受挫，我是一名画家而不是什么画匠。我冷着脸婉拒了他。那位战士显得很不高兴，盯着我冷冰冰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默不作声地转过身，缓步走下台阶离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上路了，真没想到，不知是谁指使的，昨天中午那位战士竟来替我驮画，偏偏是他而不是别人，这真叫我难堪极了。刚离开交通站，向导就告诉我们，沿途必须快速翻越一个山坡，接着是一段非常开阔的溪谷，之前亦有几支队伍在那里遭到特务组织的冷枪袭击，或者被侦察机发现。丛林行军就是这样，笼统说来，无非是山隘、陡坡、溪流，但实际走起来，他们的面貌却又处处不同。走到午后，我们弯着腰，穿过一座不算陡的土山，山上长满了开花的美丽茅草，间或散布着一些猫耳石。这些表面粗糙的猫耳石散落在茅草丛中，越来越密集。我们从山的一侧爬到另一侧时，眼前全是黑黢黢的猫耳石。我们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用五指紧紧抓住一块块石头尖儿，摸索着一步一步往下挪。可叹的是，那片猫耳石滩竟横亘在山脚下的一段溪流中央，它或许有500尺宽，溪水流到此处便陡然变宽，漫溢开来，在嶙峋的岩石河床上轰隆作响。虽说休整过一天，但翻过那座山后，我已疲惫不堪。我在溪流中艰难地摸索前行，渐渐落在了后面。接着我的脚突然陷进一道水下暗石缝中，双手在空中胡乱地又挥又抓。那位替我驮画的战士当时正走在前面，离我相当远，他急忙转身跑回来，若不是他及时赶到，
我恐怕已被溪流卷走。他解下我背上的包，挂在自己胸前，又扶住我，帮我把脚拔出来，然后搀着我走。我喘着粗气，汗如雨下，两眼直冒金星。同志，坚持住啊！战士一边搀着我走，一边鼓励我。我扶你快点走到西对岸，就能休息了。要是那架 L-19 侦察机来了，咱们就坐下，他啥也看不见。我已无力跟上队伍了。在西对岸休息时，战士拿出虎标油替我按摩扭伤的脚踝。从那时起，就只剩下两个人，他和我，在丛林中穿行。我只能空手行走。那位战士背上不仅驮着我的那堆画作，还得再额外挂上我的背包，全部加起来恐怕得有60-70斤重。可那位战士，他又哪里称得上壮士呢？我不说，想必诸位也明白，在那位战士前来接手我的那捆画作时，我是多么窘迫。可如今在途中，不仅我那堆财产，连我本人也成了他的累赘。我一向自诩是懂得自重也明事理的人，就算那位战士态度冷淡，或者干脆丢下我，让我一个人在这丛林里蹒跚独行，我也觉得理所当然。我向来秉持这样的观念，人生在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位战士对我的态度只能用宽厚之心来解释，是出于大度。难道就因为我年长，或者因为我是一个有名气的画家？我素来认为宽厚之心总是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意味，而此刻我一个身居上层的人，却正被一个低层级的人以宽厚之心相待。那天夜里，我们不得不在丛林深处露宿，战士为我挂好吊床，让我躺下，然后自己抱枪坐在一旁守卫。可我怎么睡得着？我挪坐在他身旁的一块岩石上。夜晚的丛林漆黑如墨，杀机四伏。昨天那件事，请原谅我。我在他耳边轻声说：“明天，我一定为你画一幅肖像，一幅特别美的。要是有地方能照相，我也不敢这么劳烦您。”他缓缓地说：“倒霉的是，在这丛林里，连个照相馆都没有。”停顿良久，他才接着说：“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刚从外面补充进来的新兵，这才知道，不知为何，我在北方的家人竟误信我已经牺牲。从这里寄信到北方要花1年时间。几年来，我一直想按母亲长久以来的夙愿寄张照片回家，却无处可拍。”我急切地打断他：“那我一定为你画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我会亲自送过去，请你再写一封信，把家庭地址给我，我会亲自把信和你的照片送到你家。”我急切地提议去找柴生火，好立刻作画，却被他拦住了。“别点火，”他说道。第二天清早，他护送我抵达了新的交通站。我只用了大约半小时，就匆匆完成了这位驼画战士的肖像，根本没有条件慢慢画，精雕细琢。因为紧接着我就必须随队出发，赶赴下一程，而那位战士也肩负着任务，为一位随队进入他所在交通站的高级干部运送行李。我们两人都行色匆匆，他甚至来不及写信，只给我写了一个地址，然后我们就此作别。艺术成就有时是件极其吊诡的事，这一点恐怕只有我们同行之间才能彻底领悟。诸位也许十分惊讶，也许并不意外，但那个朦胧的清晨，我在丛林里仓促潦草画下的那位战士的传神照片，后来竟出乎我的意料成了一幅著名画作，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在国外亦是如此。的确，就连我自己也无法全然料到时间究竟会淘汰何物，
真正令人悲伤的是，那次我千辛万苦从战场带出来的所有油画和素描，哪怕其中大部分曾参展过，也零星发表在报纸上，却没有一幅得以流传下来。而与此同时，那张画匠的传神照片却如同我创作生涯中的一枚钉子，从战争年代一直流传了下来。按理说，我本不会去那家理发店理发的，我的家和单位都在城区的另一头。然而，那家毫不起眼的理发店却远在城市西北角，坐落在一条或许是我第一次踏足的小巷深处。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我因公前往一个机关单位，不巧的是，我要找的人不在。我推着自行车出来，在城北的几条老街闲逛着，欣赏那些瓦顶和墙壁。就这样，我带着职业目光游荡了几个小时。那天上午，如果我口袋里有一支铅笔和一个速写本，便绝不会冒出去理发的念头。我走进一家摆着两把椅子的理发店，但两把椅子上都有客人。我便转身出来，推车顺着一条长长的墙壁走着，在墙的尽头紧挨着一个巷口，开着一家茶摊，一群年轻人正坐着悠闲地喝茶抽烟。在茶摊旁边，我又看到另一家理发店，根本称不上什么店面，屋檐紧挨着茶摊，一块均用尼龙篷布遮住大约四张草席大小略低于地面的空地，上面散落着许多头发茬儿，还有一把陈旧的木椅，大概是理发师自己打的，椅背上搭着一条相当干净的白色围布。店里不见理发师，只见一位老妇人正拿着扫帚把头发茬扫到角落里去。我把自行车停在人行道外侧的墙边，走了进去。这家理发店外表乍看毫无吸引人之处，但令我顿生好感的是，墙壁上镜子上方贴着我那幅著名的画作，正是八年前为我驮画的战士的肖像速写。老妇人抬起头时，我才发现她是位盲人。听到我走进来的脚步声，她拿着扫帚抬起头，浑浊的白色双眼缓缓转到我的方向。我察觉到一种光彩熠熠、满含欣喜的神情正缓缓浮现在他脸上。您先坐会儿，我儿子喝完水马上就给您理发，您稍等几分钟就好啊。好的，我应声坐到了椅子上。老妇人继续打扫，似乎仍担心客人会离开，又抬起头说，报纸在那儿呢，新到的，您看看吧。我伸手从瓶瓶罐罐上拿起报纸，径直翻到了刊登国际新闻的第四版。这份日报上有些新消息，我并非那种对足球狂热到痴迷的人，但一则关于拉丁美洲某国首都绿茵场上球赛的报道实在写得精彩，竟让我完全着迷，以至于理发师何时回来的我都浑然不知。我任由理发师将围布围在我胸前，用梳子梳理我的头发，接着拿起电推刀在我耳边推了几下，最后他似乎还抱怨我的头发太久没剪，直到他用双手把我的脸板正并将我的头向上抬高一点时，我才终于放下了报纸。照着原来的发型剪吗？嗯。此刻站在我面前近在咫尺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他长着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有着久居丛林之人的灰白肤色，身穿一件泛着杂碎粥般颜色的白细布衬衫，一条打着几块补丁的旧军裤，浑身散发着一股酸腐气味，那是理发匠衣服特有的气味。我有个改不了的习惯，爱跟人聊天。兄弟，在这巷子深处开店，怕是生意冷清吧？也能糊口，多是些老主顾，不过这年头我们这行当也艰难。我反驳道，难的该是其他行当，那些投机倒把的营生自然艰难，而不是您这手艺活。
什么时候头发不往厂里长啊？人还能不剪头发了？

可您琢磨琢磨，人的日子宽裕了，兜里有闲钱了，才顾得上去拾掇牙齿头发，不是吗？得，算您说的在理，您干这行有年头了吧？快15年了，那会儿我还在上学，还没去当兵呢。我常忘记一些本不该忘的事，但老天偏又赐给我一种偶尔瞬间闪现的记忆力。有时我能清晰地看见6、7岁时某一天的景象，如同端详一张老照片。就这样，我认出了眼前这位年轻的理发师，没错，正是8年前为我驼化的那位战士。天哪，那一刻我只想戴上面具，或是缩成豆粒大小藏在这理发椅里。我该如何诉说才能让各位体会到我当时的负罪感呢？

行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飞年。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今年出版的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云梦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邻里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7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第二天中午，他赶到汴河岸边寻找严琦，却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杀了严琦。
3: 那你杀严琦这段细细的讲一下。
2: 赵不弃将身子凑近了一些，何焕见他眼中满是在勾栏瓦肆中听人说书的兴致，虽然不至于不快，却也有些不舒服，但念着他是为帮自己而来，便细细的讲起来。这些事齐全夫妇只听他简略地讲过，这时也一起站在门边仔细听着。何焕抱着家中那方古砚，不等中午就已经赶到虹桥东头的汴河岸边。那只小篷船停在水边，不见船主卢膀子，只有他的媳妇阿聪在船上，正在清洗船板。夫妇两个经营这只小船已经多年，专租给在河上吃酒赏景的客人。何焕去年也曾和葛贤几个同学租过他们的船。何焕过去询问，那妇人说严法师的确已经租定这只船，何焕便在岸边等着。快正午时，严琦才来了，他头一去便问道，
3: 古砚可有了？
2: 何焕忙解开包袱，将古砚递给严琦。严琦仔细看视了半晌，笑着说，
3: 不错，是陶砚，以火炼成，阳气极旺，看这年岁文气吸聚的也够了。好，咱们上船。
2: 两人上了船，钻进棚里，隔着张小藤桌面对面坐了下来。严琦让阿聪换卢膀子来开船。阿聪说他丈夫生了病，今天出不来，只有两个客人，他一个人就成。严琦听了，便吩咐他将船划到汴河下游河湾处。阿聪体格壮实，摇起橹来不输一男人，顺流很快就到了那片河湾。河面开阔，四下寂静，不见人迹，也没有船影。严琦又让船停到北岸，船头朝东，泊好后，他叫阿聪下船去。上岸后至少走到百步之外，否则会沾到碎气。阿聪听了，晒成褐色的脸膛上露出了惧意，连连点着头，放下船橹，跳上岸，快步朝岸上走去。严琦似乎不放心，站到船头望着。何焕也将头探出船棚，见河岸边种着柳树，里面是一大片荒草丘。阿聪小跑着走到草丘后面，再不见人影。
3: 好，马上就正午了，咱们先来铺陈铺陈。
2: 严琦看了看日影，钻回船棚，又坐到何焕的对面。何焕望着他圆鼓鼓泛黄的大眼，心里不禁有些惴惴。严琦从包袱中取出一个葫芦形黑瓷瓶，说，
3: 要破隔空一物妖法，得用千里传音术。这千里传音术靠的是心诚意道。哥儿，你得把全副身心都聚集在你家娘子身上，心里想着她的样貌，细细的讲出来，越细越真，法术啊就越灵。我这法器里有三年前级的终南山雪水，能收纳你的语音，而后用咒语施进河里，天下万水同源，便能沿着遁逃水印追出你家妻子的下落。好，你现在呀就慢慢的讲一讲你家妻子的样貌。
2: 何焕正了正身子，又清了清嗓子，才开口描述说，
3: 阿慈身高五尺半，身材清瘦，瘦瓜子脸。
2: 严琦背靠着船棚，将那个瓷瓶抱在膝上，只是听着并没有施法，脸上始终带着笑，像是在街上听人说趣事一般。何焕心里隐隐地觉得有些不对。他描述完后，严琦笑着说，
3: 不错， 外面都已经讲明白了，里面呢？
4: 什么里面？
3: 衣服里面呢？难道哥儿只要妻子的头脸回来，身子就不管了？
4: 我不是已讲到身材了吗？
3: 只讲了身材而已，女子最要紧的是什么？
2: 严琦眼中露出了垂涎之色，何焕立刻有些不快。
4: 这些也要讲出来？
3: 千里传音术要里里外外整个人，少一样都找不回来，何况这最要紧的地方呢？
2: 严琦晃着膝盖上的瓷瓶，眼中神色愈发的放肆淫邪。
4: 这个我讲不出来。
3: 看都看了，做都做了，想也想了，难道还说不出来？你就当我不在这里，讲给自己听，新婚夜你是如何脱掉他的衫儿啊？先看到的是什么，先摸到哪里，摸起来觉得如何，软不软，滑不滑，他那最要紧最要命的地方。
2: 何焕听得越说越不堪，眼神也越来越淫荡猥亵，腾地站起身要喝止，却不想船篷很矮，一头撞到了竹竿，险些腾出眼泪来。严琦却仰着头仍闲笑着，一双泛黄的大眼珠如同粪池里的两个水泡一般，咧着嘴猥笑着说，
3: 我还忘了一件事，若找回你妻子得让一夜给我。
2: 何焕听到这里气得发抖，再忍不住怒火，一把抓住藤桌上的那方古砚，用力朝严琦砸去，正砸中严琦脑门顶，严琦咧嘴惨叫了一声，倒在长条木凳上，一溜血水从头顶流了出来。何焕又气又怕，大口喘着粗气，呆望着严琦，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半晌，严琦身子似乎略动了动，肥重的身躯如一条毒蟒一样。何焕心里猛地涌起一阵恶寒，不由得慌忙钻出了船篷，跳到岸上，拔腿逃奔。奔过两个荒草丘，眼前是一片田地，远远看见阿聪在田埂边摘着什么。何焕猛地停住脚，猛然想起了自己祖传的砚台，那东西不能够丢在那里，但是严琦在那里，他的头被打破，不知道严不严重。他迟疑了一阵，终于还是转身回去了。上了船，钻进船篷一看，严琦仍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头顶的血已经流了一大片，从木凳流到了船板上，仍在滴答。何焕这时才慌了，严琦死了。他忙伸出手，小心地碰了碰严琦的肩膀，毫无动静。他又用力摇了摇，仍旧没有反应。他壮着胆子，将手伸到了严琦鼻下，没有丝毫的气息。严琦死了。姚和刚要出门，就接到了府里的急令，让他去汴河北岸鱼儿巷验尸。他忙赶到鱼儿巷，见两个工手守在一家宅院门前，知道案发在那家。他提着木箱过去报了自己的姓名，工手放他进去。左军巡使顾振和亲随万福站在院中，两个工手守在屋门前，另有几个人立在旁边，神色都有些紧张，应该是方丈和伶人。验尸其实只需亭子、虞侯或亲随到场监看即可，但姚和听父亲说过，顾振一向性急，不耐烦属吏做事，拖沓敷衍，能亲力亲为，他总是不厌劳碌。姚和上前躬身拜见。顾振已见过他几次，摆手催道，
3: 快进去查验吧。
2: 姚和答应一声，走进了堂屋，见屋子中间摆着一张方桌，四把条凳，右边的条凳倒在地上，靠里的地上躺着一具尸首，是个50多岁的男子，微张着嘴，唇边及下巴胡须上都粘着血迹，血滴飞溅到胸口，右胸口衣襟被一大片血水浸透，血从肋下流到了地上。看那老者的面貌，似曾见过，好像姓葛，是个太傅。他小心走进去，将验尸木箱放在门边，从里面取出一个小袋子，里面装的是石灰。他走到尸体边，避开地上的血迹，抓出石灰，在尸体周边撒出4至边界线。 而后从箱子里取出了官印的验状和笔墨，正要填写，万福走进来说：“
3: 你来念，我填写。”
2: 姚和将笔交给了万福，又取出软尺到尸体边测量四指距离，一边量一边念：“
4: 尸身仰躺，头朝西北，距北墙4尺2寸，脚向东南，距门槛5尺3寸，左胯距西墙8尺7寸，右胯距东墙4尺3寸。”
2: 量过后，他才去查验尸体。
4: 伤在右胸口，第3、4根肋骨间，长约1寸，皮肉微翻，应该是刀刃刺伤，渗透隔膜，刺破肺部，凶器已经拔出，死者当属一刀致命，口中血迹当为内血呛溢，血迹微潮未干透，尸身微软，死期当在4、5个时辰之内，周身再无其他伤处。
3: 这么说，是昨晚亥时到子时之间。
2: 顾振站在门边朝里望着。
3: 看桌上，昨晚应当有3个人。
2: 万福在一边说。
3: 而且是亲属之人。
2: 顾振说。姚和朝桌上望去，桌上摆着一套青瓷茶具，一个茶瓶，3只茶盏，茶盏里都斟满了茶水。4根条凳，只有靠外这根摆放的整齐，右边那根翻倒了，里面和左边的都斜着。姚和暗想，
4: 看来是葛大夫和另2个人在一起喝茶，葛大夫坐靠里的主座，凶手恐怕是左右2个人之间的一人，或者2人。右边的条凳倒在地上，难道凶手是右边这个？他不知为何动了杀机，跳起来去杀葛大夫，才撞翻了条凳。
2: 万福走到左边，拿起茶瓶往里虚看，
3: 瓶里还有大半瓶茶水，看来只斟了这3盏茶，而且3个人看来都没有喝。
2: 顾振说：“
3: 姚仵作，你查一查那茶水。”
2: 姚和忙走过去，端起右边的一杯茶，见茶水呈浅褐色，微有些浊，是煎茶，盏底沉着一层细沫。他端起来闻了闻，冷茶闻不出多少茶味来，只觉得有一些辛辣气息。煎茶时放了些姜和椒，除这些茶佐料外，似乎还有些什么。他又仔细嗅了嗅，嗅不出来，他便伸指蘸了些茶水，用舌尖微微地沾了一点，在口中细细地品咽，除了茶和佐料的辛香之外，果然另还有些辛麻，是曼陀罗。他长到11、12岁时，他爹就开始教他仵作的行当，其中最难的一项便是验毒。一般验毒有2种办法，一是查看尸身症状，二是用活的猫狗来试。若急切之间找不到活猫狗，便得用3种办法，肠。他家祖上就一直任仵作行当，家传的秘法之一便是肠毒，每次肠毒只沾一小滴，并不会有大碍，而且时日久了，体内自然生出抗毒之力，只是初学时却极险恶，对毒性毒味没有任何经历，肠少了根本肠不出来，肠多了又会中毒。那几年他经常肠得头晕目眩，口舌肿烂，花了5年多才渐渐地掌握了各种毒性。像这曼陀罗，舌尖只需沾一点就绝不会错。他忙向顾振回报说：“
3: 顾大人，茶里有曼陀罗毒，可致人麻痹窒息而死。”
2: 顾振目光顿时变得阴重：“
3: 真的，难怪都没有喝过茶。”
2: 万福说：“
3: 这死者是大夫，又是主人，茶里的毒啊，恐怕是他下的。不过另2个人似乎察觉了，并没有喝。看来这主客之间都存了杀意，主人谋害不成，反倒被杀。”顾大人，还有这血滴。
2: 姚和指着尸首左侧的地上，刚才验尸时，他已发现地上血滴有些异样。死者由于肺部被刺穿，倒地后口中呛出血来，血滴飞溅到他

0: 陆震说，
1: 尸首头朝西北倒着，凶手应该是从右边位置刺死的，他该是在尸首的右边才对，为何要跨到左边呢？
0: 万福指着桌子左边的条凳说，
1: 看那根条凳，它是朝外斜开，左边这个人是从门这头起身绕到尸首脚这边。
0: 顾振说，
1: 只有右边这根条凳翻倒了，而且是朝外翻倒，坐这边的人看起来起身很急呢。
0: 万福说，
1: 最先被攻击的是他吗？
0: 顾振说，
1: 看来是左边这人站起来攻击右边这人，右边的人忙跳起来躲开。
0: 万福说，
1: 左边这人又去攻击刺死葛大夫？
2: 恐怕不是。
0: 姚和忍不住说，
1: 哦，为何？
0: 顾振扭头问他。姚和指了指桌上的茶瓶，他留意到茶瓶放在桌上的位置并不是放在中央，而是靠近左侧。
1: 这茶瓶靠近左侧，侦查的应该是他，而不是葛大夫本人。
0: 万福纳闷说，
1: 主人不侦查，反倒是客人来侦查吗？未必是客人。
0: 顾振望着姚和点了点头，眼中露出了赞许。万福恍然说，
1: 哦，对，葛大夫有个儿子叫葛显，是府学生，礼部省试考了头名，应该是刚应完殿试，前两天被同知枢密院郑居中大人招了女婿，说等殿试发榜后就成亲呢。这么说，昨晚是葛家父子一起来招待一个客人，这客人坐在右边这根凳子上，葛显起身去攻击那客人，不对呀，死的是他父亲呢。
0: 顾振说，
1: 也许是误伤。
0: 万福连声叹道，
1: 他去杀那客人却被客人躲开，葛大夫当时恐怕呀也站起来了，正好在客人身后，那一刀刺在了葛大夫身上，葛显误伤了父亲，自然要跑过去查看父亲伤势，便跪在葛大夫的左边，所以才挡住了溅出来的血迹。
0: 正在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哭喊声，
3: 父亲，父亲！
0: 一个矮瘦的年轻男子奔了进来，
4: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告别了何焕，骑着马赶往开封府。关于何焕杀颜齐这件事恐怕毫无疑义，不过他想着堂兄赵不由的疑问，又见何焕失魂的样子，心想还是去查问一下吧。虽然据何焕言，赵不弃在应天府所见的是那个丁旦，但有人在跟踪丁旦，若是何焕这杀人之罪脱不掉，难保不牵连出来，这样何焕的前程便难保了。他找到了开封府司法参军邓凯，司法参军是从八品官职，执掌依法断刑。邓凯是个矮胖子，生性喜笑诙谐，和赵不弃十分的投契。他走出府门，一见赵不弃，乐呵呵地走过来，伸出肥拳，在赵不弃的肩膀上一锤，笑道：“
1: 哎呦，白去这一向跑哪儿去偷乐去了啊？也不分点咱。”
0: 赵不弃也笑起来说：“
1: 这一阵子我在偷抢你的饭吃呢。”哦，难怪学你家哥哥当宋师去了。差不多，无意间碰到一桩怪事，一头都钻进去出不来了。今天来是要向你讨教一件正事。哎呀，赵百去也开始谈正事了，这可是汴京一大趣话呀。说什么事？哎，你记不记得前一阵有个叫丁旦的杀人案？
5: 杀的是术士颜齐，记得，早就定案了。
1: 那个丁旦真的杀人了？
5: 他是自家投案，供认不讳，验尸也完全相符。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有没有任何疑点？
5: 没有，
1: 你要查案找乐子，也该查个悬案。

0: 奶茶，那个丁蛋暴死在发配途中了，这死案子有什么乐子？那我能不能看一看当时的案部啊？案部岂能随便查看？不过捏你呀、还欠我两顿酒的面上，我就偷取出来给你瞧瞧。你到街角那个茶坊里等我啊。
1: 邓凯回身又进了府门，赵不弃走到街角那个茶坊，进去要了盏茶，坐在角落等了半晌，邓凯笑着进来了，从袖中取出一卷纸说，
0: 快看看嘛，我得立即放回去。
1: 赵不弃忙打开纸卷，一页也翻看，果然推问判决记录都如何患所言，过失误杀毫无遗漏。他不甘心，又翻看延期的尸检记录，初检和复检都记得详细。延期因脑顶被燕角砸伤致死，身上别无他伤，赵不弃只得死了心，将初检和复检的两张验状并排放在桌子上，心里暗叹，
0: 这个呆子竟然用砚台尖角砸人脑顶，你若是用砚台平着砸下去，最多砸个肿包，根本伤不到性命。如何，找到什么没有？
1: 邓凯笑着问。赵不弃摇摇头，正要卷起两张砚状，却一眼看到一处异样，关于延期脑顶伤口，初砚上写的是头顶伤一处，颅骨碎裂，裂痕深整，而复砚上却只有头顶伤一处，颅骨碎裂，少了裂痕深整四字。他忙指着问道，
0: 哎，这初检伤口为何会多出这四个字呢？
1: 邓凯伸过头看后笑道，
0: 哎呀，初检验得很细，写的也细一些，
2: 那裂痕深整四个字恐怕不只是写的细吧。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呀，初验的仵作姚和是个年轻后生，才任职不久，事事啊都很小心。
2: 嗯，深字好解释，可这整字怎么解呢？
0: 恐怕是别字，不过、这也无关大碍。
1: 赵不弃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便问道，
0: 这个仵作姚和今天可在府上？东门外鱼儿巷发生了件凶案，他去那里呀、验尸了。
2: 他家住在哪里？
0: 哦，似乎是城外东南的白石街。怎么，你仍不死心啊？
2: 我想去问问。
0: 好，我先把这案簿啊放过去，你慢慢去查问啊，我等着瞧你如何把一桩死案翻活。
1: 葛显正哭着要扑向父亲的尸体，却被顾振下令将他拘押起来。看着父亲躺在地上，胸口一滩血迹，他哭着用力挣扎，要冲开弓手阻拦，却被两个弓手死死地扭住他的双臂，分毫前进不得，随后被拖进了院门，押往城里。沿途住户及行人纷纷地望着他，有些人认得他，低声议论说，
0: 哎，那是鱼儿巷葛大夫的儿子，礼部省试第一名呢，才考完殿试，说不准啊，今年的状元就是他，前两天枢密院正居中，才把女儿许给了他，人都说前程似锦，他这前程啊比似锦还惹眼，他犯了什么事儿啊？这个关口犯事，真太可惜了。
1: 他听在耳中，又悲又羞，却只能低着头，被压着踉跄前行，脚底似乎全是烂泥。以前他始终觉得，生而为人，一生便是在这烂泥里跋涉。这一阵，他以为自己终于跳出了泥坑，飞上了青云，再也不会有人敢随意耻笑他。谁知道此刻又跌到了烂泥中，任人耻笑。他父亲是个低等医家，只在街坊里看些杂症勉强糊口，母亲又早亡，父亲独自带着他艰难度日。他才两三岁，父亲便反反复复告诉他，只有考取功名，你才能脱了这穷贱皮子。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去金明池看新科进士，那些进士骑着高马，身穿绿锦，头戴鲜花，好不威风气派。从那一天，他便暗暗地发誓自己也要这般，于是不用父亲督促，他自己便用心用力地读书。童子学的教授说，读通三经心意，功名富贵无敌。他听了之后，其他书一眼都不看，只抱着王安石的三经心意，一遍又一遍熟读默诵，读到每一

0: 个字在哪一页哪一行都能立刻记起。除此之外，他便只央告父亲买了王安石文集，没事时反反复复地读，读到自己几乎和王安石附体一般。
1: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9月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

0: 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日，中方还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暗舞，这首来自陈小霞的歌，好像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和自己灵魂独舞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你有在这一刻体会到吗？还是说在某一刻突然也觉得白天要应付世俗扮演角色的那个打上引号的俘虏，而到了晚上呢，在没有人看到自己的那个暗处独自起舞，品尝孤独，找回自我，这样的一首歌，陈小霞也是想表达一种孤独不是悲伤，黑暗反而有疗伤的温度，而人在独处的时候才能够看见那个最明亮的自己。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感啊，但这样的一首歌作曲演唱都是陈小霞自己2005年收录在她的那一张哈雷妈妈专辑当中的一首算是写给自己的歌吧。今天晚上希望这里每一首歌，每一个声音，都符合你此刻的心情。无奈，来自宁恒宇。

记大调的悲伤，张靓颖在2007年的一个作品，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它源自于北京四季，写给这样的一座城市的，算是一首情歌吗？因为这首歌的填词人文雅，他结合着张靓颖当年在北京打拼的那个心境创作的，像歌词里唱到的荷花、大雪、旧砖墙，写的就是北京的四季流转，而那样的一句岁月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也算是这整首歌的一个灵魂吧。更巧妙的是，记大调本身也是在乐理当中显得非常的明亮的一个调性，而这首歌里藏着内敛的忧伤，明亮底色下面的那份伤感，也许正是这首歌名的由来吗？此刻巴黎草莓，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

但你听着范玮琪唱着这一首《你是答案》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有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而给你勇气和底气，那种心境都完完全全感受到的那份触动吧，可能真的可以带给自己一份安稳和笃定的幸福感。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0.7到1米的清浪，南海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清浪，北部湾有0.8到1.1米的清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1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7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男人女人阿慕龙和许茹芸对唱的这首经典，在这首歌里头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啊，讲的就是男女的感情里面期待的、忐忑的、温柔的期许。这也算是讲到的那一句，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希望你是坏的那一个吧，因为至少不至于那么难过吧。而这样的一首歌呢，是2007年收录在许茹芸《北纬66度》专辑当中的一首超经典。这首歌的词曲都是吴克群所作，应该说吴克群人生第一首男女对唱情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当年也算是拿下了劲歌王的这个年度最佳 K 歌金曲。

进个网。现在说这样的一种描述吧，觉得挺可乐的，因为已经很多朋友不去 K 歌了嘛。真的吗？还是说早就已经习惯了自己买一个 K 歌麦，随时在家里也好，一个密闭空间也好，找这样的一种放松的状态。那如果是对唱呢，你会分角色的扮演吗？不同的人生状态，也许就在此刻，也许在那天那夜。

以苦为乐，2014年李治廷自己作曲并参与制作的一首歌哈、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和他以往的那种温柔抒情的歌是完全不一样的，带着一点点的暗黑拉扯感，而其中穿插的那一段英文 rap 讲的就是一段明知会受伤依然甘愿沉溺的感情，好像正如歌词当中所唱到的，不问值得不值得，只忠于我选择。可能李治廷想要表达的就是那种爱里有时候明知道是煎熬，却依然心甘情愿苦中寻乐吧。你也喜欢，还是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就让这首歌

经典，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听懂粤语啊。虽然自己听不懂，但是喜欢听，哪怕听不懂我也会去查他到底是唱的什么。就是虔诚的厮守都会传奇，没有呼天，不会降地，而这种不用轰轰烈烈，不用万众瞩目，两个人简朴安稳白头到老，这种普通人的爱情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小传奇。你应该很擅长粤语吗？还是说在这样的一首很简简单单相守到老的表白当中，感受到了那样的一份浪漫，也说不定哦。也许会从此想要去学会说或者是唱粤语吗？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晚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9月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日，中方还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

0: 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荒漠远离海洋的干旱区域，在这里看似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苍凉，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流水、绿洲，还有欢腾的生命世界。霍城县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北依天山，南濒伊犁河。霍城县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2: 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我们摄制组来到坐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这里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的一处高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对面这条凸起的山梁就是它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四爪陆龟呢是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动物，在中国这里是它唯一的栖息地。
1: 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对于荒漠地带来讲是最为舒适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遇到四爪陆龟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将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深入到核心区去寻找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四爪陆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霍城县境内的荒漠地带，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
3: 最初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5000公顷。我们所在的这片荒漠草原是它的核心区。
4: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间出来是有可能发现它的呢？这个时间因为它现在比较早，因为是太阳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所以陆龟会适当的进行一下活动。等它气温高了，
3: 它就会特别热，它也不想进食，所以它会选择一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
1: 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2: 拍摄时，在管理站一共生活着12只四爪陆龟，有8只雄性和4只雌性。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3: 都在这儿呢，你看，这后面
2: 几只啊？这后面还有这么多只。
3: 对，
2: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还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3: 这一只龟。
1: 哦，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对，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当地人叫它塔西帕卡。维吾尔语意为像石头一样的癞蛤蟆，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3: 你看它的四爪，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4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4趾，其余的陆龟是有5趾。我可以拿一下它吗？可以。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这个壳特别的厚。对。
1: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栖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属变温动物，多以植物幼苗和嫩芽为食。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

0: 怎么判断他的年龄啊？
1: 他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他龟身上的这个纹路，
0: 嗯，
1: 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一二三四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他的龟背这儿，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推算他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0: 一条就是一岁的，
1: 对，一条就是一岁。
2: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却很惧怕正午灼热的强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0: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1: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
0: 嗯，
1: 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0: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1: 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0: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1: 走
0: 的，
1: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2: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息。
1: 你看
0: 了吗？哦，哇，这
1: 这种
0: 这个土里面融合，
1: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2: 四爪陆龟在野外下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1: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0: 嗯，
1: 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
0: 嗯，
1: 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
0: 嗯，
1: 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0: 哦，
1: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它遇到天敌，天敌如果聪明的话，爪子这边一打，从前面一咬的话，它这就毙面了。
0: 嗯，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嗯、
1: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2: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1: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
0: 嗯，
1: 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0: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1: 可以咬出来。而且平常我们最见的习惯的就是在他交配的时候、哦、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嗯，
0: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1: 对对对。
2: 四爪陆龟生长发育缓慢，性成熟的年龄雌雄不同。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0: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1: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
0: 嗯，
1: 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嗯，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
0: 哦
1: 老化，
0: 哦，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啊，
1: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它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0: 嗯，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1: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2: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 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0: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3: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0: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正。
3: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0: 哦，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呢。
2: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底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吃东西。
0: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3: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0: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3: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0: 曲状弯着的，
3: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2: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脊椅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在新疆霍城，快步麻西找到了他最爱的鹅绒藤花。夜幕下，长相甜美的沙虎走出家门。
0: 哇，太漂亮了！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2: 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霍城县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530米到4283米，北部山区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密布的植被阻挡了外部风沙的侵袭，储备了丰富的水源。南部开阔的河谷地带，河流蜿蜒，湿地纵横，苍翠而富有生机。但是在霍城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0: 从大旗沟向南不过40公里，景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霍城呢，像沙漠这样的地貌类型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但它又与我们常见的沙漠不同。看这里的植被覆盖是非常的茂密的。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大学的李俊老师。
4: 你好。
0: 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向北就是茂密的山林，
4: 对，
0: 向南呢又是伊犁河谷，也是很茂密的地方啊。那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这样的地貌类型呢？
4: 其实你从地形上看，就是我们霍城县包括霍城沙漠所在的这片区域，其实是跟哈萨克斯坦的荒漠是连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中亚那边荒漠向这边延伸的一个角落。
2: 霍城所处的伊犁河谷被天山环绕，形成一个开口向西的喇叭状地形，强烈的西风将北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这里，使这一区域称为塞外江南，但同时也带来大量的风沙在这里堆积，形成典型的风机地貌。
4: 风机地貌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形成这样一个风机的沙漠景观。再有，因为它整个河谷的这个地势，包括它接受的来自于周边山脉的这样一个积水，所以整个这个河谷内部的它这个地表水的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地表水流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些绿洲。那么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水位没有到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霍城沙漠，它被分割成了一块一块。
0: 所以我们一路走来才是不停地看到这个荒漠景观和茂密的景观不停地交错这样一个感觉。
4: 对的，对的，
0: 其实都是源于天山的这个造成这个地形。
4: 对，
2: 以往我们拍摄的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这次我们来到了沙漠，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而被绿洲紧紧环绕着。这里光照充足，沙土松散，加上天山丰富的雪山融水，使得这片沙漠拥有比较茂密的植被。
0: 这里我感觉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是吧？都是大面积的。
4: 对，
0: 这个叫什么老师？
4: 这种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荒漠植物，沙拐枣。
2: 沙拐枣极度适应沙砾质荒漠环境的植物，既不是草，也不算是树，全身近乎无叶，发达的根系能充分吸收地下水和地表湿沙层的水分，生命力极其顽强。沙拐枣一团一团地散落在沙漠上，乍看上去显得有些乱糟糟，却也让这片沙漠更加充满生机。特别是在一丛丛的植被下， 往往潜伏着一些荒漠动物。
0: 看，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小沙蜥，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它突然一动就看见它的一个影子了啊。它身上这个颜色哦，跟土颜色非常的像。
4: 对，所以很多时候它不动我们是很难发现它的。
2: 小沙蜥体型非常娇小，看上去都没有我们的手掌大。李俊提醒我们，沙蜥对于沙面的震动比较敏感，我们迅速降低音量，动作也变得轻手蹑脚，但没想到还是惊扰到了它。
0: 好快，
4: 对，所以它一旦被惊动跑起来是有点快。
0: 它基本上动一次就可以有个半米到一两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4: 对，
0: 而且大概是一两秒就可以
4: 有
0: 这个速度。
4: 它被惊动之后很快就会从你的视野里消失。
2: 李俊告诉我们，这是一只伊犁沙蜥，属于鬣蜥科沙蜥属，由中亚地区分布到中国西北部的典型荒漠蜥中。它的背部呈棕褐色，并带有黑白交错的斑纹，与沙地的背景几乎完全相同。腹面洁白可以减少对地表热量的吸收，趾两侧有发达的趾缘，借此增大与地表的接触面积，以免跑动时陷足沙中。它的头型类似于蟾蜍，所以被称作蟾头蜥。沙蜥的尾巴是维持身体平衡和控制运动方向的器官，有外力作用时不会发生断尾现象。
0: 找他们有什么技巧呢？
4: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少应该有一些荒漠植被，对吧？
0: 第一个找植被，
4: 哎，对，找植被。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它的活动的痕迹，尾巴拖动的留下来那种很细的线状的那样一些痕迹。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周边关注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只，看到了吗？这儿，对，在那颗植株的下面。
2: 麻蜥也叫麻蜥蜴，是蜥蜴科麻蜥属的动物。它们与鬣蜥科动物的长相完全不同，头部略尖，拖着长长的尾巴，所以在爬行时会在沙地上留下痕迹，在遭遇敌害或者受到严重干扰时会有断尾行为。全世界已发现的麻蜥种类大约有50种左右，它们以各种昆虫和蜘蛛为主要食物，是典型的草原和荒漠动物。
4: 哦，这是网纹麻蜥。
0: 网纹麻蜥，
4: 它也不是那种网状的，我马叫网纹麻蜥。
0: 这个麻蜥和咱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沙蜥，每一种蜥我们要怎么区分它呢？它们的特征是什么？
4: 如果说你在野外快速区分它，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它那个头部，那个头部要更钝圆一些，但是头部通常呈三角形。
0: 沙蜥是钝圆形的，麻蜥是三角形的。
4: 对，而且这个麻蜥它的尾巴相对来讲是占整个全长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2: 就在这时，我们的视野中又出现了一只快步麻蜥，它快速地从我们身边爬过，却对我们视而不见，径自来到花丛下吮吸花蜜。
0: 它很喜欢吃这种甜的东西吗？
4: 个人认为这应该是它补充水分和能量的一种方式，因为本身它里面有糖嘛，糖是有能量的，对吧？再一个就是它这里面有水分，对于荒漠动物来讲，其实水分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它很多都从食物中获取。
2: 快步麻蜥是麻蜥属分布最广的物种之一，这只小麻蜥不停吮吸的花是鹅绒藤，也是一种适应盐碱和荒漠环境的植物。
0: 看它呼吸的这个频率感觉很快。
4: 对，因为它这个体型越小的动物，它这种新陈代谢的速率是越快的，快速的呼吸一个是满足它这个对氧气的需求，另外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散热的过程。
2: 想不到还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遇到了种类如此多的蜥蜴，可见这片被绿洲环绕的沙漠所创造的生境非常适合这类物种繁衍生息。风沙塑造了这里的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荒漠动植物。一方水土滋养一方家园，这个由中亚过渡而来的荒漠是很多爬行动物生息繁衍的乐土。
0: 现在老师要带我们去寻找一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多吗？这种大耳沙蜥在这边？
4: 在咱们这是比较少的。
0: 跟这些沙蜥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的数量这么少？
4: 它是现生的所有沙蜥里面体型最大的一种。关于数量为什么少，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它整个这个分布区啊，从中亚过来这个分布区，其实在霍城沙漠这一片只是它分布的一个最靠咱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夹角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种群。
2: 大耳沙蜥是极其适应荒漠环境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蜥种，它喜欢更加开阔的环境， 习惯在稀疏的小灌木下挖洞居住。
0: 我们真的太

0: 幸运了，这里有一只大耳沙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
1: 对，
0: 哇，它的体型真的好大呀！
1: 你体上跟刚才那个有显著的那种差别，
0: 对
1: 吧？
0: 对，它长得就会更加的，我觉得凶悍一些。
1: 对，哇，等到它发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更凶悍。
0: 它会是什么状态？发怒的时候，
1: 一个是它的嘴会张开，它的那个口舌，就我们说两颊这块看上去是红色的，所以为什么叫大耳沙蜥？因为它口舌很大，然后打开之后就像两个红耳朵一样，所以叫大耳沙蜥。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警戒行为——卷尾。
0: 卷尾，
1: 它的尾巴会反复的卷起来，打开，卷起来，打开。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渤海、黄海、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大耳沙蜥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鬣蜥科沙蜥属中体型最大，它在愤怒、攻击或逃避时会张开血盆大口，并不停扇动，发出呼呼的声响来恐吓对方。它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南部伊朗高原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在中国目前只有在这一带沙漠区域出现过。
2: 它上下眼睑的这个位置，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3: 哦，它下眼睑是长出来的一排那个
2: 是不是很像睫毛一样的，对吧？
3: 对，
2: 但是这种结构，所以它在有风沙它会闭上眼睛，这样的话风沙就不会进到它的眼睛里。
3: 哦，
1: 大耳沙蜥的眼睑像极了冬季时人类结满冰霜的眼睫毛，却是它为了适应荒漠环境而生的独特结构。因为它一直呈现出紧张的起跑姿势，我们担心它随时会跑掉，但没想到忽然之间这只沙蜥急速摆动身体，将自己埋入沙中。
3: 看现在这只沙蜥，它只剩下一个眼睛露在这儿了，刚才它的位置是一直没有动的，然后现在它身上还有一个它身体的这个轮廓，是因为它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有频繁这样摩擦抖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2: 所以这也是它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1: 这只大耳沙蜥育地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将自己埋入沙中也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始终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姿态，直到他完全准备好，瞅准时机，瞬间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个他匍匐过的小沙坑和望坑星探的我们。11点钟，夜晚刚刚来临，可能因为周围遍布各种植被，气温并没有像其他沙漠那样发生明显变化，依然保持在35摄氏度以上。这个时间段最适合去寻找一种长相非常甜美、只在夜间活动的小动物。
3: 我们已经准备好工具了，就是两台手电啊。接下来要找的这个动物呢，必须是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可以。这是为什么？
2: 是因为它那个眼睛啊，就是在远处你照到它的时候，它那个眼睛会发那种冷光。当你看到它时，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晚上出来那种沙狐。
1: 按照李俊所说的方法，我们用手电筒照向对面山坡，终于发现了两束清冷的反射光。
3: 快看，在这儿，在这儿。啊，两只，
2: 对，
3: 是不是上下两只？
2: 对，
3: 他们现在正在我这一个光圈里面，然后发着这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光芒，
2: 对，
3: 是彩色的，然后上下两只距离还挺近的，您判断这距离有多少米啊？
2: 啊，这过去至少50米开外了。
3: 那我们就光源一直打在这里，然后往它的方向走就好，是不是？
2: 对。
1: 按照李俊的安排，接着用手电光照向沙湖所在的位置。他和其中一位摄像则要去对面山坡寻找沙狐。
3: 看到了吗？在我手电照射的那个方向，老师已经带着摄像老师过去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一只沙狐。然后因为现在他的那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去找他们，看一看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沙狐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走吧。
1: 漆黑的夜里爬沙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爬上一步会滑下来两三步，短短5-60米的距离，我们走了10多分钟。
4: 大妈，快来！哟，我看到了，哇，好大呀！
2: 它那个尾巴是警戒的状态，你看到了吗？翘得很高，四肢也把身体撑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警戒状态。
3: 它和沙蜥不一样，它是可以四肢站立起来的，
2: 它那个
3: 腾空的可以。
2: 对，它的体表那个鳞片很容易脱落。你也可以看一下它那个背部的那个覆瓦状的大鳞，延伸到它的枕部。
4: 哇，太漂亮了它！
2: 对，你也能够看到它其实对光不是很敏感，对吧？
4: 是吗？
2: 咱们这光都很强了，你看。所以你看一下它的眼睛，他们叫它挖眼手工。
3: 这个眼睛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2: 这个轴中间那个轴是竖着的，不会像我们通常看到那种，它就是一个小黑洞。
3: 哦，就是像猫眼一样，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手工是壁虎的别称。沙虎的眼睛大而圆，也被叫做蛙眼手工。 目前中国有三种沙狐，分别是伊犁沙狐、吐鲁番沙狐和新疆沙狐，在新疆境内都有分布。与壁虎相比，沙狐的攀爬能力稍逊一筹，但挖沙掘土绝对一流。据说它的洞穴最深能挖到80厘米，也是由于它长期在沙土中穿行，眼皮进化出了一层特殊的角质膜。它们也会经常做出用舌头舔舐双眼的动作。
2: 它以前的时候，这个种它是属于壁虎科，但是后面把它独立分离出来了，叫球肢虎科，但是它这个体表的鳞片特别容易掉，而且你看它这个体态，包括它那个眼睛的情况，确实跟壁虎还是有点像。
3: 那它会像壁虎一样断尾吗？
2: 它断尾啊，
3: 断尾也是保护自己，还能再长出来是吧？
2: 是的，
3: 这都是跟壁虎很相似的。
2: 对的，
3: 它的这个四肢还有一点透明的那种光泽，
2: 是的，
3: 然后里面泛着红色，这个红色是表皮的这个颜色，还是它里面的这个
2: 肌肉
3: 的颜色？
2: 是的，皮肤很薄
3: 所以能透出来那个颜色。
2: 对，而且它跟白天那个出来的，不管是沙蜥也好，麻蜥也好，它的皮肤角质化的程度没有它那么好，所以呢，这也是它就晚上出来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它没有那么强的光照。
1: 沙虎以小型昆虫为主要食物，夜晚的沙漠各种昆虫到处飞舞，对于沙虎来说，填饱肚子完全不是问题。这只小沙虎就这样与我们对峙着，犹如蜡像般纹丝不动，它防范着我们，而我们怕惊扰了它，谁都不肯先动一步，直到它感受不到我们的动作，并且周围开始聚起大量的飞虫，它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虎视眈眈地直奔虫子而去。
3: 趴着了，这种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吗？趴着的时候
2: 是比较放松的，而且就像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它晚上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找食物，再一个就是食物也能够给它提供热量，让身体尽快热起来。但是热起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会把身体尽量伸展，不在沙面上，吸收这个残余的这种温度，让它体温热起来，它能够更快的运动。
1: 当它匍匐在沙面上时，尾巴也随之放下，不再紧绷直立着。它已经没有之前那样紧张，开始在我们周围放松地追逐飞虫。
3: 那它晚上出来活动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啊？
2: 就是完全天黑下来，一直到大概1点多、2点啊，都还是有它。另外就是早上还有一个活动高峰啊，
3: 一天大概活动有个6-7个小时差不多吧，
2: 成昆这种的。
3: 然后其他时间全是在洞穴里面。
2: 在洞穴里面
3: 它也会冬眠？
2: 会冬眠。
3: 冬眠时间有多长啊？
2: 咱们这边的话到9月份之后就很难见着了，但是到第二年的这边可能要到4月底、5月份才有可能在野外看到它。
1: 沙虎是卵生动物，相较于其他壁虎类动物来说，沙虎的繁殖能力不高。雌性沙虎在繁殖季会在沙中产下1枚到2枚卵，条件适宜的话也需要2个多月才能够孵化。
3: 很幸运，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耳沙蜥，也见到了如此漂亮的沙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幸运的一种代表，也证明了这一片生境是适合它的生活的。
2: 对，说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自然。如果说人工化太多的话，干扰很多。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人工干扰很多的这种荒漠，这些动物是比较少的，说明它这个环境保护的还是比较好。
3: 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看到的这个事情。
2: 是的。
1: 在阿尔金山翻越海拔4600米的山峰，期待与藏雪鸡的相遇。
5: 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
1: 遥望夜宿地，细观沙雨坑，了解藏雪鸡的日常生活。
5: 它需要用这个就沙土来清洁。
1: 中国自然秘境，旷野上的蓬勃生机正在播出。摄制组来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中国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坐落在高山环绕的封闭盆地中，干旱多风，高寒缺氧，人迹罕至。清晨6点，身处中国内陆西部的新疆还是一片漆黑，我们准备出发。
6: 这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王老师，今天呢他要带我们去了解一种很可爱的高原雉类。王老师说这叫做闻鸡起舞。咱们要去了解的这个动物叫什么？
7: 阿尔金山这有一种高原雉类叫 暗腹雪鸡。
6: 暗腹雪鸡、哎、啊，为什么不要这个时间点去呢？
7: 因为雉类它开始活动的比较早、嗯、野生的高原雉类也是这样，嗯，它天刚亮的时候就会开始活动，离开它的夜宿地，嗯，然后到它的夜宿地周围的适宜的取食地去取食，嗯，我们起得这么早呢，就是容易这个捕捉到它很有意思的行为。
1: 王楠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教师，主要研究青藏高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拍摄时来到保护区是为了调查保护区内藏雪鸡和暗腹雪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在这里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
8: 王哥，把那个车的灯光关掉吧，灯光关掉。
9: 我们马上就要到暗腹雪鸡的这个地方了，一会儿五分钟之后把车灯关上，减少对它的影响。
10: 收到。
1: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天还没有大亮，灯光和声音会影响观察暗腹雪鸡，所以我们熄灭车灯后悄无声息地躲在车里等待。
7: 暗腹雪鸡的典型栖息地呢、嗯、是这种高山陡崖的这种环境，它在这种陡崖环境的上方去野栖，然后白天呢就是这个时候早晨清晨的时候，它会从它的野栖地迅速地飞到附近的这个草滩上面来取食、嗯，然后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呢，他又回到半山坡去休息，嗯，到下午再下来，再到晚上的时候，嗯，哎，他再回到他的夜宿地，这是他一个典型的一天的活动周期。
1: 与前两天相比，天气并不好，云彩都懒得活动，懒洋洋地缠绕在山腰。荒野里寂静无声，或许山谷里的居民早已发现了我们，只是期待我们尽快离开，他们才好自由的觅食，就如同我们希望见到暗腹雪鸡的心情一样紧迫。
3: 哦，有一点此起彼伏的那种小的声音。
7: 他们是群居的，嗯，所以一群在一起野栖，早上起来它的叫声也是一群，你听得起此起彼伏，就是它，一群。在离开夜宿地的时候，嗯，要互相交流，
3: 有一点远，听这个声音判断它这个距离我们应该还是比较远的吧，
7: 大概200米，直线距离200米的位置，就在对面的山上。
1: 王楠介绍说，暗腹雪鸡的叫声很多样，不同环境和情形下叫声也略有不同。我们听到的这种短而急促的啾啾声，是在出现敌情时才会发出的警戒声，他们早已发现了我们。天空逐渐放亮，还飘起了小雨。根据经验，汪楠判断暗腹雪鸡不会现身与我们相见了。他取出电脑，从以往拍摄的影像资料中，我们看到了暗腹雪鸡的模样。
6: 它长得真的是还挺可爱的，它那个身体的线条是特别流畅的那种，肚子胖胖的，头圆圆的。
7: 它在鸡形目里面它属于长得比较呆的。
6: 然后它这个嘴巴，其实我能看到它这个喙也不是那种非常尖的，也是有一点这种钝钝的形状的。
7: 对，它的喙的形状就是适于取食地面的草本植物。
1: 暗腹雪鸡又名高山雪鸡，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高山耐寒鸟类，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500米的高山裸岩或苔原草地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区地势险峻，山岩遍布，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却是岩羊、高原兔、旱獭和暗腹雪鸡等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域。
7: 它体色和这种石山的环境、裸岩的环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它虽然这个体态看着比较臃肿，嗯，腿很短，但实际它的攀爬能力是非常强的。它躲避天敌，就是利用它这种攀爬能力。当天敌走近的时候，它才通过这种滑翔的方式，远离捕食者。
1: 目前全球已知仅有5种雪鸡分布，形态都非常相似，属于近缘种。其中3种在中国也有分布，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就生活着其中2种。除暗腹雪鸡外，还有一种是藏雪鸡。
7: 你可以很明显的从它的腹部的颜色看出来，嗯，暗腹雪鸡呢是这种颜色稍微比较深的这种棕灰色的，嗯，然后这个藏雪鸡呢，它的腹部的颜色就是黑白条纹相间的、哦、白色的 条纹更宽一些。头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暗腹血肌的眉纹是黄色的。
6: 眉纹是指眼睛上面这条黑色的纹理吗？
7: 眼睛周围有一圈裸皮，裸露的皮肤。
6: 照片里看它这段裸露皮肤像是一种鹅黄色的颜色。
7: 对，藏血肌它的这块裸皮的颜色就是橘红色的。
1: 王楠介绍说，两种血肌分布区大部分都是彼此分开的，而阿尔金山保护区正好处在两种血肌分布区的重叠位置，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血迹。在最近几年的调查中，曾有学者发现阿尔金山保护区内的两种血迹有混群活动的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各自的群体和活动区域，即使在同一区域分布也会彼此分开活动。等待暗腹血迹基本无望，在王楠的带领下，我们车行一个小时左右来到另外一处山脚下。
6: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藏血肌的一个深井。其实看我们现在面前

0: 本也多了起来，甚至河边的石头上还密布着苔藓，可见藏雪鸡的生存环境要比暗腹雪鸡更加滋润。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是4100多米，然后雪鸡生活的这个海拔大概在4400米左右，甚至更靠上。然后我们爬这个这么短的这个大概比较平坦的这种地方的话，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是雪鸡每天它是这样一个往返的，这么大一个范围，真的是挺厉害的。
2: 对，它每天可以达到在300米海拔的这个落差范围里边每天往返。
1: 300米，这是一个落差范围。真正走起来的话，老师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想到达4400米的这个海拔的地方了的话，这个地势我们至少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
0: 雪鸡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鸡形目鸟类，可以到达雪线以上，喜欢结小群，性情胆怯而机警，善于行走和滑翔。山势陡峭，布满碎石，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大约1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藏雪鸡的夜宿地。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崖地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山峰陡崖，在这个陡崖环境里对它来讲是非常安全的。悬崖上面有很多石洞，它的夜栖就会选择这些石洞里面去夜栖。如果是冬天的话，温度非常低的，这个复杂的山体呢又给它提供了一个避风的环境。
0: 我们已经走进了藏雪鸡集中活动的区域，继续向上攀爬，大约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藏雪鸡的痕迹愈发多了起来。
2: 这个呢是一个雪鸡沙浴坑的一个痕迹。这个鸡形目鸟类呢也要清洁，因为它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皮屑脱落，所以它需要用这个就是沙土来清洁自己的羽毛。
1: 它是怎么清洁？是满身都弄上沙子？
2: 对它呢，首先会选择一个比较干燥的一片土地，比如说现在这个山脊，即使下了雨之后，强烈的日光照射也会把这片土地晒干，然后在这里面它把土刨松，然后把这个沙土扬到自己的身上，一边扬一边抖，来完成一个沙浴过程。而且这个沙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过程。你看它旁边还有这个粪便，它在旁边这个高兴了，它会留下一些痕迹。
0: 在高山之巅，藏雪鸡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了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视野开阔，如果有天敌来袭，它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2: 现在你看，我们就站在一个雪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停歇地，这个位置就是从雪鸡的视角来看，周围其实有很多适合它停歇隐藏的环境。再从刚才我们走过的路来看哈，从你的直观感觉就会发现下面非常的炎热，到了这儿呢又非常的寒冷。它的正常的栖息地上限还要比这个更高，到了冬季的时候，在最高的海拔气温可以达到零下30-40度。所以这么高落差的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小环境。
0: 复杂的山体环境造就了王楠所说的小气候，而这样的小气候使两种雪鸡能够出现在同一生境中。阿尔金山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每一个物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尽可能地适应这里生存下去，这也是自然的选择。就像我们眼前的风景，背后是积雪的山巅，面前是生机勃勃的湿地，远处的库姆库里沙漠在云的配合下金光闪烁。它们之所以能够共存，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长到以百万甚至千万年来计算，而我们很幸运能捕捉到它这一瞬间的美丽。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9月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日，中方还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刷新中国深海钻探记录。中老铁路摩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首发。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对缅甸友好访问。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9月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中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并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达国际先进水平。当地时间9月28号早上8点 ，C95 次列车平稳驶出老挝摩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列车停靠摩丁站、纳堆站、孟塞站、琅勃拉邦站、万荣站、万象站六个车站。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表示，该城际列车的开行将进一步完善中老铁路老挝段客运网络，丰富老挝民众出行选择，助力沿线文旅产业发展，为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支撑。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8号下午驶离缅甸仰光港，结束为期5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0: 全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7: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特朗普9月26号又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这条全球能源咽喉。此前，伊朗提出7天停火路线图，但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该提议，并向幕僚透露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伊朗总统则表态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改名

0: 对谈筹备轰炸，美伊对话窗口是否正在逐渐关闭？就在此时，沙特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的费用或者是设限。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过去吗？围绕这些问题，主持人王周将和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
1: 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一同进行分析和讨论。下面来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6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并将其命名为特朗普海峡。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 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海峡流出。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告诉助手， 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佩泽西奇扬称，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计划已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协调一致。同一天，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宣布，作为保护国家国防能力的措施之一，伊朗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 此前，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萨法维警告，若美以再发动攻击，伊朗可能将中东战事扩大至印度洋地区。另外，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近日备受关注。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该系统可经改装用于向海中投放水雷，射程可覆盖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重要航道，包括南部航道。
2: 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特朗普呢就曾经表示说呢不排除和伊朗总统会面，但是大会结束了，两位领导人也没有见面，而且特朗普呢还公开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并且还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路线图，甚至还暗示说呢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要对伊朗恢复轰炸。那李老师，如果将这些信息按照时间线给它排列起来，这是不是说明
3: 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还是说美国这仍然是一种极限施压？
4: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哈。一方面呢，美国也好，伊朗也好，确实是想谈，是真的想谈啊，这个不是说说而已。大家看，伊朗这次派出了总统、外长在内的6人的代表团，那么去联大，而且双方确实进行了 会谈，就是阿拉格奇外长和这个维特科夫，就是美国的特使，他们进行了间接性的会谈。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在伊朗派出代表团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阻拦，大家知道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巴斯，美国没有给他发签证，没有容许他进入美国，而美国给 伊朗的代表团包括总统、外长发了签证，而且在伊朗代表团来美国之前，特朗普就放风，不排除他和佩泽西奇扬会面，所以谈是双方真的想谈，这个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谈又不可能谈成，为什么不可能谈成呢？大家想，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双方都采取着针锋相对的 这样一种对策，双方呢都是试图压迫对方，或者说逼迫对方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和让步，或者说特别是美国以压促谈，在这个伊朗代表团出发之前，伊朗就提出了7点，向美国7点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2: 恢复谈判的条件。
4: 那么谈判之后呢， 伊朗又出了一个7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但是7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解除封锁，美国解冻资金，那么美国终结战争，然后伊朗7天之内保证开放海峡，在这个开放海峡之后双方再谈其他的问题，这么样一个。从这是伊朗，那么从美国来讲，美国在佩泽西奇扬 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当天，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对伊朗发布了全球禁航的这个命令，就是所有的国家 不得接纳伊朗的这个航班，啊，包括空中加油啊，提供后勤服务啊，怎么等等。所以实际上双方都采取什么以压促对方妥协，啊，所以谈判不可能出现结果。那么至于特朗普把这个霍姆兹海峡命名为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啊。大家知道，特朗普喜欢改名。比如说把这个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但是我觉得他要把霍姆兹海峡改成特朗普海峡，我觉得这个不具备现实性。
2: 嗯，之前呢，美伊之间的博弈呢是围绕着这个核能力，现在呢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开放问题。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它的封锁的手段之一呢，其实就是在海峡布设水雷。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的媒体呢有一个报道说，伊朗的黎明五型火箭系统啊，在改装之后，它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投放水雷的能力，而且它的射程达到75公里，可以覆盖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的航道。那杜老师，这个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投放方式？和之前的布雷方式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在伊朗的这样一个布雷方面，美国有什么样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0: 据特朗普拒绝了7天和谈路径，美国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宣称，在阿曼湾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1亿桶原油已经流出。所以目前围绕着海峡的风与壁，围绕着海峡的主动权，双方博弈正在加深。的确，在海峡布雷是最敏感的事儿，在海峡扫雷是美国最难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有新型布雷系统出现，对于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有重大的这个影响。这个火卫的黎明五号，它是大口径火箭炮。之前呢，我们听说过陆地上的火箭布雷，它通过火箭弹，然后压缩各种地雷，可以把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进行高效远程的布放，通过空中的这种减阻设施，慢速降落到地面。但伊朗的发明是通过大口径火箭弹来布设水雷，这在全球范围内好像是第一次。之前呢，通过布雷是专业的布雷艇，通过在海峡的水面作业实施，但如果进行火箭布雷，可能达到几个作用。第一，远程布雷，按照目前它所给的射程是75公里，有可能更远。包括在周边如果进行发射，那么海峡主航道，包括这个海峡的外口地区，都可能成为布雷地狱。所以之前的海峡内水面舰艇的近距离布雷会形成远距离布雷。第二是机动布雷，这种布雷方式很突然，如果通过这个火箭发射车快速机动、快速发射、快速撤离三个快，这样在预定的海域能够覆盖商船，甚至是覆盖美国舰艇的主航道，对于封锁作用能够起到一个加码效果。所以这种快速机动布雷方式能够对美国包括周边国家扫雷能力形成巨大考验。第三，它是大面积布雷，按照目前这个伊朗方面所发布的大口径火箭弹的方式，就4连装，它不是一枚火箭弹，同时打4枚。如果4枚火箭弹中有若干枚水雷被集成在火箭弹中，那么通过一次齐射，至少是4枚以上。如果通过多枚齐射，这样的布雷数量会大幅提高，所以短时间内可以大面积形成雷区。如果实现了对海峡主航道的封锁，无论是美国的军舰包括扫雷能力，有可能会面临重大影响。所以美国目前把它当成打击重点，无论是它的机动位置、部署位置，包括有可能的发射位置，全部被标定。一旦在实战中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火箭机动布雷，这样海峡的主动权有可能会旁落。再加上扫雷灭雷是一个漫长的周期，所以美国在海峡方面的忌惮正在被放大。
2: 刚才那李老师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美伊双方呢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呢却没法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立场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总统佩德西近日啊有一个表态，说鉴于这个每次跟美国的谈判之后啊，美国呢都会对伊朗进行这个袭击，包括呢实施制裁，所以呢伊朗方面呢并不信任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对话。是不是这个佩德西强也再次强调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当下 美伊之间并不具备谈判的条件。
4: 并不是这样。其实伊朗方面对美国的不信任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是一直强调的，但是谈判实际上一直是在进行的，
2: 在进行
4: 啊，特别是这一次在纽约，双方

0: 不仅谈了，当然还是间接谈啊，通过卡塔尔，而且谈了3个小时啊。那么谈判结束之后，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是谈判非常顺利，非常好，是建设性的，有建设性啊，等等，而且表示啊，后续啊，就双方已经承诺后续还要继续谈，啊，继续沟通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双方还是要谈的，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中期选举之前，双方实际上还是一个谈的这样一个趋势，从现在的情况看，啊，美这个特朗普从这个选情来看，他在中期选举之前大动干戈，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1: 那双方一边谈，然后呢，伊朗方面又释放出了不信任的这样一个信号，是不是说他我愿意谈，但是我同时跟你谈的过程中，我也会留一个后手？
0: 双方都留后手啊，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双方都愿意谈，真的愿意谈，但是很难谈成。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现在大家似乎都在等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之后，那么是恢复空袭，还是这个恢复谈判啊，促成这个达成协议，那是中期选举之后再看情况的。
1: 另外注意到呢，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近日宣布说这个已将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了这个安全环境和这个地下的基础设施，这是不是说现在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啊，伊朗方面要表达其实是源源不断的，而且呢美国跟以色列你根本就找不着，是表达这个意思？
2: 美国呢面对伊朗无人机导弹袭击要搞地下化，现在伊朗呢要搞地下化和机动部署，的确伊朗的多山地形能够满足条件，如果下一步工程作业能力达到相关水平，各种武器装备包括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地下化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真正实现地下化呢，首先会对美国的大规模空袭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因为之前通过40天加13天的空袭，美国说30000个目标被击中，所以说地面上的目标这个非加固目标存在较大风险，如果下一步大批的地下工事武器装备基地和作战人员地下化，这样美国的常规大规模空袭不会产生大的作用。第二呢，是对非钻地弹的点毁伤有较强的抵抗能力。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作战行动，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战斧导弹占据绝大多数，但真正的专用的钻地弹目前数量并不多，而且效果一般，所以下一步如果对伊朗进行空袭，那些点穴式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作战行动，随着弹药行动的这个消失面临较大问题，所以下一步呢，如果实现了地下武器装备的生产存储一体化，反击能力也会成倍提高，因为在美国空袭下能生存，反击能力就会相应的得到扩展。
1: 另外呢，26号，沙特外交大臣表示说呢，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战前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者是设限。我们来看短片。
3: 2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还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此前24号晚，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宣布将向沿部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以保护石油设施免遭胡塞武装打击。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同意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方面呢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方面呢之前也多次表示说不可能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再加上呢现在曼德海峡呢又在胡塞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这两条全球能源运输的主要通道要想恢复到战前状态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恢复到战前呢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但是恢复到战前自由航行的那个状态我就是很难很难了。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目前这场战争，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现在遥遥无期，看不到结束。我们知道啊，其实胡塞武装和这个沙特阿拉伯目前这一场就是又重新起来这场冲突，其实和这场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7月份，那么胡塞武装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返回也门的时候，他这个航班要降落的上海机场受到了沙特阿拉伯攻击。那么当时沙特阿拉伯担心是伊朗要把一些战略性的武器啊，通过这个航班来用给这个胡塞武装，所以这一轮是这样起来，是两场冲突，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要想恢复到战前啊，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美国必须和伊朗结束这场战争，而结束这场战争，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战场上结束不了的啊，就是双方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啊，这是开放海峡我觉得最基本的条件。
1: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的这个军方高层呢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要尽快的去落实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要把它转化成具体的军事合作、军事行动。那我们知道呢，英法呢已经明确表示呢要向沙特提供这个防御性的支持，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在军事介入的话，那么沙特能不能尽快的走出当前的困境？
2: 如果按照麦加防务协议，基本上是一个伊斯兰版的小北约，而且很多军事事项的规定，标志着两国有可能会做出某种努力。因为这个协议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共同防御承诺，如果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其他国家将联合防御，但是它只是承诺，不是行动，而且门槛在哪儿现在并不清晰，所以这个国家是否会直接派兵直接援助沙特，目前呢，是一个问号。第二是常设机制，三国防长要定期交流，要对形势进行共同研判，而且针对今后的防御态势要进行评估。第三，情报共享，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相关情报要向其他国家通报。另外还有防空合作、军事这个国防情报合作。我感觉这里边有可能有两个点是核心的，第一呢是情报，那如果联合进行预警、无人机导弹的攻击行动有可能会遭到遏制。第二是联合防空，如果真的有防空武器装备进入到沙特，对于提高无人机和导弹防御能力会有大幅度提高。所以这些国家虽然目前有承诺，但是能否变成行动现在还无法预测。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一起来了解越南的惠安古镇。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渤海、黄海、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惠安古镇位于越南广南省惠安市，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以保存完好的15到19世纪贸易港口建筑群和满街的彩色灯笼闻名。这里距岘港大约30公里，被誉为越南的丽江。它融合了中式、日式、法式及本土建筑风格，是东南亚最具文化韵味的古镇之一。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分享他们对于惠安的印象。首先有请周洋。惠安古镇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7: 我觉得是越南最值得去看的一个古镇，没有之一。
6: 这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了。
7: 是的，里边咱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会馆。因为其实那个岘港包括到惠安这个地方，作为咱们当年好多福建广东移民下南洋的首站，那到了那儿之后，好多人其实也是在当地就落地生根了。那么在那边我也是注意到有潮州会馆，有那个广照会馆，好多好多的会馆。然后而且在那个会馆的边上，你还可以吃到潮州的果条，你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那个潮州果条。包括在当地的那些建筑，你去看依然还是沿用了咱们有一些潮汕地区啊，包括福建地区的一些个建筑的一些个形式，甚至于来讲，他们有一些东西的名称也还是沿用了潮州话和闽南语里面的。还有就是越南最美的一个风景线，其实提到越南来说的话，好多人都会想到奥黛这个东西，
6: 就是越南女子的那种民族服装，是吧？
7: 是的，奥黛的话，其实在很多地方，很多越南人会给你推荐去顺化看奥黛，去看顺化的那种古代的阮朝时期的那种非常华丽的。
6: 它是有点像我们那个泉州的簪花，是吧？如果你看簪花的话，拍照的话，他就会一定会推荐你去福建的泉州去看。
7: 对，就会它会更加富丽堂皇。就因为毕竟顺化是以前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古都，所以它的奥黛反映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宫廷的。那种非常优雅的、典雅的，甚至于来讲偏为华丽的那种美。但是为什么我又说到了惠安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看奥黛来说的话，会更觉得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6: 为什么呢？
7: 因为奥黛其实在现在来说，在很多越南的省份以及省市地区，它还是女学生的校服之一。那么当然这个奥黛不会是别的颜色，它就只有一种颜色，白色。那么尤其是在广南地区，也就岘港，现在就是跟广南合并了之后，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初中女生、高中女生，她们依旧穿着白色的奥黛。所以每当她们下学的时候，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专门给游客去看的一个东西，只是说你们正好赶上她们下学的时候，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景观，你就看到她们骑着单车，然后穿着白色的奥黛，非常非常漂亮，就是你会感觉到是
6: 一种白色的风景线，
7: 出水芙蓉的感觉吧。就相较于那个就是那个顺化的那种富丽典雅、那种宫廷的那种美，这种就给人感觉就是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少女的美。所以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而且再加上它有一些我刚才所说的类似于像会馆呐、像一些老建筑啊，包括当地的一些民居啊，它大部分的是青色和黄色的，然后跟这种白色的少女的这种相映成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一种
6: 很美的水彩画。
7: 对，非常非常的具有越南风情的画面、
3: 嗯、
7: 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其实是一种视觉的冲击和享受、
3: 嗯、还有一个山茶半岛。
7: 山茶半岛其实是一个军事要地，那么我们之前说到了之前、嗯、法属时期以及包括后来美国人过来，他们为什么会很看重岘港这个地方，除了它拥有良好的深水港，那么山茶半岛尤其它延伸出去的海云关，就这个区域来说正好把北部越南和中部和南部的地方就一分为二了，因为它就成为了一个天然的一个壁垒、嗯、山茶半岛整个环抱的这个海湾海水是非常非常的静止的，所以呢它有些船舶停在里面会非常非常的好。当然现在从军事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它的作用依旧还在啊、但是更多的咱们可能注意到的山茶半岛的话是它的旅游资源，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岛海湾的一个地形，所以在那块呢那个海水比较的安静比较清澈，很多的国际的大酒店包括洲际酒店在那边就建成了，
3: 选址在那里哈，
7: 对，选址成为了亚洲最豪华的一个洲际酒店。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山茶半岛一个是在慢慢的开辟它的旅游资源，第二个是说它的那种旅游的层级来说的话更加面对一些个消费能力更好的一些人。

0: 在那儿度假，以及在那儿类似于有一点大隐隐于市的那种感觉。
1: 在岘港吃什么？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岘港的话，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好多好多的人，他其实是从事渔业的，所以在岘港吃海鲜，吃它的红星斑。
1: 红星斑，
0: 啊，石斑
1: 特
0: 鱼
1: 别是红
0: 嘛，
1: 星斑，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石斑鱼嘛，是它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特产，包括有一些清蒸石斑鱼，还有一些其他的海产类的，基本上你能数得出来的，热带的海产类的，岘港都有。啊，它一个是它有很好的港湾，包括它的渔村现在也还在，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要，如果我们要从市区到山茶半岛，我们势必会经过那个渔村。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渔船停在那块儿，啊，那个渔船长得像簸箕一样，现在也提供出来给很多的游客，让他们去体验那个簸箕一样的渔船。那么网上也有很多视频，他们在那个渔船上玩儿，啊，这都是很真实存在的。但现在其实捕鱼呀，像就是海鲜呐，这些都还是岘港最最拿得出手的，它的当地的最美味的一种款待宾客的一个佳肴吧，包括我后来再去岘港，拜访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都说，哎呀，来岘港你必须得尝试一下当地的海
1: 海
0: 鲜
1: 鲜，
0: 啊，尤其石斑鱼，
1: 不用吃
0: 尤
1: 粉
0: 其
1: 了
0: 皮皮虾、石斑鱼，然后当然你要吃粉，它也有炒粉，海鲜炒粉，嘿，也
1: 又
0: 是一
1: 跟
0: 个比
1: 河
0: 较
1: 内
0: 好
1: 又
0: 的，
1: 不一样了哈。
0: 对对对，不同的风味儿。再要说到美食就那就是因为现在惠安嘛。跟广南省合并了，那又提到惠安，惠安的美食可就很多了。惠安一定要吃的是惠安鸡饭，它有点类似于什么？
1: 海
0: 有
1: 南
0: 点
1: 鸡
0: 类
1: 饭。
0: 似于咱们手撕鸡版的海南鸡饭啊，它的那个米饭的感觉一样。不过呢，它是会把那个鸡用手把它撕掉，撕掉之后更方便你。它也有一碗鸡汤摆在边上，然后也是那个鸡油焖的米饭，然后呢有撕好的那个鸡肉
1: 那
0: 啊。
1: 惠安的美食是不是很多是和我们中餐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0: 对，一个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必须要吃的惠安鸡饭，第二个就是粿条，第三个就是一个叫广面，他们叫广
1: 广
0: 面，
1: 面，
0: 广面呢是他们广南的一种面，但是其实我吃起来的话，跟咱们广东的那个车仔面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但其实广面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当地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产，包括在广州有一个那个越南餐馆，也是以它命名的，叫大头虾。广面里面必然是有一颗大头虾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就是吃了一碗虾肉的面，啊，那个面呢就跟车仔面有那么一些相似的地方。
1: 听完你的介绍，我感觉岘港是一处，你需要有一段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假期，能够在岘港住下来，然后慢慢的体验，慢慢的生活，
0: 租个摩
1: 租
0: 托
1: 个
0: 车，
1: 摩托车，安全
0: 对。
1: 吗？
0: 戴头盔嘛，你自己安全，你开快了肯定不安全，你慢慢开嘛，它其实还是可
1: 摩
0: 以
1: 托
0: 的。
1: 车是最好的代步工具，是吧？
0: 对对对，自己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吧？
1: 而且会忘记时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是，所以说到一个岘港，咱们总结起来啊，有京族文化，不用说了，那是它的主体民族，有占婆族的文化，啊，那是它土生土长，从2世纪到15世纪就在当地成长的土著，那么也有华人的文化。啊，因为他们到了岘港，到了惠安，
1: 惠安，
0: 有各种各样的
1: 对，
0: 会馆。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我是一郎，接下来有请张毅。我想，对于不少的中国游客来说呢，越南的惠安还是比较陌生的，或者只是知道惠安是越南的一座古镇。
4: 对的。其实是一处很有名的古镇，就是在这边，如果是欧洲来的游客，或者是很多其他地方来的游客，他们很多人第一次首选都会直接去惠安，因为它是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它附近也有一个机场，岘港的机场。
1: 而且呢，这个古镇在1999年的时候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 是的。这个古镇是比较有名，在于它整个古镇都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里面，而不是说其中的几个景点在这种文化遗产名录里面，它是全镇被评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15到19世纪的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的这个过程中，保留下了很多很完好的古建筑，很漂亮。因为 我的行程是从南边到北边走，最开始去胡志明市，然后去大腊，然后去芽庄，然后到惠安，是看到的第一个完整的这种非常有历史的城市。而且修缮的是，就它的这种修缮风格也是不完全新，但是也不很旧，仿佛还有
5: 修旧如旧
4: 的
5: 感觉，对吧？
4: 有的，对的。
5: 嗯，然后还没有被过度的开发，
4: 这看怎么讲。过度开发确实人很多，因为我是也是就是刚刚农历新年之后几天去的。
5: 嗯，
4: 那当地人，当地游客很多，不光是这个外国来的游客，当地人好像也愿意到这个惠安去看一看，也是当地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蛮有意思。
5: 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十足的古镇。
4: 对的，十足的古镇很漂亮。其实按照越南的标准来看，它有水，有建筑，有树，有那种小船，还有灯笼，就是很漂亮。
5: 据说古代的时候，中国人到越南第一个立足点就是惠安。
4: 是的，在惠安我之前也没有做很多了解，但是到了那边第一印象的观感是它有很多华人会馆，
5: 中国特色哈。
4: 对，它包括什么福建会馆、闽南会馆、广州会馆，它建的都很漂亮，有大牌楼，潮州会馆还有大牌楼，红色的那种，就是南方中国南方式的那种建筑，然后上面写的都是中文，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所以是的，它是这个南洋华人立足的第一个点。对的，
5: 所有关于这个中式的建筑在这里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是吗？
4: 对的，一般这些中式建筑还都是被列为它的一个景点，其实就是他们有一个景区联票，如果你买了这个联票，你可以去大概五个景点。然后我观察了一下，这五个景点基本上都是和这个中国文化华人文化有关的，比如说会馆啊，这个华人俱乐部啊之类的，这些地方就是在这个联票里面，或者庙就都是在这个
5: 关帝庙啊等等哈。
4: 对的，就是五个景点总体来讲全都是古建筑，然后去的话你在外面看就是有这种大牌楼，进去之后就是非常古的古建筑。我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其中包括像一个关公庙，大概是他们叫关帝庙。我看了一下简介，这个当地人也对，就其实就是关公，我还以为是他们当地信奉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一看他说其实就是这个从北方从中国来的这么一位，
5: 从中国带过来的
4: 这个英勇的战士，然后最后被越南人也供奉为他们当地的一个像战神一样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一看啊，那这就是关公了。然后他这个有对联，然后有牌匾在写。我一看哦，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关公。
5: 是，那应该和我们中国的那些关帝庙差的并不是很多吧？
4: 并不是很多，它就是中国的一个庙，你感觉上这个庙完全可以在中国南方广州福建它一个地方放这么一个庙，它就是中国庙。对，
5: 是
4: 它并不是越南庙，它就是中国庙。
5: 这五个景点是连在一起的，相隔并不遥远，对吗？
4: 对的，它是就是相当于在古城的一条街上，基本上是一条街上，你一二三四五就可以走完。我们那个住的地方那个酒店，它其实是一个当地人开的酒店，它一到那里他会跟你说你可以选择买这个联票，买这个联票呢你可以去这五个景点，它是一条街。当地也会提供这种他们所谓的就是其实叫免费的导游的游览服务，就是你在一个地方集合，他会带你去这五个景点，然后中间带你去一个地方休息，不需要收费，如果你最后感觉好你可以给导游一点这个小费，他们会有这种服务，这是很成熟的一个项目。
5: 不是像咱们有些景点比如说你租一个耳机呀、到一个地方你可以打开耳机，可以在耳机里边听这个关于这个景点的介绍。
4: 这种导览机好像也有，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因为它一般如果有的话需要是一个比较大的景点，像一个自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的地方它会有的，但是这五个景点作为一个连贯的体验的这种导览机好像没有看到，并没有，因为它其实是古城的，分布在古城的各地方，并不是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景区这种。
5: 你刚才说了有一处是关帝庙，那其他的四处都是什么呢？
4: 应该还有一个是一个寺庙，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我每天都经过它，其实是从我们就是在古城的边缘的一个寺庙，应该是观音庙或者是一个佛教相关的寺庙，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了。但是长相就是一个普通的寺庙的长相，因为我印象里当时还有僧人在那附近。
5: 这个寺庙你进去了看了一下？
4: 对的，
5: 各种设施也是保存的比较完好。
4: 东南亚的这些庙，他们保存都是，如果和我们国内的这个庙的保存相比，就没有我们保存的。

0: 多的本地游客，因为大概就是他们农历新年还在放假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本地游客在这边拍照啊，这个和带家人一起来玩啊，然后包括这个吃街上的小吃啊，这都是很常见的，在我们在这个惠安古镇待着的这一段期间，本地人 也
1: 打
0: 很喜
1: 卡
0: 欢
1: 留
0: 拍
1: 念
0: 照。
1: 哈。
0: 打卡留念，就这个对社交网络的这个使用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越南就是非常喜欢拍照片，然后发在网上。
1: 剩余的三个呢？
0: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几个会馆，大概潮州会馆、福建会馆一定是这里面的，然后有一个应该是南洋华侨会馆，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可以去看。然后就是有两个庙，可能有个佛塔。
1: 还有个佛塔。我想，可能
0: 对
1: 惠
0: 的。
1: 安在古代历史上，它是一处著名的港口吧，所以这里边应该除了中国的商船，包括日本的、欧洲的，都可能在这里汇集。
0: 对的，它是一个聚集地，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嘛，其实就是在我们南海的西部，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
1: 我看到有资料说，惠安啊，它老房子多，灯笼特别多。
0: 这个印象其实十分深刻，就是我到那边的第一天晚上，那时候其实已经天快黑了嘛，然后我们就走到这市中心一条河，那河其实就把古城分成了南北两侧，有桥穿过这条河，然后你看到这条河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河两侧全部都是灯笼，也有很多小船，每条小船上都有大概两个灯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1: 标
0: 景
1: 志
0: 点。然
1: 性
0: 后你也
1: 的
0: 可以
1: 哈，
0: 体验，对
1: 符
0: 的，
1: 号是，
0: 去，然后街边就会有人问你说要不要去坐船呐、啊，要不要买个灯笼啊，要不要坐灯笼啊，就
1: 还
0: 可
1: 要
0: 以
1: 坐
0: 去
1: 灯
0: 体
1: 笼，
0: 验这些项目。
1: 有坐灯
0: 是
1: 笼
0: 的，
1: 的体验是吗？
0: 坐灯笼的体验是当地也比较有名的一个体验。
1: 一个旅游项目哈。
0: 一个旅游项目，一个体验项目。我们还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做。有一天下午走过一个小街，不是很主街那种地方，有两个游客坐在街边，然后他们在拿一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竹制的一个像竹篓一样的东西，然后灯笼是像菱形的这么一个布条，他们是一条一条贴在这个竹制的一个框架上，然后你自己用胶水可以把它粘贴起来，这么一个形式，最后你可以带走，因为这是可以一个压，好像是可以把它压缩成一个很像雨伞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带走，并不是一个大灯笼，所以其实挺方便的，还是挺有趣的一个旅行体验。
1: 你看，说到灯笼哈，我们中国人在节假日的时候也喜欢，在家里边挂一些灯笼啊。不过我们的灯笼呢，多数都是用纸糊的，但是惠安的灯笼是彩绸的这种面料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的，我没有用手去摸它，但是观察上它并不是纸灯笼，应该是丝绸或者是布料的这么一种灯笼。据我的观察，因为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没什么特别，但是比如说欧洲游客，其中很大的一个景点，它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做定制衣服的地方，定制西服就是定制正装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
1: 在
0: 我
1: 惠
0: 看到
1: 安
0: 了很
1: 吗？
0: 多这种，就在惠安古城有很多这种就是所谓的裁缝店或者是。私人定制店、高级定制店，一般没有什么中国游客进去，但是这个西方游客、欧洲游客很多会进到这个店里去，他会给你量身定制一套衣服，然后按照他们的标准，其实是比较便宜的，
1: 手工制作哈。
0: 手工制作两三天可以做出来这么一件衣服，在这边待两三天，
1: 拿到一套
0: 最后
1: 西
0: 几天
1: 装。
0: 带走。对的，所以我猜它的布料是很有名的，所以说到
1: 是，
0: 这个灯笼这个问题是，应该是它的布料是很特别，或者是它的手工是很有名的。
1: 我想制作西装，这个裁缝的这个店铺比较多，可能也是跟惠安这个历史有关系的，因为它自古以来不就是一个贸易的港口嘛，四通八达的。
0: 对的，是有可能的，因为丝绸可能跟我们从最开始从我们中国这个进口到他这儿，然后是一个转口到贸易，然后再往世界其他地方运，也是有关系的。
1: 而且我发现，在惠安这个古城，家家户户都挂很多灯笼。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人家一般会在大门口就挂两个灯笼，大红灯笼就可以了。但是惠安，我发现它挂的很多五颜六色的、五彩缤纷的灯笼哈，而且形
0: 是
1: 状
0: 的。
1: 各异，
0: 他们很多家门口挂的，我看上去像是一片或者一扇
1: 一
0: 灯笼，
1: 串儿一
0: 或者
1: 串儿的挂哈，
0: 一串儿灯笼。这在古城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就是景点吧，或者一个拍照打卡的地方。日落时分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因为白天肯定没有，那晚上很黑的时候呢也看不太见。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经过古城的那两条主街，你会看到大家的灯笼已经点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古建筑还若隐若现。 你经过这条街。

0: 拍一下这一扇一扇的这种灯笼，很多很多。对，就像你讲到的，它是不是一个大大红灯笼，两个大红灯，它会比我们灯笼稍微小一点，也不一定是红色的，五颜六色的灯笼
1: 对。
0: 都摆。每家店铺门口有不同，根据它的店铺的形式吧，好像灯笼的颜色和尺寸还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有很多，不是两个灯笼这种。
1: 刚才你也说到有一条河把惠安古城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条河叫秋盆河，对吗？
0: 对的，秋盆河。
1: 然后每到晚上的时候，在河上坐小船去体验这个两岸的风光，也是一个著名的旅行项目。我看到傍晚时分就已经有很多游客在等着排队坐船了，就像我们江南的乌篷船吧，每条小船上也挂了很多很多的灯笼哈。
0: 对的，这个灯笼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一个标
1: 名
0: 志性
1: 片
0: 项
1: 了
0: 目。
1: 都，
0: 如果你对，如果你只大家看到一张照片，会员的照片，大概就是，傍晚的时候或者日落之后，这个船上挂着的灯笼和河两岸的灯笼，这就是大家对惠安的第一印象。我没有坐，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感觉人已经太多了。这个过春节的时候，那天就春节之后那几天晚上，这个河里边，我感觉基本已经布满了这种小船，就是星星点点的小船和上面都有灯笼嘛，你可以看到，就是河岸满满的全都是这个船。这条河本身其实是它连续下来是很长的，但是经过惠安古镇或者惠安城这一段其实并不长，就是游客会游览的这一段并不长。
1: 会不会有上千成百条小船同时都在秋盆河上？
0: 会的，我觉得起码几百条船是有的，它这个河没有很宽，大概我不知道能不能有几千条，上百条是一定有的，就是日落时分的这个时候是可以看到的，而且街边的这种小贩他会这个招来生意的也很多，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很愿意让你去乘这个船的，大概价格也不贵，印象没错的话，其实价钱并不贵的，30分钟啊，20分钟游览项目。
1: 除了这个旅行，饮食方面，在惠安有什么特色吗？
0: 饮食方面，惠安最有名的两样东西就是一个是它的粤式法包，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叫高楼面的一种面，
1: 粤
0: 这个
1: 式
0: 是，
1: 法包，
0: 其实就是
1: 面
0: 这
1: 包，
0: 个粤式越南三明治嘛，越南三明治，
1: 惠 安
0: 他们
1: 三明
0: 用的
1: 治，
0: 是他们全越南都有这个三明治，就是其实就是法棍中间切开了放的越南本地的料和本地的酱料、本地的食材，然后里面的味道像是我们亚洲菜的味道，外面的面包就是一个法棍，这是越南现在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一个食物，全越南都有。但是惠安是号称最有名的粤式法包的这么一个地方，它有很多店，确实做得不错。
1: 一般会在早餐的时候点，还是说下午茶的时光，或者晚饭的时候都可以吃这样的一道食品？
0: 都可以。我在惠安的时候，如果这个特别懒，我可能一天可以吃2个，午饭、晚饭都可以吃的，因为它也很便宜。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店铺，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它只要去这边，它这个街边的小店，你去可以拿一个，就像我们街边卖煎饼或者卖鸡蛋灌饼这种地方，你卖你要一个，他给你带走，或者你坐在他那边小小店里吃也都可以，非常方便，也非常可口。
1: 感谢周洋和张毅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

0: 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9月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日，中方还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进行探路。1934年8月7日下午，江西省井冈山东南随川县的横石村，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条绵延不绝的红军部队在山间小道上逶迤前行。一位年轻的红军将领驻足路旁，回望即将撤离的湘赣苏区，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复杂心绪。他就是率领红六军团踏上漫漫西征路的萧克。7月2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湘赣省委，指示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并争取与红三军会师。从接到命令开始，萧克就感到心中沉如泰山。中革军委来电要求把一切都带走，但却没有说明这个重大决定的明确意图。不过，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萧克完全清楚中央苏区目前面临的巨大压力。半年多前，蒋介石调动百万军队发起围剿，中央苏区形势日益恶化，地盘越打越小，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太和三县交界处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尤其是四月的广昌之战，红军遭受到巨大损失。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经开始向苏区中心步步紧逼。昔日红军战士到处传颂的“英国美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的乐观精神，此时已被一股前途茫茫的悲观情绪所笼罩。军令如山，红六军团立即展开紧张的准备工作。湘赣省委迅速动员了2000多名青壮年，调配500多支枪补充红六军团。出征之日，红六军团的兵力紧急扩充到了9700多人。突围的第一枪打响后，就再难停下来。红六军团在敌人密如乱坟的碉堡群中奔突穿行，毫无喘息之机。红六军团不清楚自己担负的真实任务，更不知道他们前往寻找的红三军具体位置。时任军团参谋长的李达后来有一则十分有趣的回忆，透露出当时红六军团处于何种茫然无措的境地。突围前，中央军委要求每天必须将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没料到此后红六军团每经一地，随即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有一次，他们无意中看到有一份国民党报纸在报道红军行踪时，在头版用大号标题嘲弄道：“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他们这才明白，红军总部原来完全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在前进，因此敌人破译了电报，掌握了红军行动规律，这才招来了无休无止的跟踪轰炸。这样，红六军团才明白了自己作为长征探路者的角色。萧克回忆道：“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也曾评价红六军团突围的目的：红六军团西征，则是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进行探路。

中央要红六军团牵制更多的敌军。红六军团成功突围的消息极大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崇山峻岭之中，蒋介石中央军、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军阀的部队正以数十倍于红六军团的兵力合围包抄过来，铺天盖地，大有泰山压顶之势。8月23日，当红六军团马不停蹄地赶到预定集结地湘江南岸时，他们这才发现敌人早已在湘江对岸严阵以待。原来湖南军阀何健阻击红军十分凶悍卖力，他早已经亲自坐镇永州，严密封锁零陵境内的湘江沿岸，构筑坚固野战工事，强力阻止红军西渡湘江。敌情猝变，这种情况下继续强渡湘江无异于以卵击石。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紧急研究，决定掉头折回粤湘交界处的阳明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再与敌人周旋。25日这一天夜里，红六军团到达阳明山区。天亮后，从侦察员的口中得知，阳明山区因其地域过于狭小，回旋余地并不大。阳明山出产芡蜂，粮食需要从山外运入，而且山下周围交通方便，易于敌军集结合围，根本不具备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条件。红六军团于是放弃这个计划，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来。部队日夜兼程，连续奋战，一路过关斩将，突破进入广西的文市。听到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消息后，湘桂两省之敌数万人又向泉州地区扑来，尤其是桂军唯恐红六军团深入桂境，急于堵住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通路，而湘军则希望将红六军团赶离湖南，故而也全力调集重兵围追红六军团。为了支援湘军、桂军，蒋介石每天派出飞机对红六军团进行轰炸侦察。9月4日，红六军团经过一场恶战，终于在重围中撕开了一个口子，迂回渡过湘江。但是4天之后，中革军委的急电又到达了，命令六军团在武冈山地区务必坚持到9月20日，然后向北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这个命令使刚刚摆脱敌军纠缠的六军团又陷入了重围。由于六军团部队渡过湘江之后停滞不前，各路国民党军岂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迅速调整部署，又从四面八方重新围了上来。中革军委发出这份电文的真实情形是，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完成战略转移的准备，即将踏上长征之路。中革军委的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更多的敌军，以围魏救赵之策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尽管连续不断的恶战已经严重消耗了兵力，但是任弼时、萧克和王震来不及仔细揣摩，还是立即遵中革军委的指示，准备率红六军团攻占城步、遂宁、武冈山地区。但是由于敌军逼得太紧，未能成功。湘桂敌军也猜出了红六军团准备与贺龙红三军会合做大的意图，他们将重兵置于红六军团前进的路上，堵死了红六军团北上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只得一再相机改变行动计划，跳出敌人的包围。如果从空中俯瞰，这就是一场老鹰捉小鸡一般的战争游戏。但是红六军团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运用灵活战术，使敌人难于琢磨。湖南军阀何健曾无可奈何地说，
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做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然而浴血奋战的红六军团自身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为了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五十团团长刘世凯、五十一团团长张洪基先后在突围战斗中牺牲。9月26日，在一次异常残酷的遭遇战斗中，五十四团团长和三个营长共140多人牺牲，五十四团只得被分拆给其他团。

克隆萧克合兵一处。1934年10月的一天，正在黔东带领红三军与敌人周旋的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报纸上看到红六军团转战的消息，分析他们可能是前来同红三军会合。此刻从甘溪的死亡绝地中冲杀出来的红六军团官兵，正分成数段小股，顽强而艰难地向红三军靠近。得知消息的贺龙悲喜交集，对于红六军团的处境极为关切。红三军不顾湘敌陈渠珍及黔军的重重阻拦，拼死南下接应六军团。10月15日，李达率领九死一生的400多红六军团官兵终于找到了亲人。10月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主力终于和萧克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于木黄。贺龙兴奋地说：“会师，会师，我们会到老师了。”对于这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他十分尊重和信任，主动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干部担任红三军的师团政委。贺龙、萧克两位生死相依的红军将领，从此开始堪称长征典范的团结合作。会师时，红三军有4400多人，红六军团有3300多人。从此，两支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12月26日，浏阳县南腰界，两军举行了隆重的胜利会师庆功会，任弼时宣布了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缩编成两个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瑞金，开始长征。为了策应中央的行动，由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军团展开了湘西攻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利用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打一场伏击。这个地区以龙家寨为中心的10万坪谷地，南北长约15里，东西最宽处为4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像一只口袋，可以装入大量的敌军。11月16日下午4时左右，敌黔军龚仁杰、周谢清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当敌军准备在卑立坪宿营时，我军趁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烈打击敌前卫龚仁杰旅。敌人在运动中突然遭我军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体系。只有2个钟头，龚仁杰、周谢清两部就被红军全歼。红二六军团乘胜追击，这一仗就是著名的10万坪大捷，全歼湘军新编34师先头的2个旅，并乘胜击溃了34师，迫使师长陈渠珍向湖南省主席何健求救。10万坪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是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以及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局的转折点，奠定了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基础。结合中央的指示，贺龙当机立断，决定扩大战果，加强对湘西国民党守军的进攻，以减轻中央红军前进中的压力。1934年12月，他和萧克率领主力部队猛攻桃园、常德等地，成功将蒋介石派来增援陈渠珍的罗启江部队引至无锡河。
拂晓时分，红军发起冲锋，一举攻入敌军前沿阵地。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无锡河和桃园方向增援的近三个团敌军被全部击溃。贺龙一面派少量的兵力清扫残敌，一面带领主力部队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桃园。就这样，红军在桃园等地建立了党组织，又补充了大量的粮饷和兵员，湘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1934年11月至12月，红二、红六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根据地有20余县，人口100余万。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带领下，红二、红六军团在短短2个月内歼灭了国民党军15个团，初步创建了以永顺、桑植、龙山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革命的锋芒直指长沙，迫使敌军不得不抽大量兵力对付红二、红六军团，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大大地减轻敌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每一次胜利都是用鲜血凝成的。贺炳炎任师长的第五师是红二军团的先头部队，在快要接近瓦屋塘的东山时遭遇强敌阻击，无法前进。贺炳炎见此情景，一声大吼：机枪掩护，都跟我冲！面对敌人暴风骤雨一样的子弹，战士们突然发现贺炳炎师长用左手举着驳壳枪，右手臂早已经被打断悬空了。最终红军拿下了东山，贺炳炎却倒下了，昏迷不醒。贺龙紧急赶到，医生说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贺炳炎的性命。没有麻药，一条从老乡那里找来的大锯子在开水中煮了1个小时，医生就动手锯毙了。锯到一半时，贺炳炎从剧烈的疼痛中醒了，他扯下毛巾对摁着他的几个战士说：都靠边儿，接着锯吧。贺龙含泪把锯下来的骨头小心包起来。那以后红军每次进行战斗动员时，贺龙就打开他随身携带的手帕，肃然地告诉同志们：这是红军师长贺炳炎的骨头渣。1945年，贺炳炎赶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见到毛泽东时，他连忙举左手敬军礼。毛泽东钦佩地说：你是独臂将军，免礼。在向贵州转移的过程中，红军为敌人摆下迷魂阵，时而向南，时而向北，时而做袭击贵阳的姿态，时而做强渡乌江的模样，终于在1936年2月2日甩掉了敌人的大部队。2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毕节，向西行进，直插乌蒙山区，以期将敌人吸掉，然后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再去安顺。离开毕节进入乌蒙山区后，部队在这里经受了缺粮短水、山高路险、气候恶劣、敌人围堵的严重考验，辗转回旋1个多月进入云南，直取滇东。后来毛泽东称赞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越过滇军的防线，直赴滇东。在西北盘江地区，他们在长征路上第三次尝试创建根据地。这时他们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来电，
电报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要他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与中央红军闹矛盾的事情，贺龙、萧克等人此时还不知情。1936年6月24日，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一部在浦豫召开了隆重的胜利会师大会，朱德总司令参加。期间，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会见了军团领导萧克、王震等。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2日，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朱德做了重要讲话。毛泽东等68人和红一方面军等10个单位来电祝贺。1936年7月5日，中央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的32军组成，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红六军团团长为陈伯钧，政委仍为王震。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通过茫茫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于8月上旬到达班右、包座地区。但二四方面军进到甘南地区之后，张国焘又一次对抗中央，私自命令部队向西，准备北渡黄河，经青海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后经党中央的多次教育，以及在党的西北局鄂县30里铺和张县会议上，红二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的坚决斗争，再次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胜利完成了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红二方面军与一四方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会师陕甘。至此，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找到了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又是红军对日作战的前进阵地和可靠后方。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长征》，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棋局。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播讲倪亚牛，制作扎香玲，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

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渤海、黄海、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非是，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杜甫在他从20岁到29岁的10年内，做过2次长期的漫游。漫游的区域是吴越和齐赵。在唐代的诗文小说里，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个人在他青年时，往往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漫游时期。这漫游被人渲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正如李白所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事实上，这种远游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所谓四方之志，不外乎给自己的生活找出路。所以有人在考试以前就走出家乡，到人文荟萃的都市，用言语或诗文做自我的宣传，结交有权威的人士。如果得到这类人的吹嘘，让社会上先知道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来考试，就比较容易及第了。因为一般考官判断的能力都比较薄弱，他们取舍往往以投考者的声名为标准。也有人考试落地了，在京城里没有出路，只好走到外地州郡，拜谒当地的首长，请求他们援引，在他们幕府里求得一个工作的地位。更有些贫穷落魄的文人，连一个工作的地位也不敢希望。

0: 只求能够把自己创作的诗文呈现给某某达官贵人，由此而获得一点生活的费用，或者甚至是一顿饭，一件衣裳。杜甫的朋友高适早年就是这样的诗人里的一个，这是他们漫游的主要原因。此外，自然也有所谓求仙的、访道的、问学的，这只发生在个别人身上。但他们离开狭窄的家乡，看见异乡的山水与新奇的事物，遇到些幸福的或不幸福的遭遇，自己也会感到一种解放。这样，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经验，丰富了生活。如果是诗人，也会因此写出眼界较为广远的诗歌。杜甫在漫游时写过不少的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能够读到的只有两三首，这两三首比起他后来爱国家爱人民的长篇巨制，不过是小小的萌芽，里边包含的东西还很单纯，但是他已经能预示从这萌芽里会发展成一棵坚强的健壮的树木了。开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杜甫曾经北渡黄河，到了环峡，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伊市。在这里他停留的时间很短，不能算是漫游的开始。那一年水灾频发，冲毁了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沉溺了许多扬州等地开来的租船，千余户居民的住房也都倒塌了。杜甫一度到环峡可能是躲避水灾。至于他漫游的开始，则在第二年他20岁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浪迹于国内的风草长林间，识字弱冠之年。这正是唐代社会发展到最富庶的时候，从开元初年到天宝初年延续了30年之久。杜甫后来在成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样写道：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柴虎，远行不劳即日出，齐完鲁缟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从这几句诗里可以知道，当时由于劳动人民辛苦的工作，米粟充实了仓廪，商贾在路上络绎不绝，大道上驿站旁的酒肆里都备有丰富的酒菜和供客人乘用的驿驴，行人远行数千里，身边用不着带食粮，也用不着带兵器，水路有沟通黄河与淮水、淮水与长江的运河，从江南乘船可以直达洛阳，成为运粮的要道，这也是大唐王朝生活上最重要的命脉。杜甫第一次的漫游就沿着这条水路，经过淮阴、扬州，渡过了长江，到了江南。他前往江南不是没有人事上的因缘，他的叔父杜登是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县尉，还有一个姑丈任常熟县尉，他们在这一带地方做县尉不一定同时，可是从这里可以知道，杜甫的亲属与江南是有一些关系的。直到安史之乱之后，他的姑母还有留在那里的，所以他在成都时写有《朱姑金海畔》那样的诗句。这个时候由于物价低廉，米一斗不过10余文，绢一匹不过200文，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的杜甫生活上不会感到有什么艰难。他的出游虽然和当时的一般青年人一样， 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但是他却由此认识了中国最美丽的山川的一部分，并在这里温习了一遍过去的历史。唐初的文艺并没有随着政治的改革演变出一个新的面貌，一切还承袭着六朝的传统。作诗的人们专门在词藻和声律上下功夫，写出来的诗歌缺乏真实，没有内容，比六朝时代的诗还更缺少生气。到了四杰，宫体诗才在卢照邻、骆宾王手里从宫廷走到了市井，五律到王勃、杨炯时代才从台阁转到江山和赛末。大约在杜甫降生前的20年，我们听见陈子昂在幽州台上写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登幽州台歌。这样雄壮的绝唱，是齐梁以来200年内难于听到的声音。这个诗人认为当时的文风太萎靡，太颓废了，既不能反映时代，也不能与新兴的音乐、美术、舞蹈相配合。他主张在康健的时代应该有康健的歌声。只可惜，当他在42岁的壮年，在家乡被贪污的县令吴宪屈死狱中，默默离去的陈子昂对于他同时代的诗人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杜甫生长在洛阳文化的气氛里，早年学诗，除了接受祖父杜审言的诗法外，还得要在六朝的诗人里去寻找他的楷模。因此，谢灵运、谢眺、殷铿、何逊、鲍照、余信等人的诗都成为他学习的榜样。至于陈子昂的呼声，他在壮年以后才深切地听到，这时他纵是听到了，也许还没有给予相当的注意。现在到了江南，也就是到了谢灵运他们那些诗人所歌咏的地方，他置身于那些秀丽的山水中，该当多么兴奋。他在姑苏拜访了吴王阖闾的坟墓，游览了虎丘山的剑池，走到长洲院，正赶上荷花盛开，拜谒太伯庙，庙影映照在一片宁静的池塘里。他也起过这样的念头，想登上福海的航船，去看一看人间传述的海外扶桑到底是什么景象。但是，他并没有能够东去大海，只是渡过钱塘江，登西陵古驿台，在会稽体会了勾践的仇恨，寻索了秦始皇的行踪。五月里澄清的鉴湖凉爽如秋，湖畔的女孩子洁白如花。他乘船一直到了曹娥江的上游善溪，停泊在天母山下。这次漫游，他也曾在江宁停留过一些时日。他看见六朝时代像王家、谢家的那些豪门士族都已烟云消散，可是瓦官寺里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却依然无恙。瓦官寺建于公元364年，顾恺之在壁上画了维摩诘像，一时光照全寺，引得全城的人都来看画。庙里不一会儿的功夫便收集了布施100万。时间过去将近270年，这幅画 却没有失去它的光彩，它仍旧吸引着远远近近的游人。杜甫不止如饥若渴地欣赏了那幅图画，而且还在江宁人许巴那里求得了瓦官寺的维摩诘图样。在古代名画中，这也许是杜甫看得最早而且是印象最深的一幅画。公元758年，他在长安送许巴回江宁，还提到过这件事。他说：虎头金素影，神庙独难忘。他在江南漫游有3-4年之久，后来因为要参加开元23年的进士考试，才回到故乡河南巩县，请求县府保送。此后他再也没有重来江南，但后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时常思念吴越的往事，并且也有过到江淮一带住家的打算。这种想法体现得最明显的是他在夔州送给一个胡商的诗：商胡离别下扬州，驿上西陵故驿楼，未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当时谁若要参加考试，而不是学馆里举选的生徒，就必须得由乡里保荐、州县甄选，然后才能到京城应试。经过这样手续去投考的叫做乡贡。这些贡人在每年冬季和各地的贡品同时启程，在年前赶到。在唐统治者眼里，人和物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供他们使用的。人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帛宝物珍禽奇兽在元旦新春时节陈列在皇帝面前，博得他的欢心。这些贡人就被遣送到尚书省，由一个地位并不高的考公员外郎考试。杜甫这一回投考，随着那些贡物并没有到达长安，而是到了近在咫尺的洛阳。因为2年前的秋天，长安一带雨水太多，伤害了五谷，长安仅存的粮食养活不起朝廷里的人员。玄宗在第2年的正月便迁往东京，在那里住了3年。所以735年的进士考试是在洛阳举行的。进士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次投考的2-3千人，取录的往往不及1%。在杜甫投考的那一年，进士只取录了27名，杜甫却落地了。杜甫这一年24岁，刚从吴越归来，只是饱尝了江南的山水，还没有注意到现实的人生。自己由于勤苦好学，能写一些诗文，便觉得不可一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这些古人都不放在眼里。进士落地对于那时的杜甫并不算什么打击，他在洛阳住了不久，便开始了他的第2次漫游。他后来用2句诗形容他这次漫游的情形：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这是青年时代的杜甫，这和我们后来所熟悉的杜甫是多么的不同。我们熟悉的杜甫是有着魁祸清太阳，物性固难夺那样坚决的性格，有着不眠忧战乏，无力正乾坤那样博大的胸怀。但是此时的这个杜甫也是真实的。青年杜甫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使他有裘有马，允许他用放荡与轻狂来鄙视人世的庸俗，可是却没有能够使他放开眼睛直视现实的生活。只有由于现实生活的认知与体验，才能在一个诗人心里燃烧起对于人民和国家的热爱。这些 对于如今的杜甫来说还为时过早，这要等他丧失了裘马，同时也放弃了放荡与清

歌里度过的，虽说事实上并不一定是这样。他说，春天他在邯郸的丛台上唱歌，冬天在青州以西的青丘游猎。和他一起游猎的有武功苏元明。元明早年失去父母，徒步在徐州兖州一带做客，是杜甫的朋友当中结识最早的一个。他们二人常常骑着马在原野游猎，有一天忽然看见远远飞来一只鸟，杜甫把马放开，向天空射出一箭，霎时间这只鸟便落在马前。从这里可以知道，杜甫在当时不只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骑虎马斜长弓箭不虚发的射手。大约在他28、29岁，他写出来他的诗集里最早的诗《登兖州城楼》和《望月》，前者是一首普通的律诗，后者却像我们在前边所说的，是一个宝贵的萌芽，预示着将来伟大的发展。这首诗一开端就这样写：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青是泰山的山色，杜甫从齐到鲁，一片青山总离不开他的面前。这两句诗说明了高峻的泰山是怎样突立在齐鲁一带的天地之间。他也曾在深秋登上泰山的日观峰，翘首八荒，望见逝水东流，平原憔悴。他想到这几年来玄宗仰仗着仓库里藏有吃不完的粮米，用不完的简帛，在西方和北方的边疆上不断地发动战争。公元738年，杜希望攻陷吐蕃的新城，张守贵大破契丹，739年盖家运又在碎叶城打败了突厥，因此人民的争议也就频繁起来。虽说眼前的社会极度繁荣，但这样下去会耗损人力，影响耕桑，使生产降落。这是裘马轻狂的杜甫在唱歌游猎中间偶然的感触，这感触只是火花一般的爆发出来，在他面前闪烁了一下，还没有凝结成一团火，在他心里燃烧。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吴越与齐赵的漫游》，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期继续。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渤海、黄海、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渤海、黄海、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中国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9月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中方28号在第81届人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号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0: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在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同日，中方还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 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 前7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 不少跨国车企非但没有收缩，反而逆势加码中国市场，纷纷续约合资项目，落地全新本土研发中心。那么，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什么外资依旧看好中国新能源赛道？本期节目，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9: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0: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1: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1: 其中，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当下，国内汽车市场正在经历深度重构。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节节走高，市场地位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呢，部分外资合资品牌市场份额有所回落。但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跨国车企非但没有收缩，反而逆势加码中国市场，纷纷续约合资项目，落地全新本土研发中心。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50%。 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说，
2: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在安徽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有消费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消费者李定祥说，
3: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的开支。
1: 某汽车品牌门店经理程生恒说，
4: 以前店里来10个客户啊，基本上就是看电车的，只有3-4个，现在就是看电车的，就是明显增多了，10个客户有可能是7-8个都是看电车的。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消费者杨子云说，
5: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1: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介绍，
2: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汽车市场格局也正深度重构。日前，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记者从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外资车企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份额和利润均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降幅超过一半。然而，外资车企对华投资合作力度并未降温，反而加码中国市场。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在上海，奥迪与上汽集团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是奥迪在德国本土外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的研发实体，聚焦智能电动化技术研发、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开发以及 AI 智能座舱、高阶驾驶辅助等核心前沿技术。奥迪上汽战略合作 CEO 舒瑞泽介绍说，
6: The Audi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7: 奥迪创新技术中心将成为下一代产品的创新引擎，从底层架构上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全新的产品，在电子电器架构、智能交互逻辑和整车定义上，从一开始就面向中国用户需求而构建。
1: 专家表示，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正是看好未来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介绍，
2: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1: 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产业现实是，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出行方式。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开始将产品定义、技术路线乃至全球车型的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本土团队。记者了解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雷诺则将其中国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技术输出枢纽。此外，奔驰搭载国内大模型的智能车载语音系统也已投入应用。德国商会数据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两年间从 12% 升至 33%。 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酷睿城 CEO 韩鸿明说，
8: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

0: 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这些优势实实在在加速了大众本土研发，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1: 专家表示，过去是外国车企带技术来中国换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传统车企日益重要的创新引擎。中国汽车正从造一辆好车走向重新定义汽车。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效供应链，为新技术提供了快速验证和迭代的环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
2: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1: 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双向赋能，中国汽车合资合作正在进入全新阶段。中外车企正从过去的单向技术输入转向双向输出核心能力，在深度协同中共同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3: 回望过去，国内汽车行业一直奉行的是市场换技术，海外车企带来技术换取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如今呢，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旧的合作模式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把产品定义、整车研发交给中国本土团队，中外车企从单向技术输入走向双向能力输出。那么，新能源汽车目前市场渗透率到底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呢？为什么外资依旧看好中国新能源赛道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来听听他的观点。崔先生，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
3: 崔先生，我们看到8月11号乘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为95.1万辆，其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65.1%，较去年同期提升11.6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那么至此呢，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已经是连续4个月突破60%了。那么这个里程碑式的数据最核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标志着产业发生了怎样的阶段转换呢？
5: 目前来看，按照我们乘联分会的数据，整个新能源车七月份达到65%的一个渗透率水平，表现来看比较优秀。我们中国乘用车市场应该说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意味着新能源车成为我们乘用车市场的一个核心主流。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我们取得成功核心原因是成本跟产品力的双重优势，同时我们也是政策指引的效果相对比较好，推动着中国汽车实现了超强发展，标志着中国汽车进入以技术和规模引领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认为中国车市现在早已经突破了60%的一个比例，而这个汽车的话，由于上车是在补贴比较高，这个相对来说技术比较落后的一个情况下，乘用车的这个突破应该是比较有具有象征意义的。
3: 过去新能源汽车增长很大程度依托政策补贴的扶持，那么现在进入市场主导期，普通消费者自发愿意选择新能源车，那么从消费端来看，驱动大家选购新能源的核心因素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5: 进入市场主导化，我认为这个新能源车的消费者选择核心因素主要是依赖我们的产品的因素。过去购车多依赖于牌照、购置税减税等政策红利，现在转到市场和产品力的驱动。我们认为产品力和成本的双重优势是提升的核心焦点，关键是降成本、降价格。消费者更看重综合的成本和价格。过去电比油高，现在电比油低，实现了电动车零部件更少，然后使用成本更低，购置成本更低，而且新质优势比较明显，这样的话实现了确定性的产品体验，降低了购买门槛。行业的竞争应该说关键的因素还是价格的竞争，实现有效的高性价比的价格竞争，并不是简单的这种降价，而是价格更低、技术更先进、产品设计更加简化的一个特征。
3: 我们国家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充电桩总量超过2300万根，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庞大的补能网络，对于新能源汽车走向市场主导起到了一个怎样的底座支撑作用呢？
5: 目前来看，我们庞大产业链跟庞大的充电体系起到了重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尤其是完整的产业链跟庞大的补能体系是新能源车走向市场引导的坚持的因素。我国已经构成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个体系化的创新优势，形成从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完整的一个环节。在补能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世界上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充电基础设施，而且充电基础设施迭代速度比较快，实现了我们这个快充基础良好的发展。同时我们家用充电桩实现了较好发展。我们认为充电网络关键是家用充电系统，尤其是中国房地产规模世界领先，每年应该能建设1000万套以上的一个住宅，所以对应也就是有1000万个以上的一个家用充电桩，这样的话对充电网络的一个支撑，对私人充电的便利性起到了巨大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公共充电桩是一个支撑补充然后基础的还是家用充电桩的发展。
3: 崔先生，现在市场出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反差啊，就是部分外资合资品牌的国内市场份额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不少跨国车企仍然选择持续的合资加码在华的本土研发。您如何看待这种逆势加码的现象呢？
5: 应该说合资品牌份额下滑，国际车企仍然中国加码，这是一个逆势加码的特征，背后是全球汽车产业向绿色环保发展的新的一个趋势。我们认为全球汽车的产业绿色环保的发展是一个方向，减少对一次能源使用，实现二次能源是发展的核心的关键。同时我们认为中国是全球汽车行业的创新的策源地，在电池、在自动驾驶、在智能座舱方面都形成了基础的高地，因此我们认为传统车企正以合作联合为核心补齐这个电动化的短板，尤其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比较强大，所以合资品牌正努力利用中国供应链和中国的这个研发体系来补强自己的一个产品的短板，实现合资车企在中国以中国力量、中国本土化资源实现二次创业的良好的发展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国际车企跨域然后努力实现产业链的一个有效的融合，实现在中国研发产业链的一个本土化，对行业发展有很好的一个推动意义，对自身发展我认为也有很好的推动效果。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6: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7: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8: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4: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9: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0: 2019年就预言东欧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4: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1: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1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4: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那么崔先生，刚才我们聊到过去我们熟悉的这个市场换技术的老的合资模式，现在呢行业提到双向赋能的新合资时代，那么这个新旧两种合作模式，它最核心的区别，您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市场换技术的双重赋能，然后应该说我们认为现在来看的话，由于中国这个 制造业的总体的水平很高，尤其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家电消费品制造业水平很高，而汽车从机械产品变成了耐用电子消费品，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市场换技术逻辑是用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

0: 技术现在来看，我们已经形成了双向赋能全新发展方式，而且形成了以技术换市场的全新的海外突破的格局。所以现在依托完整产业链的庞大市场，中国已经实现三电技术的全面突破，以自主可控，并在制价和座舱方面建立差异化的优势，建立了电池等和电机等这些中国的产业体系优势。新模式的核心，我们认为是这个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中国的产品业技术跟产业链的优势绝对的明显，这样的话带来了欧洲跟整个其他的这个国际车企面临着就是相对来说借助中国产业链实现发展的一个特征。而这块的话，欧洲的一些理念和一些设计思路也可以给我们一定的赋能，所以形成双向赋能的新的合资的一个思路。
1: 现在不少跨国车企把车型产品定义、智能化研发交给中国本土团队，本土研发成果还可以反向输出全球。那么这样的变化会给国内以及全球的汽车产业带来怎样的一个正向价值呢？
0: 本土化研发化反向输出全球，是从技术的输入国到技术输出国，对全球发展我认为有深刻的影响。首先这是加速全球产业的一个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并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输出我们的产业，输出我们的技术，输出我们的供应链，让更多的中国产品、中国的产业的一个新的一个组合，实现了对世界的一个贡献，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享受中国的先进技术。其次，这提升了中国产业的一个全球话语权。中国汽车不仅是制造基地，更是标准和技术的一个定义者。最后，这种市场换技术的新模式为中国车企全球化也铺平了道路，我们认为这个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1: 崔先生，在双向合作的新格局下，中外车企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也有大量的这种协同空间。那么您认为中外车企协同创新可以怎样助力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更好地走向海外市场呢？
0: 中外车企协同创新，我们认为会很好的助力中国车企走向海外的市场。中外协同创新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中国车企和中国零部件企业是两张皮，中国零部件企业是欧美的配套零部件体系，而中国整车是面向全球，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差异市场，所以两个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整车跟零部件完全是两套的一个线路。未来来看，要做到有效的协同出海，主要是通过我们有效的整车的发展，借助新能源车出海带动核心三电零部件的出口，同时要建立海外工厂，推动上下游的一个供应链的本土化的建设，实现在海外实现根据地，然后推动全球各个市场的中国产品在当地本地化生产，造福当地人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第三个是要通过技术授权，实现我们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换市场，推动全球南方市场本地化的产业的发展，形成高价然后高环保标准，带动新能源车的这个环保跟这个能耗的优势的一个放大，然后推动出海的加速发展，实现海外的一个绿色环保发展的正向的循环，推动中国新能源车更好的走向海外。
1: 经历十余年的发展，我们走到新能源汽车半壁江山这个关键节点放眼未来，我国汽车产业在扩大优势的同时，应该如何来把握机遇，稳妥地应对各类挑战，走好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呢？
0: 站在半壁江山的核心节点，我国汽车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认为主要来看的话，要推动然后报废更新跟消费升级的一个努力的发展，尤其是推动车市的一个入门级的发展。因为中国还是比较穷的一个市场，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现在汽车普及只有不到300辆的水平，跟日本、韩国等这个先进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所以汽车的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汽车普及，未来来看汽车消费的潜力巨大。我们应该说进入老年化社会，未来的这个私人小型微型电动车是发展核心关键，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走核心的这个汽车普及和降本降耗，然后实现中国的个性化的出行，未来是核心的发展方向。为走好这条路，要加强技术创新，要加强降本，实现这种在三电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智能电动化的一个普及，尤其是未来随着自动驾驶的一个普及，未来方向盘踏板都没有 有汽车越来越简化，汽车的成本越来越低，更适合这种家用车的一个出行。我们认为未来来看，在三四线中低中西部地区，未来都有汽车发展的一个良好的空间。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说中国汽车主要来看要走好普及之路，让更多消费者享受中国汽车的发展。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崔先生。
0: 谢谢。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西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渤海、黄海、东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6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4 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董丽萍和医学专家一起来探讨如何抗衰，带您年岁长青，科学逆龄。

0: 家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丽萍，咱们的节目其实探讨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啊。
0: 是，
1: 你知道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什么药可以抗衰老？
0: 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抗衰老？我们一会儿再说。今天在现场啊，我们也用了这个 AI 技术，绘制出了大家30年以后的大概的样子。哦。
2: 感觉太老了吧，这也眼睛都变小了。
3: 我觉得还可以吧，再过30年我都80岁了，80岁能有个这个状态我已经很满意了。
1: 暴露年龄了。
3: 没事，
0: 30年后的自己如果说觉得有一点老的话，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皮肤的问题上。
1: 我今天呀现场给大家带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咱们一起来测一测咱们现在这个皮肤怎么样。
0: 哦，太好了，
1: 咱们先来第一个测试哈，叫做低头面部下垂测试。大家先请起立，站直，缓慢低头45度，平视镜子，观察自己的下颌线是什么样。有4个选项 ：A. 清晰 ，B. 模糊 ，C. 消失 ，D. 多层双下巴。把选项啊写在咱们的题板上。
0: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吧。
1: 接下来第二个测试叫做脸颊的捏皮回弹测试，在脸颊的苹果肌的位置，拇指加食指轻轻地捏起一小块皮肤，保持2秒，松开 ，A，
0: 好，
1: 立刻恢复，无细纹 ；B， 0.5秒恢复，浅干纹。C 1至2秒恢复脸颊凹陷 ，D 3秒以上恢复法令纹深。
0: 这个 D 应该基本上可以排除啊，根据我的观察。
1: 咱们进入第三个测试，颈纹的折叠测试，现在可以请坐了。下巴微微下压，脖子皮肤自然挤压折叠，看看有几条细纹 ？A 1至2条的极浅细纹 ，B 2条清晰细纹 ，C 3条以上深沟 ，D 多层环形深颈纹。这3个小小的测试哈、就藏着咱们皮肤衰老信号。
0: 光靠我们自己观察是很难读懂背后的原理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吴燕主任，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吴燕，我的健康宣言是无惧衰老，科学冻龄。
0: 欢迎吴主任，刚才大家都进行了3个小小的测试哈，那这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原理？
4: 它分别代表了衰老的不同表现。我们的第一个测试呢，其实更关注的是看我们的这个下颌线。随着我们骨骼的衰老萎缩，以及呢我们的软组织的流失，还有呢皮肤弹性的下降，面部的轮廓呢会逐渐的松垂，大量的皮肤和软组织呢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下颌缘的这个位置，形成了这个地方的像口角囊袋呀、法令纹、口角纹，会显得轮廓呢就会比较衰老。第二个实验呢，其实就是测试我们皮肤的弹性了。皮肤里边有一个叫弹力纤维组织，它在受到这个外力牵拉以后呢，会很快的让我们皮肤回弹回它原来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当你的皮肤里边的弹力纤维、胶原纤维以及呢我们的透明质酸减少的时候呢，皮肤在受到这些外界牵拉的时候，就不能够很快的回弹回来。
0: 那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颈纹，就是第三个测试又是怎么回事？
4: 颈纹它也是我们皮肤的一个衰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颈部是没有横的颈纹的，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呢，你会发现，哎，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低头的时候呢，你会出现颈纹。那么再进一步衰老呢，即使你不低头，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颈纹了。那么持续的衰老的话呢，颈部的皮肤会出现松弛，会出现一些脂肪的堆积。所以呢，不同的颈纹的严重程度呢，其实也是对应了衰老不同阶段的一个表现。
0: 大家其实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啊。其实我还听说啊，皮肤的衰老、皮肤的老态，并不只是指皮肤，它其实是不是身体机能或者身体衰老的一面镜子？
4: 这个说法非常对。皮肤呢是暴露在人体最外层的一个器官，它除了呢能够反映我们内源型的衰老，就是随着年龄啊这些内在的因素引起的老化以外呢，它还受到外界的各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你可以从皮肤的衰老呢去看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身体的一个衰老的一个情况。
1: 感谢吴主任的解读哈。那么关于皮肤的衰老和变化，还有哪些信号和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我们在现场请康康为我们解读一下。
5: 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在2025年4月的最新研究中，将细胞外机制的变化列为第十三大衰老标志物，揭示了其在人类衰老中的最核心地位。细胞外机制是细胞间的动态网络，由透明质酸、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等成分构成。关于衰老方面，科学家们还有新发现。2026年3月，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代谢发表研究，发现人体存在两个断崖式衰老的关键节点，分别是50岁和63岁。50岁左右出现的衰老节点主要表现为代谢相关蛋白变化最明显，核心问题是代谢下滑，导致血糖、血脂更容易失控，脂肪肝等代谢问题逐渐出现。63岁左右出现的衰老节点则主要表现为免疫相关蛋白变化最明显，体内炎症升高，免疫力下降，身体更易出现感染和慢性疾病。
6: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汇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0: 那关于抗衰，特别是如何由内而外的抗衰，其实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言，这里面啊有真有假，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1: 去伪存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少吃点甜食吧，这能帮助我们减缓衰老进程。
0: 这个传言到底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三二一，请选择。
2: 我觉得甜食最多会让人胖一点，体重会长，但是跟衰老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3: 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像平时我们压力大，吃点甜食会觉得心情更好，我觉得心情好也会抗衰老。
4: 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关联的，一直就听说甜食里面含糖分很高嘛，因为糖分就是加速人体皮肤衰老的。
0: 甜食真的会加速衰老吗？
5: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因为呢，我们的甜食也好，或者说我们摄入了过多高热量的食物，在身体里边呢，它会转化为还原糖。那么这个还原糖呢，它就像捆扎带一样，会和我们细胞上面的脂质啊，或者说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呢，进行这种结合，使得呢，像我们皮肤里边原来非常柔软有弹性的胶原纤维啊，这些蛋白质呢，就变得比较板结。这个过程就叫做糖化反应。而且呢，这个糖化反应的话呢，它除了让我们的蛋白质变得板结，不利于它的新陈代谢以外呢，它还是有颜色的，它会产生了这种焦黄色的，就是我们说的焦糖的这种颜色，使得我们皮肤呢变得比较的暗沉，然后呢丧失它的弹性，也更容易出现皱纹和细纹这些皮肤的衰老的问题。
0: 其实吴主任，糖化反应我们也听到过这个名词哈，但是有没有一些方法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一下什么是糖化反应呢？
5: 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我可以带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实验。我们首先呢用了蛋清代表蛋白质，这里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白砂糖，把其中一个碗里加入白砂糖，
0: 相当于我们摄入糖分。
5: 对对对，另一个碗里不加，我们会搅拌加入白砂糖的蛋清，
0: 搅拌就相当于糖进入到我们的身体。
5: 对对对，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呢发生。

0: 反应，
1: 反应
0: 这个过程我们可能还需要把两个蛋清同时进行加热，让它快速的呈现。看看这个结
1: 果。好的，
0: 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加热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蛋白呢就会发生了显著的一个变化，这是没有跟糖接触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哎，它的颜色是怎么样？
1: 是不是要更白一点？
0: 对对对，然后呢，它的质地呢会更有弹性。
1: 哎，有弹性，对。
0: 那么这一碗呢？
1: 我再来。
0: 首先，它的颜色看上去要黄一些，对吧？
2: 发硬。
0: 对对对，质地会更硬一些。
1: 哦。
0: 我们想象呢，如果说在你的皮肤里边，你的这个胶原纤维、胶原蛋白呢被糖抓住了以后呢，跟它板结在了一起，形成了这种我们叫做终末的晚期的糖基化的产物。那么这种产物呢，它其实很难被我们人体的去代谢掉，它就会长时间的存留在皮肤中间。那么它不仅仅让你的皮肤呢丧失了弹性，长很多的皱纹，那么同时呢你的肤色呢也会变得比较暗黄一些，
1: 就跟它一样。
0: 对的，
3: 爱吃甜食的我瑟瑟发抖啊。
1: 那它除了对皮肤产生颜色变化还有这个质地变化之外，对我们身体的内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可以举例来想，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他身体里边呢就有大量的这种还原糖，
1: 对，
0: 那么它会随着血液循环呢会累积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影响，它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壁，然后导致呢我们的一些这种动脉粥样硬化呀，甚至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这种热量以及呢甜食啊糖分的一个摄入。
4: 糖分摄入过多，体内就会发生糖化反应，生成终末糖基化产物。这不仅会造成皮肤弹性下降、肤色暗黄，还会提升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减少糖的摄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在生活中还有一些隐形糖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直观的感受来识别哪些是被忽视的隐形糖，一同拨开迷雾，看清真相。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发福利了，请大家喝糖水。接下来请大家开始品尝吧。甜吗？好喝吗？
3: 太甜了。
1: 好喝。
3: 马上请吴主任给咱们揭晓答案啊。
0: 这个应该是功能饮料。功能饮料呢，它大概每500毫升呢有20到25克的糖。碳酸饮料它大概每500毫升里边呢会有50克左右的这个糖。
1: 所以爱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它的摄入量啊。
3: 吴主任，是不是在咱们生活中还有很多隐藏的这个糖分，比如说食物里边也是可以让大家这么震惊？
0: 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新闻，一位11岁的男孩检查出糖尿病前期，寻找原因发现他特别喜欢吃番茄酱。调味品里边比如沙拉酱啊，像是番茄酱里边呢，它都是含有一定的糖分的，因为它要加糖以后呢去掩盖它的酸味啊或者咸味啊，所以呢我们在加这些调料的时候呢，其实你也会或多或少的去摄入一些糖分。
3: 那吴主任，大家肯定还关心一个问题，有哪些食物如果咱们吃了能抑制糖化？
0: 我们还是有大量的这样子的食物或者食材可以供我们去进行选择
1: 啊。太好了，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
0: 可以看到有几大类，首先我们来看看莓果类的，像是颜色比较深的黑葡萄啊、桑葚啊、蓝莓啊，这些里边呢它就含有大量的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是一个我们已知的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剂，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化反应在发生的过程中间呢，如果说有这个氧自由基的存在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的糖化反应。但如果说我们给了一些抗氧化剂呢，你就可以减缓这个反应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多摄入一些这种深色的水果，起到很好的抗氧化作用。除了这个莓果类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果蔬类，像我们熟悉的这个番茄，那么它里边呢就含有一个番茄红素，它就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1: 啊。
0: 像大家熟悉的我们的 VC 之王柑橘类的和猕猴桃，它就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那么维生素 C 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所以呢补充这一类的话呢也有很好的去减少我们糖化反应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您刚才说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0: 对的。那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调味品，有两个也是我们日常会用到的，一个就是生姜。生姜里边呢它的这个姜黄呢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多酚类的一个成分，那么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抗氧作用。还有就是像这个大蒜，它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球基，那么球基呢它也可以去减 减少这个糖化反应。这个食用的这个醋呢，它能够减缓血糖的升高，然后去减少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还原糖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血糖的这个峰值呢比较的平缓。

0: 减少我们体内的还原糖那个成分。所以呢，这些食物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间呢，适当的多去摄入一些，这样子呢，可以抵御我们的糖化反应，减少皮肤的衰老。
1: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细节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不知不觉摄入一些糖，但是其实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简单易得的。
0: 对的，
1: 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有的时候也是在抗糖。
2: 那么针对第一个传言呢，我们应该给他点赞。
1: 胡主任，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抗糖化反应特别重要啊，我听说樱花里面也有某种成分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是吗？
0: 是的，有些植物的提取物呢，它也具备呢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抗糖化的作用，包括你刚才谈到的樱花，那么可以减少呢我们皮肤中间的这种胶原被糖化，以及呢减少我们的终末糖基化产物的一个形成，所以说呢也可以保持我们皮肤健康，延缓皮肤的衰老。
1: 依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膳食指导，成年人要管控添加糖摄入，过量糖分将加剧体内糖化反应，加速皮肤衰老。日常可多摄取富含多酚抗氧化的食物，帮助抗糖化，同时加强规律有氧运动，促进糖分代谢，充足的睡眠，稳定的作息，同样能减轻糖化对皮肤的伤害。关于皮肤抗衰，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皮肤缺少水就容易衰老，所以要多补水。
1: 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你们选择一下。
3: 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敷这个补水面膜，它确实是对皮肤的衰老我觉得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
4: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这个皮肤一旦缺水，它就显得很干，就容易长干纹。而且我们平时也说要多喝水，人是水做的，然后水分喝得充足，皮肤状态也会好。
1: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护肤都有自己的心得啊。那单纯补水真的能够抵抗衰老吗，吴主任？
0: 其实呢，这个传言里边呢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来讲的话呢，皮肤衰老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皮肤干燥，但是呢皮肤干燥呢，我们通过补水的这种方式呢是不能够去克服的，而是呢要去修复我们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屏障功能。所以呢只有修复了屏障功能，皮肤才能够不干燥，才能够延缓我们衰老的表现。
2: 哎，这个皮肤屏障是怎么被破坏的呢？
0: 我们皮肤屏障呢，其实它是位于我们皮肤的最外层的角质层形成的，它里边主要有两种组分，一种呢就是像砖块一样的，我们叫角质细胞，还有呢就是外面包绕的一些我们叫细胞间脂质，就像水泥一样把这个砖块呢粘在一起，这样子呢就形成我们所谓的砖墙结构。所以皮肤屏障呢可以起到呢防止我们里边的水分蒸发，也可以呢抵御我们外在的东西呢进入到皮肤深层。如果说呢你的这个里边的砖块少了，或者说水泥没有了，你的这个砖墙结构呢它可能就坍塌了，那么这时候呢你里边的水分呢就会通过这个砖墙呢会流失掉，那么外面的一些呢大分子的物质啊，或者包括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也可以顺着你这个缝隙呢进入到皮肤的深层，去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呢这就是大家理解到我们这个角质层或者说皮肤屏障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1: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皮肤干并不是皮肤真的缺水，而是锁水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是的，
1: 关于皮肤里的水分啊，我还听到过一个专业名词叫透明质酸。这个透明质酸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皮肤里的什么成分呢？
0: 透明质酸呢，在我们皮肤各个层次呢，它都会有存在，帮助我们去锁水。透明质酸呢，它就像我们的海绵，它有非常强的吸水性，它可以吸收呢，相当于自身重量1000倍的水，而且把这些水呢牢牢地抓在身边。胶原纤维、弹力纤维，它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些支柱。那么这三者在一起呢，它就可以构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支撑，然后呢，使得我们皮肤呢非常的丰盈和饱满。但是呢，在衰老的皮肤，我们里边的这些组分呢都减少了，透明质酸呢也不能像我们的这个海绵一样吸足了水分，不能够把这个空间都给它填满，所以这时候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发生倒塌，那么我们的皮肤呢也会出现大量的这种凹陷和皱纹。
2: 那么皮肤的衰老究竟怎样影响到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呢？请吴主任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
0: 皮肤是分为表皮层以及呢真皮层，还有我们的皮下脂肪层。那我们在衰老的过程中间呢，这些层次呢它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一个变化。首先呢，我们的表皮层呢它会变薄，然后我们皮肤的角质层的这个皮肤屏障呢会破坏，所以皮肤呢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而我们的真皮层呢里边的这些成纤维细胞，它的活性会下降，它就会合成更少的胶原纤维、弹力纤维以及透明质酸这些细胞外基质。

0: 不一定的。目前呢，我国呢其实也有一些透明质酸呢已经被国家呢批准作为食品呢添加呢进行食用，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处理，为了让这个透明质酸呢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食品呢进行一定的补充。
1: 就是说到透明质酸，我有一个疑问呀，就是它的内服和外用它的区别大吗？
0: 外用的透明质酸呢，尤其是大分子的透明质酸，它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呢形成一个锁水的膜，所以说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而我们的内服的透明质酸呢能够被我们的肠道直接吸收呢，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里边流失的这个透明质酸。其实现在大家也很注重呢由内而外的去养护皮肤，
2: 如果皮肤感觉到缺水，大概率是因为皮肤的屏障受到了损伤，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皮肤干燥是皮肤衰老很典型的表现，但造成皮肤干燥的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受到了损伤。透明质酸就是修复皮肤屏障的好帮手，它能够牢牢帮皮肤锁住水分。动物软骨以及海参等天然食物中含有丰富的透明质酸，但是它们并不能很好地被人体吸收，应当选取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指标且可以被吸收的透明质酸进行补充。关于皮肤抗衰，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想让皮肤弹性好，吃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
0: 无论是胶原蛋白还是透明质酸，它都是非常大分子的物质，我们直接从食物中间摄取的话呢，它很难被我们直接吸收，而且呢即使它被吸收到身体里以后呢，它也不是直接能够补充到我们皮肤里边来，所以呢这个需要很多很多道工序。
2: 刚才我听懂了您的意思，是胶原蛋白不是直接摄入胶原蛋白就能够长出胶原蛋白的。
0: 是的，胶原蛋白呢大多数时候它吃到身体里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热量的供应源，它会被分解成为氨基酸或一些肽，然后主要是呢给身体供能量的，然后它不是说用来去合成我们的胶原蛋白，当然它也会随着血液呢会运送到我们皮肤，那么如果说这时候皮肤有生产的产能的需要了以后呢，它也会把这些氨基酸呢利用起来去合成我们皮肤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如果说你是希望呢直接去补充一些胶原蛋白，那么可能一些小分子的肽段呢可能吸收起来呢会更容易一些。
2: 吴主任，除了饮食上的补充之外啊，其实生活习惯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皮肤的抗衰吗？
0: 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度的运动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而且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去消耗我们的这个糖，去稳定我们胰岛素的水平，这个呢也可以减缓我们的糖化反应。那么另外就是规律的作息，避免呢我们的皮质醇激素的一个波动，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去延缓我们的内源性的老化。
2: 好的，谢谢吴主任。那我们看到啊，胶原蛋白的确和皮肤的弹性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呢我们通过食补收效不一定特别明显啊，但是一定是有科学的一个方法可以来补充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3: 屏蔽。
4: 合成更多的胶原蛋白可以对抗皮肤的衰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胶原蛋白的合成需要原料、成纤维细胞、合成信号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单纯的通过多吃含胶原蛋白多的食物并不能合成皮肤上胶原蛋白。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เต้
4: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1: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呢
6: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